0: 资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1: 备课搭子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0: 技术赋能的同时，教育公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多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到三大球，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激烈的职业联赛，但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群小萌娃。最近成都市三大球城市联赛2026年第四届幼儿三大球运动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成都大学青山体育场举行。
2: 本届赛事共有618支队伍、7500余名幼儿参与，以趣味化、低门槛、强参与为核心，围绕足球、篮球、排球设计专属幼儿体验内容，既有足球射门大赛、篮球小巨人挑战赛、排球垫球接力等趣味游戏，也有分阶段进行的团队闯关对阵，让幼儿在玩中接触三大球，在竞技中培养协作意识与规则意识。
3: 我练习了那么久，我终于要比赛，我真的很开心。
4: 打比赛的时候，有可能我也会输，有可能我也会赢。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想上场去打比赛。
5: 我觉得小孩就是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就发展起来他们这样的一个运动精神。
6: 我觉得对他自己身心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
2: 据了解，从2025年起，赛事也将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纳入参赛范围，进一步衔接学前教育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体育教育。
7: 我们里面就有了活动的开展、成果的提炼，再加上这个运动的普及等等这些工作，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完善的幼儿体育公共服务的一个建设。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宁夏银川闲置场地变五托中心，解决学生托管难题；关注普氏野马科考，8匹普氏野马重返原始生活家园。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

0: 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对于不少农村家庭和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中午吃饭、休息和看护是个难题。本学期开学，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利用两处闲置场地改建标准化午托中心，为周边两所小学的300多名学生提供午餐和午休服务。中午12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第37小学和第38小学的同学们在新投用的午托中心排队打饭，围坐就餐，现场井然有序。
1: 我们家离学校非常远，每次我爸爸他都会给我钱，让我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去买点零食吃。当我把午餐吃完以后，我也没有地方去休息。
0: 本学期开学，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将学校附近两处闲置场地改建午托中心，并设置食堂、宿舍等功能区，配齐餐饮和住宿设施，解决学生午间就餐休息难题。
2: 自从学校开展了标准化午餐，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下午的上课效率。当看到孩子们精神充沛，我们老师也感觉到很欣慰。
0: 两处午托中心均配备专职厨师、生活老师和安保人员，实行午餐食谱提前公示和校长、教师、家长陪餐制度。午休区域实行男女分宿，并安排老师值守看护。此外，中心还利用闲置空间设置图书室、运动教室，组织学生开展阅读等文体活动。在福建厦门，如今不少学生都能搭乘定制通学公交，享受家门到校门一线直达的便捷服务。2026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以来，厦门已累计新开通73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晚上8点多，厦门第6中学同安校区校门前的主路两旁，41辆定制通学公交车依次停靠。晚自习结束后，上千名同学走出校园，对照路边指引有序上车。
3: 我觉得这个公交挺方便的，出发前会点一次名，确保所有人都在。
0: 今年秋季新学年，厦门第6中学同安校区高一年级生源扩容，共开设22个班级，招收了约1100名学生。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交部门专门把该校的通学公交线路扩容至22条，线路站点覆盖全市各个行政区，满足不同片区学生的往返需求。本学期，厦门市湖里区的国光学校与光华学校合并办学，原光华学校的学生迁至国光学校，居住在原学校周边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而且没有直达公交线路，中途转车费时费力。针对这个难题，厦门公交集团联合学校专门定制了4条通学公交线路，实现上课日每天从学生集中居住区到国光学校的点对点直达接送。截至目前，厦门全市定制

通学公交线路总规模已达404条，线路覆盖全市中学、中职及高等院校共71个校区。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最近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型运输箱有序排开，随着工作人员一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回荡着他们祖先马蹄声的旷远土地上自由驰骋，竞相追逐起来。放归园区的8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之外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据了解，在本次8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里，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外引种到圈养续卖，到繁育种群反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他们的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又嘿又又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哎，行动来了，行动来了，
4: 真开心，真开心，又要和行动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3: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

0: 的音乐耶。
1: 嗯，
0: 哎，拖拖拖拖，快看，那是什么呀？
1: 哦，这个呀是音符。
0: 音符，音符是什么呢？
2: 小嘟嘟，音符可厉害了，它们可以组成美妙的音乐哦。你们看，音符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呀？
3: 有椭圆形，还有长方形。
2: 对了，没错，让我们来拼音符吧。你们认识这个形状吗？
0: 它看起来有点奇怪，像是一个扁扁的圆形。用这个形状可以吗？
3: 不是，
0: 那是这个形状吗？
3: 不对，
0: 那一定是这个形状啦。
3: 对啦，就是这个椭圆形。
2: 小嘟嘟，你太棒了，我们继续来拼音符吧。小朋友，你们看，这又是什么形状呢？
3: 长方形。
1: 是这个长方形吗？
3: 不是，这个太短了。
1: 那是这个长方形吗？
3: 对了，就是这个长方形。
0: 看，这里还有一个和它一模一样的长方形呢。
1: 我们把它拼上去吧。
2: 对了，你们真棒，加油加油，我们的音符就快拼好了。
1: 托托认识这个形状，它也是长方形，只不过它要短一些。
2: 是的，我们赶紧拼好它吧。
0: 哦，拼好了，拼好了。
2: 托托小嘟嘟，我们来听一首由音符组成的音乐吧。

0: 多多、小嘟嘟，你们喜欢这首音乐吗？
1: 喜欢喜欢，小嘟嘟可喜欢这首歌了。
2: 嘿，哎，衣服你好，我是小嘟嘟。
3: 你好呀，小嘟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2: 好呀好呀，小嘟嘟想跳舞，可是没有音乐。
3: 哈哈，这可太简单了，我把我的好朋友们都叫来吧。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琴、小提琴、大提琴，哇，好多乐器啊！演奏员们坐在一起，和声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好好听呀！等等，这个人是谁？他站在小台子上，面对着演奏员们，拿着一根小棒，时不时看看谱架。哇，好威风呀！原来他就是指挥。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人物，他指导整个乐队的音乐演奏，不断用手势提示演奏员们，使不同的声部演奏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能欣赏到美妙的音乐。

0: 小朋友们，你们看，这些是什么？
1: 五线谱，这是乐谱。
0: 答对了，这是同一首曲子，乐团指挥的乐谱和演奏员们的乐谱。你们看，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一叠更厚，另一叠更薄。
0: 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指挥的乐谱中包含所有演奏员的乐谱，叫做总谱，是所有乐谱的总和，所以指挥的乐谱是乐团中最厚的。
1: 哇，指挥太厉害了！那指挥是不是能辨别不同乐器的声音呢？
0: 当然了，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吧，看小朋友们能不能像指挥一样准确地辨认出发声的乐器。

0: 琴。
1: 那钢琴在哪里呢？答对了，我们来听下一个乐器吧。
0: 小提琴。
1: 哦，不对，再仔细。

0: 听呢？
1: 大提琴。
0: 答对了，这就是大提琴的声音，它比小提琴的声音更低沉。小朋友，你能快速找出大提琴吗？找到了，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1: 今天玩得好开心呀。
0: 小朋友们，今天小指挥和乐团成员们要进行一次排练，这可是演出前很重要的环节哦。现在小小演奏员们正在调试各自的乐器，稍后排练就要开始了。
2: 我们今天要排练的是《我和我的祖国》，请大家准备一下。
0: 看，指挥员做好手势，乐团成员们就集中注意力了。

在演奏过程中，大家一边看乐谱，一边看指挥，指挥也用手势不断提示着大家，一起合奏出美妙的音乐。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哒哒一定是藏在里面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盒子里面是什么吧。哦，听起来里面是一只皮球，不是哒哒。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个盒子吧。听起来是硬硬的，哒哒是一个录音机。这个虽然有点像，但也不是。让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个盒子吧。哈哈，这次没错，哒哒就藏在里面。小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乐啦。哒哒你好，好玩的游戏又要开始啦。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太好了，太好了！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呢？
2: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由木头制作而成的？
2: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像一张长条桌，上面有整齐排列的琴弦？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乐器，它是由木头制作而成的，形状像一张长条桌，上面有整齐排列的琴弦。当我们用手拨动琴弦，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是古筝，是古筝的声音。
3: 哈哈，没错，就是古筝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3: 哦，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美妙的古筝演奏吧。
5: 大家好，我叫董希韵，你们认识这个乐器吗？这是古筝。古筝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一种弹拨乐器，它有哆来咪嗦拉五个音。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一

0: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

0: 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2: 搭房子。
0: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哇，我们完成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
4: 世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站住，不许动。
1: 那是什么？
0: 站住，不许动。
2: 小手不会太重了吧？
3: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4: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木木，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3: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
2: 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
3: 这边，
5: 站住！
2: 哥哥，
3: 锤锤，
5: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2: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5: 是啊，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3: 啊！什么声音？
5: 报！
6: 野兽冲进来，
5: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4: 熊大熊二呢？
7: 不在，
4: 被抓到哪去了？希望鸡熊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3: 哇，跟大片似的。
4: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2: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8: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5: 我要下去帮忙。
4: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2: 哥哥，
4: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5: 那还能怎么办？
4: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9: 不行啊，根本攻不进去。
10: 慌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6: 是城阳怪兽。
5: 糟了，还没弄好吗？
4: 就差一点了。
11: 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
6: 那是什么？
12: 这是什么呀？
13: 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6: 宇宙无敌的神灵？那是啥东西？
13: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6: 美食家？好耳熟啊！
13: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8: 是他，快跑啊！
4: 奏效了。
6: 逃兵荒，
9: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司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
10: 上去把他解决了。快去啊！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2: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
3: 嘿，这个我知道。
4: 你什么都知道？
9: 我人又是假的。
10: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
6: 现在不
14: 真的不见了。
2: 爸爸，
6: 木木，锤锤，你们没事太好了。
5: 不许伤害我爸爸，
2: 我们不要再打了。
15: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
10: 哼，已经晚了。等等，你想干什么？
2: 是他，
16: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
10: 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
2: 我
10: 消灭他们！
6: 快躲开！
10: 不，还我的孩子！
2: 爸爸，妈妈！
10: 孩子，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2: 爸爸，还疼吗？
10: 不疼了。
17: 爸爸，
2: 妈妈。
4: 熊大，熊二，

0: 郭德强，
1: 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2: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他们，全靠俺。
0: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3: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4: 什么？独角？
5: 独角呢？
3: 在那儿。
5: 别让他跑了！
3: 抓住！
5: 抓住他！
6: 别跑！
7: 别跑！

0: 主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熊二，我的复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都怪你们！啊！
1: 嚣张了！我才是主角！呀！郭董奖，终于出手了！哇！别硬撑了，说实话，我这一拳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都结束了！
2: 熊大，你没事吧？
0: 没事。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2: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0: 我就知道，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哎，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 走吧，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3: 这是什么？我怎么会在里面？
2: 别怕，这个叫照片。啊！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4: 光头强，你们跟我这张照片拍的多好！啊！我的照片！
2: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3: 我还没玩够呢。
2: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
3: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2: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哎，
3: 被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2: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3: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
2: 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5: 再见了。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影子大道，
4: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5: 忙了一天，终于结束了。
6: 谁呀、啊？
7: 哎呀，赵总，木头强，
5: 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
7: 哎，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5: 你这老板挺好啊。
7: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5: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7: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5: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抓小偷。
7: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光头强，我先走了啊。哎呀，这都快十二点了，这光头强说好的咋还不来呀？不会都老偷我玩呢吧？
5: 老赵头，哎呦，
8: 不好！光头强，看你干的好事儿。
5: 我就开个玩笑嘛。对不起啊，老赵头。
7: 我说光头强呀，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呀？
5: 当然是来帮忙的呀。你看，我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7: 啊？这看着是挺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5: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7: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9: 兄弟，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8: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9: 兄弟，
8: 谁？
9: 是汽水怪。
8: 这边，熊二。
7: 抓住你了！
5: 你这个小偷，
9: 吃俺一棒！
8: 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7: 光头强。
9: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8: 咋是你？
5: 不是我还能是谁？
9: 还以为是小偷呢。
8: 你们听，是啥怪声啊？是从那边传来的。快，熊二，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龙，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走。
1: 小偷，小偷，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是你们呀，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站这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懒。
2: 我们
3: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
2: 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
3: 哎呀，苟且放少了！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4: 是他！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哎，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3: 别在这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谁？人！啊！光头强，
5: 熊大，你没事吧？
3: 你们怎么过来了？不好！啊！找到了，最值钱的百年人参。
5: 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
3: 谁？
5: 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嗯，哎，好像有点眼熟。
3: 看来被发现了。
5: 我想起来了，
3: 站住，把钱包还我！
5: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3: 别！
5: 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3: 光头强，抓到你了！啊，怎么是陈皮？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笨蛋！
5: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起上！

0: 他进墙里去了，
1: 来抓我呀，笨蛋！
2: 快追！
0: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2: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3: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
0: 别跑！
1: 起来！
4: 在黑夜里，你们是斗不过我的，来抓我呀，笨蛋！
2: 敢嘲笑我！
4: 想抓我，下辈子吧！嘿嘿嘿，不跟你们玩了，再见喽！
3: 别让他跑了。
0: 俺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2: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4: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哎呀，
2: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4: 这
2: 一定抓住他。等不上了，
0: 这可咋办呀？
3: 包头强，靠你了。
2: 你说什么呀？
3: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0: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5: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一闪一闪的，蹦迪呢。
0: 看你往哪儿跑，
2: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3: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6: 糟了，
3: 终于抓到你了。
2: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哎呀，
0: 俺的眼睛。
3: 糟了，快追。
5: 好险的。
2: 站住。
4: 人参我就拿走了，
2: 别跑！
0: 他又逃出去了。
5: 啊！我头强，你们在干嘛呢？哎呦！
2: 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4: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
5: 哎呀，谁偷袭我呀？人参，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7: 说的确实是实话。
5: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2: 哦，知道了。
7: 光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2: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5: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8: 万花筒上。
7: 哎，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6: 熊二在那儿呢。哎，
9: 熊二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熊二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10: 这个办法好啊，
6: 那是相当好啊。
10: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9: 走，去抓熊二。哎呀，
7: 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11: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12: 好，
13: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罐吧。
14: 这个太酸了。
7: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5: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14: 脂肪太高。
10: 高？这不高呀，煎的火候刚刚好。
16: 那吃爆米花？
14: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7: 爆米花？还喜欢。
14: 什么声音？

0: 我听错了。
1: 哦，是狗。
2: 鹏鹏，别这样。
3: 走，不理他。
4: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0: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
5: 差点被发现了。
1: 别跑！
0: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6: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7: 真好看。
6: 哎，
0: 那是。
6: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0: 头好晕呢。
6: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0: 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奇怪，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知道了。
8: 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6: 放开呀！
9: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
10: 好。
11: 你干嘛？
10: 去追熊二啊！
11: 我们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10: 哎呀，还是你机灵。
8: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6: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11: 哇，这么多好吃的！
12: 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0: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12: 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
6: 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0: 真搞不懂他。
1: 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10: 叶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咱仨的了。
11: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呀？那比猴还精啊。
1: 怎么办，谁来帮帮我。
0: 那有两个叔叔。
1: 叔叔。
10: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11: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1: 叔叔。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9: 是熊二。
12: 这是野果子叫龙葵，可好吃了。
2: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12: 好啊。
0: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6: 呀，那不是俺吗？
9: 跑哪儿去了？
6: 是大个子，
9: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6: 大个子要去抓俺，那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1: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9: 在那儿。

法了，用这个。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还剩一发了，

0: 哎呀，走开啊，走开啊。
1: 什么声音？这里好奇怪呀，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2: 你
0: 真倒霉。这边，
1: 老师，老师，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0: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魔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3: 没道具了，这可咋办呀？
4: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0: 是熊二。我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4: 叔叔，
0: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1: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
4: 谁来帮帮我？
2: 还好有惊无险，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5: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6: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5: 豆豆别闹了。
6: 老师，
1: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7: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1: 熊，有熊二。
7: 熊二，醒醒，
8: 醒醒，
7: 熊二。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吃山楂了，是钙、硒、

0: 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7: 万花筒下。
8: 你醒了，熊儿。
9: 熊，熊儿，哎呀，
8: 熊儿，这是咋了？
10: 去上去问问。
9: 救命啊！
11: 是熊儿。熊儿，你着急去哪儿呢？
9: 大老鼠。
11: 不用这么坦白吧，
8: 熊二，
9: 大猩猩，
8: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像熊吗？
11: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0: 嗯，黑风，棒棒，你们看到熊二了吗？往那边走了。
1: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嗯，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嗯。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2: 熊二。
1: 熊二，光头叔叔，救救我！叔叔，这差辈儿了吧？熊二，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0: 豆豆，
3: 熊二，你可算找到你了，是熊大他们。你
1: 熊，还有大猩猩。啊？
0: 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1: 不要吃我！
3: 嗯。
1: 熊二好像饿了，该。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看样子。
0: 和神奇宝物有关系，那就交给俺们吧。对，我们来帮你。这些动物可真好。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我看看，
1: 那是我们的营地。
0: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豆豆呢？
4: 跑哪去了呀？
5: 我在这儿啊！
6: 跑哪儿去了？
5: 熊二使诈突袭我们，
7: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5: 熊二，我跟你没完！
6: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7: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你干嘛打我呀？
6: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7: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1: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8: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9: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1: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7: 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回身体了。
1: 那是什么？
9: 老师，
1: 熊？
8: 那不是俺吗？
1: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6: 二狗，抓住熊二换神奇宝物！
1: 有人来救我们了！
7: 糟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6: 站住！
1: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
7: 哎呀！
9: 救命啊！
7: 大叔，
9: 你们是怪叔叔！
0: 刚才啥声音？
10: 九蛋，光头田
0: 啊！
10: 九蛋，
0: 你是
10: 九蛋？俺是熊二。
0: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0: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矮的小孩儿！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0: 大马猴、二狗，
10: 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0: 我看看，找到了，
11: 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
0: 啊，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
1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3: 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0: 是大个子，
13: 还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走开呀！
1: 救命！
6: 给我站住！
9: 救命！有坏叔叔！你们不要过来！
13: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0: 神奇宝物，
1: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2: 今天走运了，
3: 还是狗屎运。
4: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5: 是那个光头叔叔。
3: 宝物是我的了，
2: 又搞东西。
6: 我都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高都接不到。
1: 拿到了，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
0: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补钙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1: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7: 打平了，啥换身体呀？
2: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7: 那手法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2: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1: 放开我。
0: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1: 放开我呀，
0: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1: 把万花筒给我。
2: 走开，大个子，我没帮你。
1: 走开。
0: 万花筒呢？
2: 在我这儿。
1: 给呀，
2: 是我的。
6: 啊，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2: 我成熊了。
6: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2: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6: 你照照镜子吧。你
2: 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6: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2: 你不讲武德。
1: 是我的了，看我的。给我。怎么又变了？
7: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1: 都怪你乱瞧。
2: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1: 杨思想。
7: 我怎么变成熊了？
1: 我怎么变矮了？
6: 我怎么那么臭啊？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8: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9: 万花筒。
7: 呀，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2: 好痛啊。
1: 宝物在哪儿？
2: 在那儿。哎，终于换回来了。
1: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
6: 有本事你来拿呀。
1: 你
5: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不好，有人来了，
7: 快跑啊。
1: 胆小鬼。
10: 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
1: 等等我。
10: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8: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俺还真有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11: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
2: 快，
10: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8: 再见。
11: 再见。豆豆，豆豆，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12: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5: 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9: 当然可以了。
5: 谢谢你们。
10: 熊二，哎，快走了。
8: 哦，来来来来。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13: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8: 你可以教俺吗？
13: 你可放过我吧。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即去博物馆。

0: 礼貌。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3: 啊
2: 啊！
3: 哦，石头好厉害！恭喜石头，
4: 爸爸，我考了100分。
5: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6: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7: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8: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9: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0: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咬揪了。
9: 走，把它抢过来。
2: 嗯。哎，别走啊！
10: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9: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11: 什么情况啊？
12: 就是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欺负小孩啊？
3: 我的帽子，还给我！
10: 帽子拿走了。
8: 大马和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9: 走开！
12: 走，
9: 你快点啊！
10: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9: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0: 过来！
9: 哎，这你，
8: 他们在那儿。
13: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0: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9: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13: 哼。哎呦，疼。
10: 想干嘛？
13: 我
10: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二狗不讲情面了。
9: 等着瞧。
7: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4: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2: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8: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5: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14: 真的吗？
15: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7: 那帽子咋办？
15: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8: 包在俺们身上。
13: 加油！
15: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3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0: 绝望？肚子扁？
10: 钱包。
1: 你回答正确。
3: 我怎么没想到？
1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16: 啊，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1: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0: 小白兔。
1: 回答正确。布和纸怕什么？
1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3: 二狗你真厉害，
10: 以后叫狗哥。
3: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2: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1: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4: 铁头病。
1: 回答错误。啊，有请光石组回答。
4: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2: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8: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1: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4: 我们还牵着手。
1: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7: 知道还看啥呀？
8: 这是脑筋急转弯。
3: 不会没自信吧？
4: 不可能。
2: 莫非考题不一样？
4: 小明是监考老师。
1: 回答

0: 太难了。
1: 加油。
2: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3: 清水。
2: 回答正确。
3: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2: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3: 傻蛋。
4: 不对，
0: 蛋难道是
2: 双生组回答，
5: 照片里的鸡蛋。

0: 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1: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0: 你别得寸进尺。
1: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0: 你
1: 咋的？不服？
0: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1: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2: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3: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4: 熊二，太棒了。
2: 智慧帽。
4: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5: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4: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
2: 啊，
4: 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6: 回答正确。
2: 零的。
6: 回答正确。
2: 我知道了。
6: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4: 门旗起舞，4个字，第一个字是
2: 狗。
4: 不是不是。
2: 文。
4: 猜对了。
0: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1: 像，哦，
0: 猜到了，
1: 三肚癞蛤蟆，
0: 是一个字儿。
1: 哦，是糖。
0: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1: 是大吗？
0: 对了对了，
4: 咕咕咕，
2: 孔雀。
4: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7: 这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8: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4: 石头。咕咕咕。
2: 鸡。
4: 猜对前面2个字了。
2: 文鸡。文鸡起舞。
4: 耶，
6: 答对了。
4: 看吧，相信自己。
2: 嗯。
1: 啊，大宝猴，你赶紧啊。
0: 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鼻子。
0: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2: 大猩猩。
6: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0: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1: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宝猴，猴鼻子。
0: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4: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7: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4: 哎呀，
2: 是什么呀？
4: 快想快想，
1: 加油。
4: 有了，石头，3个字。啊，真本事。
2: 啊，真本事。
6: 恭喜答对了。
2: 我做到了！
4: 耶，石头，石头，我们赢了！耶，
0: 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0: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调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9: 两位选手。说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0: 二狗，都怪你。
10: 别跑
0: 别跑，
4: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2: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4: 太棒了，石头。
11: 复制藤镜。
12: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13: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抢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2: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13: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2: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13: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2: 那还有257.6呢。
13: 你还

0: 厕所最后一卷卫星纸都给你用光了，害我在厕所蹲了足足两个小时，没把你的攻击全扣光就不错了。
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啊。那好像是
2: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3: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 把铜镜交出来。
3: 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4: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啊？
4: 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3: 继续继续。
1: 谁？
4: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3: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4: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5: 我的王冠！
4: 琪琪，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6: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然老孙一棍！
5: 啊，我的权杖！快给琪琪国王道歉！
3: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6: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1: 是谁？光头强，你在干嘛？
3: 是你们？
4: 熊大，光头强又在砍树。
1: 啥？
7: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1: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3: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8: 光头强，不爱砍树可不是好孩子。
1: 熊二，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8: 哼。
1: 快躲开！
8: 哎，光头强去哪儿了？
6: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砍树。不对，是砍树。
7: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3: 对，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6: 啊，快看，是光头强！
5: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6: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4: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8: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9: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4: 光头强，
5: 还是你们热情啊！呀，
4: 你说我爱打小报告，
6: 快道歉啊，光头强！
5: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9: 大家快住手！
8: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5: 强哥，我没砍树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10: 假光头强？
5: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11: 啥？
12: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5: 嗯，我也在找他呢。
13: 发财了，发财了！
5: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12: 哎，
5: 我跟你没完！
9: 等等俺们，光头强，

0: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1: 哪里跑？娘子，放开我！放开我！
2: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1: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2: 他是真的。
3: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2: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1: 你还好意思说？
2: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1: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4: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2: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4: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5: 姐姐国王真聪明。
1: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4: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1: 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快追！别让他跑了。哼！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4: 再来！
1: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放开我！
4: 松开！
5: 金翼国王！
2: 呀，熊大，快来帮帮俺！
4: 再来抢啊！
1: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4: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1: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6: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4: 站住！快还给我！
1: 走开！
3: 太像了，下不去手啊！
1: 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4: 给我！好臭！
1: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在哪儿？哎，找到了！
3: 放开！
4: 给我！
3: 给我！
1: 又来了几个！啊！
4: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儿！
1: 放开我！放开我！
4: 我现在就毁了他！
1: 不！
7: 好吃的！
4: 还给我！
7: 拿不到，拿不到！
1: 啊！好机会！
4: 不要！不！
7: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1: 总算结束了。
2: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4: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怎么了，很难吃吗？
2: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4: 别呀。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7: 相亲的，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进击的金豪，
2: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3: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4: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2: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你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4: 不怪是豪哥。
5: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2: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4: 豪哥要结婚呢，
2: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4: 大哥哥你好。
6: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4: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6: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
2: 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下一位。
7: 猴哥，你行。
5: 不好，豪哥晕过去了，
4: 快救人呐。
2: 一个个常识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3: 备用计划？
2: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8: 哎，你倒是松手啊！
7: 我的一个月工资，
9: 行了行了，
7: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10: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11: 就是就是。
10: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2: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10: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宝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2: 那可不，
2: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5: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2: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13: 行。哇，
5: 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2: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14: 猴哥大气啊。
2: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4: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2: 所以
4: 难道
2: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4: 啥？我这啥也没干，他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2: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4: 那太好了，谢谢豪哥。
15: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12: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2: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

0: 狗，该你出场了。
1: 小哥，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跟演的不一样。
3: 傻站着干嘛？继续。
2: 哦哦，好。
1: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2: 没事没事。
1: 这人好奇怪呀。
4: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5: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2: 好。
6: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2: 我不是故意的。
6: 别跑！
1: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7: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1: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4: 熊二，不许捣乱！
1: 这个熊二，
0: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8: 来了，先生，您要怎么着？
9: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成功了，
8: 客人您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0: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8: 好的好的，拿到了，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0: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哥子，
10: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4: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2: 我好疼啊！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4: 你敢打我？
1: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0: 这次演得不错。
8: 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8: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浩哥，我去看看啊。
0: 什么？等等我。
1: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8: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乾坤带。
1: 幸好，这个不好，
9: 把乾坤袋还给我，
1: 熊大熊二，幸好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啥？熊二，快去帮忙。
9: 新婚快乐啊！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吃好喝好啊！
8: 小心，
11: 菜上齐了，
13: 开饭了。
0: 鸡腿儿
14: 给我，
15: 是我先夹到的。
4: 站住！快追！
0: 让开！让开！
2: 跟你拼了！
0: 快散开！
4: 你还敢顶我？
0: 哼！
4: 看你往哪儿跑！
0: 把乾坤袋还给我！给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1: 你傻笑啥呢？
0: 抢去吧！
15: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11: 啊，碎那么多碟子，赔钱！
14: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5: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不认识。
11: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4: 那根本没见过呀。
11: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13: 你们要干什么呀？
9: 别打脸。
4: 咋办？乾坤袋还在哪？
1: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6: 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4: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快走。 我跟你没完！
17: 你们，
18: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2: 叔叔还鳕鱼，
2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2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9: 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

0: 岁月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了，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2: 水果
3: 真送，
2: 快来呀，老头子，
4: 来拿两份。
2: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5: 有这好事？
6: 免费，
7: 我要两份。
8: 我也要一份，
9: 我先排着为你收
10: 钱。我也要，我也要，
1: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1: 我要，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2: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3: 到我了。
14: 哎呀，终于发完了，好累呀。
1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4: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6: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17: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8: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7: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6: 这咋赚钱呢？
17: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9: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20: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9: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20: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0: 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嘿嘿，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1: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2: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 好嘞，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3: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
0: 哎呀，一共赚了40.05，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4: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0: 对对对，嘿嘿。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4: 那好吧，你给我机灵点啊。
0: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咋不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5: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0: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6: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5: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4: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5: 那要赔多少呀？
4: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就算了。
5: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0: 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5: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0: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4: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7: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3: 项链、金手镯、耳环，
0: 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4: 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7: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1: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7: 好啊，报名费1人50。
0: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5: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0: 真是还得倒大钱。
7: 哎。欢迎入团。
8: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9: 衣服也像，
7: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3: 看这边，
10: 哎，哎，拍的不好看呐。
1: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10: 你俩会拍吗？
1: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3: 我是第二名。
10: 那就拜托你们了。
5: 快去准备花瓣。
0: 好嘞，
1: 你稍等哈。
7: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8: 哎，熊大，你咋的了？
9: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1: 仙女下凡啊，茄子。
7: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8: 哎，多拿点哈。
9: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8: 哦。
1: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0: 哎，对对对，好看。
10: 给我多整点。
0: 我帮你戴上。
1: 来，看镜头。
5: 熊大熊二。
1: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镜了。
10: 谁呀、啊？影响我的拍照、哎、走开走开。
9: 咱们先去那边吧。
1: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10: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0: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10: 等会儿。
9: 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5: 糟了，我杀你。
9: 咋回事？熊二，你咋变老了？
11: 熊大，你也变老了。
5: 二狗，快跑！
9: 是大马猴和二狗，那可

0: 宝物，咱们快追！
1: 应该够吃了。
2: 别跑！
3: 大魔王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4: 红头强，
3: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4: 他动！
5: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我的腰啊！
0: 光头强，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6: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3: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3: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7: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8: 哎呀！快起来！
3: 好机会！有！马上过来！
6: 滚我！在俺这儿！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9: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0: 等等，
9: 砸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6: 不是不是，
9: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6: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9: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6: 奇怪了，
9: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6: 也冤枉啊！
7: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10: 说什么呢？
11: 你是不是加班加的眼花了？
6: 奇怪了。
12: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3: 给我站住！别跑！
13: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3: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13: 偷的东西
3: 给我！扇子是我的，休想！
13: 臭光头，松手！
0: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7: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0: 放开我！
3: 东西都回来了。
14: 大神奇宝物骗的人，真是自作自受。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15: 别跑！
16: 救命啊！
1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8: 三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2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私人定制。
8: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9: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1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我现在，
11: 嘉欣，
12: 我要一套小别墅，
11: 我要一条大金链。
10: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13: 这也太狠了！
10: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11: 是，豪哥。
14: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15: 你。
14: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6: 你就是光头乔？
14: 是是是。
16: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14: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11: 英雄救美
14: 满意吗？老板，
16: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
11: 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
16: 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17: 救命啊！
16: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17: 救命！救命啊！
16: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14: 大英雄，你来了？
16: 怎么是你？美女呢？
14: 请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17: 我就是美女啊！
16: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

0: 你不觉悟了？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嗯，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1: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0: 哦。
2: 抓住了！
0: 好了，
1: 我这就拉你上来。
0: 你怎么这么重啊？得一百五十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哎，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1: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老板加油！
1: 我的腰。
0: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您醒了？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满意什么？
1: 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
0: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3: 压轴？
0: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1: 真的？
0: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
1: 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哎呀，
3: 你又咋了，郭德强？
4: 我演一场老板知道狗熊的戏，
5: 啥？
4: 光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蚊子也太多了！啊，
5: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4: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这每天去这都倒霉。
5: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3: 不能，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好，必胜，
4: 必胜！
3: 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嘿嘿嘿，真心好啊！孤胆英雄勇斗三千贼，
5: 快点，快点！
3: 直接踹门禁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5: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咋不在家呢？
3: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5: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3: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6: 那就开始吧。
5: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哦，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嗯，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3: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5: 哎，哇，100块！
3: 还有一张，嘿嘿，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嘿嘿嘿，
4: 那谁呀？
3: 旋风腿。解决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4: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
3: 谁呀？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动手。
4: 行侠仗义就是爽。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0: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

0: 马猴。
1: 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蛋的。啊，来呀，来打我呀！
2: 太嚣张了！
1: 来呀，来呀！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你没事吧？
3: 没事。哎呦，不过真刺激，我喜欢。王德祥，你这次的安排啊，

0: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1: 拿来吧你！
2: 是你？
1: 乾坤蛋是我的了！
3: 小贼，别跑！
1: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3: 站住！哎！
0: 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1: 你谁呀？让开！
2: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0: 啊！
4: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1: 走开！
0: 王德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1: 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作为上计，
3: 别跑！
0: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2: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0: 那当然，袋子给你。
2: 太好了，乾坤蛋没丢。
0: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5: 警察，快跑啊！
0: 贼人，给我站住！
2: 哎，等等，
0: 别拦着我！
2: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0: 定制。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2: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0: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2: 谢谢老板。
1: 郭东强，你赶紧起来！
6: 谁呀？
7: 能？
1: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8: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2: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8: 没关系，
2: 咱们是朋友嘛。
8: 咱们是朋友嘛。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6: 欢迎大家
17: 来到
16: 明
17: 世
16: 明
17: 堂
16: 天地大课堂，
1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智斗丛林上。
3: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4: 谢豪哥，
3: 下去吧。
5: 嘿嘿嘿，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6: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7: 谁呀、啊？走路不看路吗？
4: 是你撞的我们。
5: 二高，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4: 就是就是，
7: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3: 这谁呀、啊？你爸吗？跟你长得也不像啊。
7: 哦，不不不，您看这儿是不是相装神奇宝物的箱子？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3: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7: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3: 真没用，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7: 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3: 我说的是俗语。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给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7: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3: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7: 是，
3: 小心使用。
7: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猴哥。
3: 啊！刚才本王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2: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3: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2: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3: 胡说，
8: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3: 你们这是对我的

0: 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1: 琪琪，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0: 去去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2: 琪琪国王，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0: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1: 这家伙嘴真臭。
3: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4: 好，
3: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2: 嗯，
3: 急急忙忙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5: 明白。
3: 出发。
0: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6: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7: 就是，
1: 我们走吧。
4: 嗯，
0: 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2: 哦，
8: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2: 好的，吉吉国王。
4: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8: 好了没？
4: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7: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9: 要天上脆的大苹果。
4: 有了。
0: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2: 好的。
0: 我怎么在这儿？
10: 姐姐，
0: 哪来的棍子？熊二，
10: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0: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10: 树飞起来了，
0: 我不是在做梦吧？
9: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0: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9: 逃！救命呀！
0: 看什么呢？快跑！
9: 不要追俺了，俺不吃蜂蜜了还不行吗？
10: 咋回事嘛？
0: 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
9: 哎，
0: 看什么呢？快跑！
4: 奇骏。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啊？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3: 吉吉在操控巨石，吉吉你要干啥？冰山生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3: 哼！啊！

0: 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1: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0: 香蕉，香蕉比自己飞起来了。喂，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奇迹！
2: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3: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2: 不是我做的。
4: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
0: 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3: 黑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4: 对，没错。
5: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2: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0: 小心！
6: 这哪来的石头？
5: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2: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3: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5: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3: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2: 本王没有。
4: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3: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4: 交出来！
2: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来！
1: 等等我，吉吉国王！
4: 吉吉，给俺站住！嘿嘿，
0: 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则，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智斗丛林下。
3: 猴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猴哥。
4: 真好。
3: 猴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4: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3: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5: 想耍我没门。
6: 二狗快跟上。哦，
3: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5: 真巧啊，大个子！
3: 你们想干什么？
5: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3: 自不量力。
5: 给我！
3: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4: 这么快？太好了！
7: 是金刚伞和玉净瓶，
4: 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3: 猴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5: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8: 吉吉，吉吉，
9: 这猴子跑哪去了？
10: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4: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3: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奴役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7: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11: 俺们冤枉吉吉了。
12: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10: 俺也一样。
7: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10: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7: 怎么办呢？
9: 那是……
13: 我看看。
7: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
14: 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4: 接着说。
3: 是是是。
5: 切，得意什么呀？
3: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

0: 恢复青春。
1: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2: 现在下雨了。
3: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猴哥。嗯，
4: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5: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6: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5: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6: 这是
5: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7: 王婆强，他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2: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5: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2: 时机刚刚好。
8: 咕咕咕！
5: 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我的怀表哪去了？
0: 哦，怎么了，猴哥？
5: 我的怀表不见了。
0: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5: 那能是谁偷的？
0: 这两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9: 他们站在嘀咕啥呢？
10: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2: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5: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0: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4: 啥？我们没偷，
9: 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0: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9: 你才心虚呢。
11: 二狗，让他走。
4: 谁怕谁啊？
0: 没有。
4: 我就说没有吧。
0: 还有一个没看呢。
9: 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0: 哼，这是什么？
5: 是我的钱包。
4: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9: 没有啊。
5: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4: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5: 误会？
4: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0: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5: 那你们去搜。
2: 这下有好戏看了。
12: 真有你的，光头强。
0: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4: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5: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0: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4: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0: 你胡说。
9: 你才胡说。
4: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2: 计划成功。
5: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2: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5: 是你们。好啊，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2: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5: 就凭你们。
13: 大个子，
9: 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
0: 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4: 还不是因为你。
0: 是你们。
2: 好像没过来。
5: 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大家快上。
0: 嘿
2: 嘿，小心。
14: 我们被困住了。
5: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9: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0: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4: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2: 快放我们出去！
5: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4: 豪哥，豪哥，您没事吧？
5: 还好意思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4: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9: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了。
4: 豪哥，

0: 们帮您出气。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2: 住手！哇！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哇！
4: 盖世英雄，
1: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5: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1: 熊二，你可真厉害！
5: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1: 被他装到了，
3: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的也抢过来。
6: 是。
7: 还可以变化，
8: 没用的家伙，还得靠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
3: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拉罗神奇棒！
4: 哎呦，好疼啊！
3: 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乖乖投降吧。
8: 我来救猴哥！
0: 快放手！
9: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0: 完了！
1: 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10: 吉吉，人自有赖。
11: 吉吉，
1: 吉吉，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5: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1: 我们错了，
3: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5: 太棒了！
12: 报告吉吉公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 回去就把它放进钱柜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3: 本王才不稀罕呢。
1: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5: 哎，可以给。
13: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14: 玄彬如意上，
15: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16: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15: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16: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17: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15: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8: 猴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15: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17: 什么？别呀，猴哥！
15: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真没用！
17: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0: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17: 哎，怎么收集呀？
0: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17: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0: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17: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16: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17: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咋的？不对呀、啊、
18: 卖冰果，卖冰果嘞。
8: 我要葡萄味的。
1: 好嘞，拿好。
19: 给我一份。
8: 真好吃。
1: 你说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9: 我要两份。
17: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哎，
1: 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17: 哎，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0: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哎，快躲起来。
8: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17: 师兄大

0: 水管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1: 这些是要卖钱的。
0: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1: 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2: 你们在说啥呢？
1: 你
2: 啥糟了？
3: 没什么。
2: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
3: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2: 冰果？
3: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2: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3: 好的。
1: 终于走了，
0: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1: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0: 点点，
4: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1: 吉吉，还给我，
5: 还给俺。
4: 嘿嘿，再见喽。
1: 这下走了，快追！
6: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
7: 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4: 没错，
7: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8: 你干啥呀？
4: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7: 对呀，差点忘了。
4: 切，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7: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哎呀，
4: 走了走了。

0: 机了吧？好凉爽，机器国王快来！
1: 本王来了。
2: 哇，好凉快，好舒服。
1: 那两只猴子跑哪儿去了？
3: 哎，他们在那儿。
1: 哎，闭嘴！
3: 我听错了吗？
1: 啊，真舒服啊！差点被发现了。
4: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呢。
1: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
0: 神奇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1: 什么？
5: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4: 哎，大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谁认识的呢？
1: 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4: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1: 你咋这么好奇？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4: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1: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4: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哎，发现了，
5: 大宝猴儿狗，
1: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5: 啊，哪来了你？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6: 大马猴二狗，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5: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但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6: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1: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6: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0: 熊大，
1: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4: 他又起来了，大宝，让我也试试。
1: 你可别搞砸了，
4: 放心吧。
6: 神奇宝物！
1: 耶！

0: 二狗，
1: 看你干的好事，
0: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1: 什么？那是我的！你
0: 不能让他拿到。
2: 哎，你看我干啥呀？
0: 二狗，冲啊！
2: 我拿着了！
3: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4: 住手！
5: 蹦蹦，
2: 走开！这只大老鼠！
0: 二狗，你看着点啊！
2: 宝物呢？
5: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别怕，我来了。
2: 呀，又回来了。我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我的手还敢咬我。
5: 蹦蹦，
2: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5: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变蹦蹦！啊！
4: 熊大，熊大，
2: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0: 哼，
2: 你干啥呀？
0: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2: 哦，
0: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2: 咋赚大钱呢？
0: 当然是把田豪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2: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6: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5: 什么声音？是蹦蹦。
6: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4: 是大猫和二狗干的，
0: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5: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0: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5: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0: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5: 我不管，怪你，
0: 怪你，
5: 怪你，
0: 怪你，
5: 怪你！
6: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1: 哎，
0: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2: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1: 这边也一样。
0: 肯定是大蟒和二狗干的。
1: 哎，熊蛋儿，
2: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0: 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1: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0: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2: 什么？
0: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蟒猴二狗。
3: 好。
1: 发财了，发财了。哎
3: 呀，别捡了，咱们赶紧去金豪那儿。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1: 大蟒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0: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1: 哎，大蟒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3: 嗯嗯，
4: 嗨，
3: 大耳朵猴，
4: 哎，我的脚，
1: 大蟒猴，
0: 熊二，快！
5: 哎，把宝物还给俺！
0: 看你的了，熊二。
5: 放心吧。哎，
6: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1: 关我啥事啊？
3: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0: 吉吉，
3: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0: 好机会！
1: 住口！站住！
3: 休想！接得好，二狗！
1: 我拿到了！
5: 不，看你的了！
3: 二狗，
0: 走开！
1: 放手，给我！
3: 二狗，坚持住！
5: 你的对手是俺。
0: 放手！
4: 放手！放手！后面有人！
0: 大舌头！
1: 吃起宝物！
3: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0: 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3: 又是你！
4: 老板，
5: 姐姐。

0: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
1: 人呢？
0: 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2: 哦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0: 都被我吓跑了。
3: 大家，
4: 光头强，
3: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1: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
2: 哎呀，这些钱够咱们还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保险柜呢？
0: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2: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
0: 差不多了，
2: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0: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3: 到了，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儿，再用力一点。
0: 真舒服啊！哎，
3: 真得劲儿啊！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1: 什么？
3: 咋的？你有意见呢？
1: 你
3: 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1: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器宝物呀。那。
5: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3: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1: 不准说我老。
3: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1: 不。
3: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1: 有了，
0: 我也是。
5: 我可不能说出来。
3: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1: 好机会。哎，我走了。
4: 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1: 神奇宝物
0: 如意，
1: 快闪过来，拦住他。是我的啦，
6: 拿到了。
5: 猴哥，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6: 别你，嘿嘿嘿，最后还得看俺。
0: 我怎么？哎呀，他这……拿到了！
1: 不好！
0: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上了！
5: 什么？
0: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啊！你躲不掉的。
1: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5: 快住手，大马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0: 那关我什么事儿？
1: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0: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0: 看到你了。你完了。
1: 我在这儿呢。
0: 糟了。

0: 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敢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3: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5: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6: 我刚淘的镇花池茶壶。
3: 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老头，
7: 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8: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9: 豪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直到定我齿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新公益搭把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出剑，所向披靡，
1: 没宝登场，势不可挡，
2: 自求猪马一个斤两，
0: 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I 启动，
2: 悬浮马达助推启动，
0: 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
3: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3: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5: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赖神王，这绝对不是一位王者该有的行为。整天懒懒地赖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盯着电视一直看啊看。
1: 等等，别管，阿朱马上就要见到他的亲生父母了。
0: 你在烦五千岁生日的事吗？
1: 不是，让我心烦意乱的不是我的年纪，是我们的儿子崔顿啊，他一点都不了解为父的心情。
0: 我劝你就不要再烦崔顿的事了，今天可是你五千岁大寿啊。
1: 哎，好吧好吧，只要没有人呆头呆脑的再提起崔顿就好了。
2: 上菜了，章鱼哥。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用手吧？
3: 我不想知道，海绵宝宝。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
3: 您点的来了，小姐。
2: 我不用我的手是因为今天是不用双手工作日。你应该试试看啊，兄弟。蟹堡王，我是海绵宝宝，麻烦稍等一下，安妃崔帝皇后找你，蟹老板，她想在蟹堡王为海神王举办生日聚会。
4: 哦，恶作剧电话呀，呵呵，我来处理，小子。是啊，安妃崔帝皇后啊，不要装了，你要装得像一点才骗得了我谢阿金。顽皮鬼，他们把我当三岁孩子了。哈哈哈哈，嗷！请问七点开始可以吗，皇后陛下？拿好你的铲子，小子，今晚你要服侍海神王。
2: 不用双手工作日，彻底再见了，海绵宝宝。服侍皇室的要双手并用，赐给我神奇的力量。够了，可以了，派大星，谢谢。
4: 你们两个表现的真是太好了，差点我要付你们薪水了。这一区看起来好像需要重新装饰一下，章鱼哥，
3: 干什么？
4: 这里装饰看起来有点单调啊，再挂两个气球什么的。哦，好多了，多可爱！章鱼哥表现不赖，这里状况如何啊？
2: 搞定，蟹老板，五千个蟹堡，恭祝海神王的五千岁大寿。
4: 五千个蟹堡，太好了，一个3.99，这下发了！来来来来来。让你的老板把这值得纪念的场合变成赚大钱的机会吧。
5: 哇，太好了，你为我铺了红地毯呢。
4: 你想的太多了吧，这是为海神王铺的，今天是他的生日。
5: 等一下，海神王要来这里呀？我是皇室家族头号粉丝，我特别喜欢他们做的一切。我求求你让我看他们吃饭，在这里透过窗户，求求你了。
4: 不要傻了，我为什么要让你在这里看？来看海神王吃饭，只要5块钱就好，位子不多，快来吧。

0: 谢谢，谢谢。
1: 20块有钱找吗？
0: 没有，抱歉，你只好花20了。别害羞，各位，快没位子了。
2: 大家好，我的子民们。你说的对，亲爱的，听这些凡人为我欢呼已经让我心情好多了。
3: 抱歉，伟大的海神王陛下，您的座位在这边，请。
2: 没想到这种原始储物容器坐起来舒服的让人惊讶不已呀。
4: 我很高兴看到你能如此享受你的生日聚会。
2: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亲爱的。
4: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我很高兴，陛下。
2: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我很高兴，你很高兴。
5: 不要再念了。
2: 我认为我应该可以一直高兴下去，只要没有人提起不该提起的名字。
3: 崔登，崔登，崔登，有没有人叫崔登的？这个派对是不是有个应该来的人没有来？你们有没有看到？
4: 没有，该来的人都来了。
3: 我很确定还有一个。哦，我找到了，在这里有个空位，看到了。
2: 那不是一个空座位，我太太还坐在那里。
3: 不是那一张，海神王陛下，是这一张，看上面还放着我精心制作的漂亮座位卡呢。
2: 哦不，
3: 上面写着崔登。你们真的不认识崔登吗？要写下来吗？要不要？
4: 崔顿是我们的儿子，不过你也看到了，海神王现在不想提起他的事情。
2: 哦，谢谢亲爱的，我真的不想和这些凡人分享我们儿子崔顿那令人悲伤的故事。
4: 对
6: 对，那么做是最好的。
2: 不过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4: 算了吧。
2: 你们说的对，我不说了。
4: 那就好了。
2: 我决定放映我拍摄的16厘米短片，诉说这个故事。
6: 天哪，还要说？
2: 拜托，把灯关掉好吗？这要从那天说起，我在帮崔顿上毁天灭地课，就是要这样展现神威，让子民敬畏你。你试试吧，儿子。儿子。崔顿对于那些凡人世界的一切显得越来越着迷。
7: 父王，你何时教我玩木棒打球的游戏？
2: 不教。你快拿起你的三叉戟练习毁天灭地，儿子。
7: 我不想玩毁天灭地，我想玩木棒打球的游戏。
2: 好，儿子，你想学木棒打球的游戏，这就是你的第一课，打击出去。刚才我好像是打了一只界外球，看你能不能轰出全垒打，儿子。
7: 我不学了，爸爸。
2: 我的亲生骨肉到底哪根筋不对啊？过了几百年之后，我儿子不只是长大了，行为也越来越怪异。这里是怎么回事？
8: 嘿，老爸，我正在研究化学呢。我发明了能治愈凡人所有疾病的神药，你看看。
2: 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听懂？我们是神，我们不会生病的，我们一点都不在乎那些凡人会不会生病。
8: 我的天哪！
2: 虽然我已尽了全力，但是我们父子俩对于世界的看法越来越不一样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只剩下最后那个绝招。
8: 有迷你高尔夫球场那座岛吗？
2: 错，是在河流另一边的那座岛。
8: 你是指青少年关护所是吗？那可是用来关犯人的地方啊。哦，好了，我就站在这里，然后怎么样呢？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不是也太夸张了？
2: 我要将你封锁在这座神奇缩小笼里，直到你学会接纳你的使命为止，成为众神之一。
8: 不，这到底算什么缩小呀？
2: 它只会缩小7%。
8: 哦，这看上去也没什么可夸张的嘛。
2: 也许在你眼里这没什么，但是可以给你教训，让你在这里好好的反省10000年。
8: 你不能这样对我，我要过我的人生，我不能困在这个笼子里，我不能在这儿。天哪，我讨厌你，老爸，你听到没？我讨厌你。

0: 我讲完了。
1: 谁要来一份热乎乎的美味蟹堡？你要第一个享用吗，海参王陛下？
0: 讲述悲伤不已的往事，让我悲痛欲绝，我完全没胃口了。
2: 快把那三明治给拿开！你没有看到陛下在难过吗？
3: 没事了，哭出来就好了。
1: 这简直就是抢钱嘛！我是付钱来看高品位的皇室吃饭秀，不是来听什么无聊悲剧的。
4: 气氛好像越来越火爆了，皇室大暴动！
2: 你们为何如此不乖？凡人退下！
5: 请问谁要来支付费用？要是海神王再不开心的话，我的生意就毁了。
6: 哦不，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提起了嘴盾。
7: 反正您毁了一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过最惨的是那5000个美味蟹堡放在烈日下，最后会酸臭掉。
6: 够了，章鱼哥，不要再说了，你那可怕的事实描述吓坏了我脆弱的心灵。
7: 我的确很会说话。
0: 我好想儿子
6: 啊。有了，只要让海神王父子团圆就可以了。
8: 非常感谢公交车司机。
6: 好，现在只要找到海神王失散已久的儿子就可以了。
1: 快呀，老谢，快想快想啊！不管你想怎么样，不要。章鱼哥，你真的是超有文化。
7: 继续。
1: 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也许很欣赏你，对吗？你何不施展魅力，表现才华，让他们崇拜你？
7: 崇拜我？戴好帽子，拿好杯子，各位，一位魅力无法挡的章鱼哥登场了。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的作品，我想称它为三人行，实在太挤了，除非他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9: 这场秀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4: 对呀，他们最好快点变好看，不然我就要求退钱了。
9: 绝不退钱？那我们只好在这里等了。
6: 我做了好怪的梦，我梦到某人在剪指甲，小小的指甲屑砸到我的头。哦，不是梦，好小好小的指甲屑哦。一根，还有绳子。
9: 嘿，老兄，干得不错嘛。
6: 哦，什么人？快出来！我警告你，我是空手道高手哦。
9: 我在这儿呢。
6: 哦，你好，小不点儿，也许你能帮我哦，因为我再不快点找到崔顿，谢老板就会又伤心又生气。因为他花了好多钱去买聚会饰品。
9: 花很多钱买饰品到底做什么？
6: 为海神王祝寿啊。
9: 哦，原来是我老爸的生日啊，那又怎么样呢？
6: 你是说你是海神王的儿子？
9: 对呀，不过他可不这么想呢。
6: 可是你没有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他很难过。
9: 你讲话真好笑，真是太可笑了。
6: 谢谢，可是我说
9: 你以为那个老头子会关心我吗？他居然把我关在这个缩小的魔法笼子里，害我整天没有事情做，只能一直的剪指甲。
6: 你说的对，那的确是说不过去哦。
9: 那还用你说吗？
6: 我是说神明不应该使用指甲刀啊，他们应该拥有神力，随心所欲控制指甲的长度。
9: 你和他们一样无聊。
6: 别走。如果我有办法把你从魔法笼里救出来，那你就可以参加你父王的聚会，跟他和好如初了。
9: 那我会先要求你去刷个牙，好不好啊，老兄？臭死了！
6: 抱歉，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喝东西了，有点口干舌燥。
9: 这个笼子真的是太小了。
6: 对不起，我不再说话了。我发誓。
9: 算了算了，你把锁弄开就好了。
6: 天哪，这看起来超级精密的。哦，我懂了，只要把这个方块移到右边，这个移到上面，然后再移到这里。等等，错了。哦，不对。这个锁真的是超级难开哦。
9: 因为这是众神打造的。

0: 神锁，不是一把普通的锁，不可能像打开在街上捡到的洋芋片袋一样把它打开。
1: 捡到的洋芋片袋啊，等一下，最近的电话亭往哪儿走？
0: 石头后面那里有一个，不过我不觉得那是。
1: 喂，派大星。
2: 嘿嘿，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在街上捡到什么。好，马上到。
1: 行，你赶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奇魔法锁了。我试了好多好多个小时，怎么弄都弄不开呢。
2: 开了。
1: 哦，这么快，派大星，我真的没想到你可以这么快把锁弄开哦。
2: 太简单了，我把方块上的纸贴撕下来，重新拼好贴好就弄开了。
1: 哦，太神了。
0: 好了，这个讨厌的笼子终于被弄开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老爸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想让他在寿宴上等我太久。嗨，你们到底走不走啊？
2: 要带我们去兜风啊。
0: 兜风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快上来吧。

0: 你们应该不介意我在路边暂停一下吧？
1: 崔德，你想停就停吧，我们不介意。
0: 错，我想跟你们说，我不需要你们了。
2: 好有趣的一个人哦。
3: 要吃一块臭酸的美味蟹堡吗？
4: 不吃。小心点儿，这是进口木材特制的，从后面垃圾堆进口进来的木材。
3: 海参王太伤心了，也许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暂时忘掉伤痛。
4: 让人忘掉伤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让他疼得更厉害。
3: 好主意呀，再吹一曲给他们听。
5: 他又来了。
6: 哦，那是太好了。
4: 为了取悦海神王，我现在要演出的是。什么？
3: 注意！什么？
4: 我想他是要我们看。哦天哪！
2: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7: 对呀，五块钱没有白花。
3: 儿子。
5: 我要你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监禁我们？
0: 嘿，你说的真没错，老爸，把我关在笼子里这么多年，无处可逃，让我深深了解了一件事。让我告诉你吧，在人间玩来玩去，真的是没劲透了。
5: 这就是你表达看法的方式吗？
0: 哦，你错了，这个才是。
5: 冲破屋顶飞出去。
8: 那是崔顿，海神王的儿子。
9: 他不是进了少年关护所什么的？
10: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崔顿，
0: 没问题。
10: 天哪！
0: 谁也别想阻止我！哈哈哈哈
1: 哈！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吗？大家都跑哪儿去了？
2: 崔顿之前被关在笼子里，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11: 谁帮我？
2: 可他还没倒啊！
1: 可是今天的邮件都没有人收。
2: 没错，
1: 最好走秘密通道进入，千万不可以出声哦。
2: 好，兄弟。怎么了？
3: 拜托，我全毁了。
5: 你放心，谢老板，反正也不会有人付你一毛钱的。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2: 你说的没错，我都没有免费吃东西。
5: 儿子，听我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想把我关进笼子，狠狠地教训我。可是请你大发慈悲，放了其他人吧，他们都是无辜的，也许有些人不是。
0: 非常抱歉，老爸，我实在是不想听你再说什么了。
2: 没人能阻止他，
1: 因为海神王被他关起来了。
2: 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
1: 对，放了他们之后我就去大吃三层圣代。
2: 错，但我更喜欢你的想法。
1: 准备进行伪装吧。

0: 好，趁现在。
1: 伯父，求求你不要！
0: 快把他先弄开锁，免得被他发现。
2: 没问题。海绵宝宝，再后退一点了。对不起，好，到手了。
0: 你最好再快一点，派大星，他开始无聊了。
2: 不要催我，好了，开了。啊！
3: 我只是跟你闹着玩的，老爸。不不，求求你，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儿子，我告诉你，我努力压抑了一辈子，可是这回你实在……这场大毁灭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吗？快回答我！
3: 不要再把我关回去了，我
4: 关回去，儿子，眼前的这一切，正是我所收到的最棒的五千岁的生日礼物啊！终于学会使用你的神力了，现在我知道，等我该交棒的时候，我会有个了不起的继位者，那正是我身为海神王的最大心愿，我以你为骄傲，你终于成长起来了，快过来吧，儿子。
3: 老爸，谢谢你，我永远爱你。
5: 太好了，
6: 来庆祝一下吧。
4: 我们回家吧，好儿子。
7: 餐厅怎么办？
8: 啊，对了，太感谢了！不管你是谁，这是让我最开心的生日聚会了。一切都要感谢你那位小小的员工，因为是他的行动造就了这一切。
0: 你们听见没有？海神王说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耶！
2: 海绵宝宝，那真是……
9: 你们听见没？海神王说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3: 对，就是他。
2: 海绵宝宝，
0: 怎么样，派大星？
2: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吃你刚才说过的三层圣代啊？
0: 现在去吃应该是最佳时机。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是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

0: 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多数高水准的高智慧节目都是在5点前播出的。
1: 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开播了。
0: 不，慢慢来，值得一等。
1: 比奇堡公用电视台巨献时尚花美秀，最新最流行的情报，异国宠物，典藏精品珠宝镶嵌手套，5点风华门铃饰品，
0: 太有品味了，
2: 全都听说了。
0: 对呀，我还没有泡咖啡呢。他们为什么要停播时尚花美秀呢？还有什么节目更有内容？

0: 嘿，我是吉他之神阿丑，我还没有吉他呢。如果我有，我想要最猛的那一把，就像这把。
1: 一看就知道他一点都不懂什么叫音乐，这真是太夸张了。
0: 好，这是我的电话，要是你想谈谈的话。喂，你好，
1: 我的时尚花美秀呢？
0: 你的什么？
1: 我很确定，就算您有吉他，也不会有文化素养的。
0: 可是我并没有吉他呀。
1: 现在是任何人都能有自己的节目吗？
0: 差不多了，这节目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1: 真的？
0: 对呀，我想要吉他或者以我名字命名的星球，不过都好了，电视节目也蛮酷的哦。
1: 就那么简单？喂，比西堡公用电视台吗？给我电视秀，给我电视秀，我要演出。快点儿，哦，再等几分钟就好了，小章鱼，就轮到你上台去发光发热了。啊，
2: 嗨，发光发热，小心别热坏了哟。好时光，好时光。请问你要在哪里发光发热呀？
1: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不过我等了一辈子就是想争口气，好在任何人面前露露脸，那张脸那张脸也行。好吧，我跟你说，不过你绝对不可以乱跑啊，塞住你的耳朵。不是我想要自吹自擂啊，我呀，等等，不，我就是想要这么做。
2: 你说什么，章鱼哥？
3: 比奇堡公用电视台巨献章鱼哥秀，欢迎节目主持人章鱼哥大少爷。
1: 大家好，我是章鱼哥大少爷，章鱼哥秀的节目主持人。
4: 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感触。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就像我。
2: 章鱼哥上电视了，哇！

0: 你上电视了。真的，张一哥，快看！
1: 我知道我上电视了，看到摄像机。你也上电视了。
0: 电视。
1: 傻瓜，正如我所说的，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0: 我就跑去跟章鱼哥说他上电视了，他就说我也上电视了，现在你也上电视了，
2: 我上电视了。
1: 我是在做噩梦吧？
2: 我没上电视啊。海绵宝宝，我回家打开我家电视，可是我没上电视啊！你为什么骗我，海绵宝宝？为什么？
3: 派大星，你有多傻呀？
2: 我是很。

0: 容。
1: 如果你想上电视，你就要待在摄影机前面。
0: 哦，我懂了，我是电视人了。我的嘴上电视了，
2: 真是太恶心了。
0: 哎，海绵宝宝，好好玩啊，快来玩。
1: 派大星，海绵宝宝，放开我的摄影机，放开！拜托你们出去好吗？
0: 不好。
1: 你那么喜欢摄影机，那你为什么不去当摄影师呢？
0: 哦，当摄影师，
1: 你可以拍到很多很多漂亮的画面。
0: 好哎！
2: 让我当一个什么？拜托。
1: 好，你可以当个收音员。
2: 收音员。
1: 受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摄影机没在拍我？不，讲话的是我。我在这儿。今天的章鱼歌秀，我们要探讨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派大星，我在下面呢。正如我所说，今天，
0: 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下下上上。
1: 现在我要弹的是我所有的杰作。
2: 它好重，谢了，
3: 可是好痒啊！
0: 我快忍不住了。
4: 章鱼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
1: 你一定要忍住才行，派大星。现在如果没人再来打断的话，
5: 快来吃蟹堡王，
4: 美味蟹堡正宗老店。要记住啊，每个月都会换油哦。
1: 出去！
5: 蟹堡王，蟹堡王，蟹堡王好吃，蟹堡王美味。
6: 他跳的也太差了，我可帅多了。
7: 爸爸，把你的皮夹借我一下。什么舞？太老土了吧！看我的，我是超级酷美眉拉拉舞。
8: 哎呀，拜托，我大搞破坏的功力比他厉害多了。Carrie， 我的死光枪藏哪儿去了？
9: 真真好，真真妙，发光就。
0: 我要哭死了。
9: 真真好，真真妙，发光就。
10: 不来海之马就去跳海。
5: 蟹堡王，蟹堡王。蟹堡王，
1: 不，我的节目。
11: 不要激动，
1: 走开！够了，全部出去！你们以为这是什么？我是在办聚会是吗？
12: 有人提到聚会吗？嘿，朋友们，这里有聚会。
1: 从我家出去，这样是行不通的。
4: 其实呢，我倒是觉得这节目还不错，至少收视率表现还算好。以公用电视的标准来看，算是赚了。大家继续抢镜头吧，除了你，还有你，
1: 我。
13: 现在，敬请观赏比奇堡这20周以来最红火的公用电视秀《章鱼哥家的聚会》。欢迎主持人，吉他之神阿丑。
14: 嘿，比奇堡好啊，在章鱼哥家聚会狂欢了没有啊？谢谢你让我们收视第一，因为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去拍一把。

0: 小声点，这么吵我怎么睡觉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10: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1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6: 带蛋回家。
17: 鳕鱼，
18: 叔叔还鳕鱼，
19: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应该没问题了。
1: 嗨，章鱼哥。今天我突然觉得我好想跳舞哦。
0: 太好笑了，就连海里的沙子都知道跳舞需要音乐。
1: 我有音乐朋友，在脑海里。啪啪啪啪啪。哦，我好爱这首歌。看我的。
0: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难看的舞步。
1: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0: 蟹黄堡女士，快吃了它，吞了它，咬它一口。
1: 哦，我非常感谢你，亲爱的，你的舞蹈动作也非常酷啊。
2: 真的？你喜欢我的舞蹈？
1: 没错，你全身散发迷人的魅力，我好爱你的滑步舞，紧接着月球漫步。
2: 你真的好会说话。
1: 等等，我还没有说完话呢。我是高品位艺人经纪人，我想请你去参加选秀会。我有个才华洋溢的客户需要一位舞伴，你的才艺够优秀，明天中午来我的舞蹈工作室吧，你会爆红的孩子。
3: 求你不要再跳了好吗？
0: 不好，我现在不能不跳。张一哥，我要为明天的重要选秀会练舞。
3: 你要参加舞蹈选秀会？
0: 对呀，所以我要在明天到来之前尽我所能拼命练舞。
3: 你傻小子居然要参加选秀会，他一点都不了解舞蹈那深奥的内在美感。哎，让他练舞累坏他，他永远不会获选的。对了，一定要让他练舞，让他练舞练得累坏了，等他累坏的话，我就跑去那里凑热闹，准备秀出我的才华。好，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等等，海绵宝宝，我是说，我应该可以收你作为我的徒弟，我准备教你一些舞步。
0: 你要收我为徒，真的没骗我？
3: 不过有个条件，你一定要照我说的话去做，懂吗？
2: 我会把你的话当圣旨的。
0: 你在干什么，章鱼哥？
3: 我都会为刚入门的新徒弟做身材评估的。啊，好，从你那一对松垮垮的脚踝看起来，
2: 松垮垮，
3: 没错，你需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才有资格踏进舞蹈教室跳舞。我要你跑到大声豪峰山顶再跑回来。
0: 只要可以除掉松垮垮的脚踝，我都愿意。
3: 等那傻小子跑回来，就会累得跳不动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从大声豪峰回来了，送你，我在礼品店帮你挑选的。
3: 很好，我们来上第一堂舞蹈课吧。我要你在这跑步机上跳月球漫步，走到我看完一整本小说。什么？他还在走吗？我的跑步机！
0: 我说章鱼哥，运动是很好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跳舞呢？
3: 好了，你想学跳舞是吗？那好，我来教你跳舞。知道大家最爱什么吗？彩带舞。
0: 哇，
3: 好，照我跳的来跳。

0: 是这样吗，章鱼哥？
1: 好了，跳跳看，很。

0: 简单，保证观众会喜欢你的。专心注意看啊！该你了。
1: 该我了，你确定？
0: 你想在选秀会上爆红吧？
1: 很想，可是
0: 那就跳吧。

0: 听着，傻小子，你要一直反复苦练我教你的舞步，直到跳好为止。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呢。给我仔细看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有信心跳得好吗？
1: 有信心，
0: 那就快去练习呀、啊！要跳得跟我一模一样，才能停下来休息。听见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哦，不。一二三，一二三，不行！
0: 记住，你要跳得好才能休息。对，
2: 好的，章鱼哥。
1: 一二三，一二三，一，哦，不行！
0: 啊，喵喵喵！去看看那个海底黄色小泼猴跳得怎么样了？啊，海绵宝宝，你学会了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0: 加油啊，加油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现在还有一天，海绵宝宝，
2: 你说的对，
0: 加油加油，我们要燃烧青春。

0: 影儿，对吗，章鱼哥？
1: 我还是不太满意，再跳一遍。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1: 晚安，可爱王子，跟你的璀璨星光说再见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我们家最可爱，家小玲珑最可爱，
3: 真的是好可爱呀，孩子们。啊、可惜太可爱了，淘汰。
2: 我跟你说话，刚可爱太做作了，我也讨厌你。
3: 看看换谁呢？海绵宝宝小朋友。哦，海绵宝宝小朋友。海绵宝宝，他可能没有来吧？太可惜了，他很棒，有谁可以取代那么有才华的舞者呢？
1: 只有比奇堡最棒的舞者能够取代。
3: 真的？这就要由我来判断了。
1: 请看真正的舞蹈大师。

0: 的天哪，我们又眼花看走眼吧。你真是我这辈子有史以来所见过最赏心悦目的舞蹈了。恭喜你，你获选了。
1: 啊，宝贝，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后悔选了我的。
0: 相信你也不会后悔的，你要演出的是帅章鱼秀。
1: 帅干嘛还愣在那里？给我脑袋机灵一点，过来给我伴舞，傻瓜。不对，傻瓜，你那样叫跳舞吗？学我这样跳，多学着点。

0: 是哪个星球来的？哦，完全照我跳的来跳，跳不好不准停下来。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
1: 礼貌的本来是我。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8: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这里有一份专属小朋友的家务劳动清单，爱劳动的你收好了。哇哦！如果你3岁了，可以学着自己吃饭；如果你5岁了，可以试着把自己的小袜子洗干净；如果你7岁了，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卫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务活一起干，做得不好没关系，多做几次就会了，加油！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9: 爱女心切，
10: 我的芊芊躺在海里，我的芊芊躺在海里。我的大臭嘴快臭晕我了，我就知道有事忘了。哦。把我的钱还给我。这就怪了，我记得我把牙膏的盖子盖上了，它怎么会掉到

0: 到水槽边呢、啊，真是个好诡异的时空啊！好像我心爱的女儿珍珍在叫我，我来啦，公主！
1: 保我！
0: 珍珍，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这样惊声尖叫！这太可怕了，这张床花了我30块钱呢，当然那是你刚出生时买的，说不定我按按计算机查看保证书还可以。
1: 我需要食物。
0: 好吧，珍珍，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干脆推来大冰箱。珍珍，我知道你现在是怎样了，
1: 我也知道
0: 你正在经历那个就是那个猛长期，这没有什么，那表示你非常健康。
1: 那表示我需要食物。
0: 空的，
2: 我算什么？碎鱼干？
3: 不对，我才是。
0: 宝贝儿，我找遍了全家上下，就是找不到一丁点儿食物给你吃。哦，
1: 那你只能出去买食物了。
0: 不行，太晚了，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我们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了。
1: 等等，你口袋里绿绿的是什么？
0: 哪里啊？
1: 那里。
0: 我的钱。
1: 看来我只能吃这个了。
0: 不可以，我会想办法的。食物在哪里？食物在哪里？食物在哪？

0: 我要捍卫菜园。啊，失去他们，我会活不下去的。
1: 大花生，搞什么？这些花生虫是宠物，不是，是蔬菜呀！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法吃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
2: 什么人？我可警告你，我手上拿着钝器，我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它。拿命来，小偷！
1: 小黄瓜在啃我，飞来飞去。中大奖了，派大星一定会愿意分给我的，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心爱的珍珍。不要怕，珍珍，爹帮你找吃的来了。跟真的一样。真真，我帮你带了麦片。
3: 不够，爸爸还要。
2: 好了好了，小宝宝，坏人已经跑远了，要是他敢再来，我们就让他没有什么好下场。
4: 你说绑匪往哪个方向逃了，小姐？女士，太太，夫人，小姐太太，你说他往哪儿跑了？
2: 我说他往那边跑了。
4: 还有什么？
2: 没了。
4: 好了，到这儿吧。不管是谁，他都跑远了。女士，祝你一觉到天亮。我跟你说，最近这些报案的越来越古怪了，怎么会有人三更半夜的发神经，闯到别人家的菜园子里闲逛呢？
1: 哦，食物，食物，食物，我要找到食物。
4: 那个拐家伙今晚应该不会出现在附近了，我们去巡视一下你跟我提过的那家新开的24小时大卖场吧。
1: 哦，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海葵派，一大桶的小虾沙拉，诸如此类，反正诸如此类。
2: 也好，反正我正需要减轻重量。
3: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多带一组电池去的话，那又何必多带呢？你说，哎，先生，
4: 东区一切正常。
3: 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2: 麻袋。
3: 对，麻袋，你背上背的那个特大号的麻袋，那满满一整袋。
2: 我在练习当圣诞节的圣诞老人。
3: 好了，祝你有个平安夜。
2: 再次感谢警官。
3: 以后再见，佳节愉快。
2: 好了，珍珍，我帮你找回更多的好吃的。
5: 不够！
2: 我就怕你会再说这两个字。

0: 是我。
1: 恶血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0: 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因为
1: 我来我家参加睡衣聚会，居然没有给我机会穿上我最美丽的睡衣。看看这件丑睡衣，给我一分钟换睡衣，等我回来就可以大吃特吃烤棉花糖跟爆米花。
2: 好主意，海绵宝宝，听起来很完美。
3: 你想得倒美。臭螃蟹是个食物小偷，他在大半夜里偷偷地潜入我家里，偷走我厨房里的所有好吃美食，甚至走光了我珍藏的全系列腌制波兰香肠。
1: 可是我以为他是来我家参加睡衣聚会的。
3: 我管你的，我要报警了。
0: 章鱼哥，等等，不可以。
3: 哦，为什么不可以啊？
2: 因为你如果报警，我就开除你。
0: 如果我被关进去，谁来喂猫珍珍呢？
3: 喂，警察局吗？
0: 等等，我
3: 你怎么样？你愿意送我你的大金牙吗？
1: 我根本不知道蟹老板有颗大金牙。
3: 我也不知道。
0: 海绵宝宝，我该怎么办呢？
1: 哦，你放心，谢老板，我在好几年前也拔过一颗牙，痛几天就没事了。
2: 不是了，孩子，我的牙神经早就抽掉了，是我的宝贝女儿珍珍她。
1: 珍珍她怎么了？
2: 没事，正好碰上猛长期，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喂饱她。
1: 谢老板，你是我们比基堡最美味的超人气餐厅的大老板呢，为什么你不带她去蟹堡王吃呢？
2: 慢着，孩子，我说我想喂饱我的女儿，不是要浪费我店里的存货。
1: 你一点都不必浪费，我知道有个美味蟹黄堡秘方，可以让蟹黄堡一吃下去就饱得不行。啊，
4: 好饿呀，我饿得快不行了。
2: 海绵宝宝，快一点
1: 撑下去，蟹老板就快好了。
2: 你这句话说了几百句。
4: 已经不饿了，我不再猛长了，好舒服啊。
2: 哦，很高兴都结束了，而且只浪费掉我一个美味蟹堡。请问你到底放了什么秘方在这个美味蟹堡里面？孩子，
1: 满满的爱，蟹老板，满满的爱。
5: 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

0: 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说说海鲜鱼，
3: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4: 开始啦！
7: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8: 动弹不得，
9: 洗干净啊，啦啦啦啦啦，多快乐的一天。

0: 么办，脚架只能湿哒哒的了。现在我可以去工作了。你一定要更加小心，海绵宝宝，永远都要小心注意，注意那些东西，像是
1: 那个。哦，我看到你了，
0: 这次你别想骗我，箱子。
2: 这些大事不妙了。

0: 嘿，海绵宝宝，有没有看到我的橡皮鸭？
1: 是那个吗？
0: 找到你了，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呱呱呱。
1: 派大星，我不想打扰你们团圆，可是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小忙。
0: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1: 我有一点卡住了，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0: 我懂，我可以帮你的忙。看这个，有了。哎，搞定了，兄弟，现在你永远粘住了。
1: 我多谢派大星，我永远粘住了。派大星，我是要你帮我脱困，不是粘住我。现在我永远粘在这里，我怎么去工作呀？我要脱离脚架。
0: 好了，好点没？
1: 不，派大星没有。这样我要怎么翻动肉饼呢？
0: 够了，你知道吗，海绵宝宝，你在自暴自弃，你是要放弃吗？
1: 不是，
0: 你要让这个脚架阻碍你去做你最爱做的事吗？那些甜美番茄、香脆洋葱是吗，海绵宝宝？
1: 我不让它阻碍我去碰香脆洋葱、甜美番茄、新鲜生菜、香浓多汁的肉饼、热乎乎的芝麻汉堡面包，带着微笑端出去说：“嗨，我在乎。”我准备好了。
0: 这样就对了。
1: 你放心，派大星，我的士气还是很高昂的。你好，最完美的美味蟹黄堡，上菜了。
2: 真够慢的。海绵宝宝造型很酷，哪儿弄来的？五金行是吗？真好笑啊！
1: 五金行不是我房间里面弄的。
2: 我觉得他和呆头呆脑的你感觉好搭配啊！你好棒，兄弟。
1: 多谢。章鱼哥，章鱼哥，你没事吧？
3: 拜托，离我远点。
4: 哎，不好意思，帮我续杯水好吗？
1: 续杯呀、
2: 我的脚，我的脚。
1: 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
5: 钱，
1: 嗨，不要碰蟹老板的钱呢、
6: 我的钱！你们在搞什么？这不是你的钱！谢谢谢谢，帮我捡钱。等我抓住了那个小子，我一定饶不了。
1: 来，谢老板，我帮你。
6: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的倒忙了，我不准你再回到这里上班了，除非你弄掉了那个搞破坏的东西。
0: 嘿，海绵宝宝，工作的如何？
1: 简直是天大的灾难，这个讨厌的脚架卡住我，害我什么都做不了。派大星，我就像一个没用的单车架，可怜可悲，可怜可怜的小单车架。
0: 喂，不准你给我哭天喊地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儿。
1: 你说的对，吃冰淇淋可以让我好过一点。
0: 快吃吧。
1: 我连冰淇淋都吃不了了，臭脚架卡得我动弹不得。
0: 讨厌，你知道吗？忘了冰淇淋，我们去乐园玩吧，那是海底最好玩的地方了。看丢球游戏，
7: 快过来，各位，丢个球，击中罐子，赢得海马玩偶回家。
0: 我不要玩。
7: 好，来吧，孩子。
0: 谢了。该你了。

0: 大小圈圈，我们一定要玩。
1: 算了吧，我的眼睛好痛哦。
0: 来吧，海绵宝宝，现在不玩，乐园拆了就没得玩了。哎，好了吗？海绵宝宝，
2: 我的海神呐、啊，为什么？
0: 兄弟，想吃一颗我的棉花糖吗？我玩飞镖比赛赢来的棉花糖哦，还有这个，你看看。
1: 你好棒，派大星，可是我不想吃棉花糖。
0: 吃嘛，它会让你好过一点的。
1: 我都说了不想吃了。
0: 你毁了我的棉花糖。
1: 很好，你现在知道被毁是什么感觉了吧？我很难受。
3: 你们看，要打架了。
4: 在游乐园工作总是有好戏可看。
1: 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0: 什么意思？
1: 要不是你的永效强力胶，我也不会卡得动不了。
0: 可是我只是想帮你啊。
1: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大忙了。
0: 算了，如果你真这么想，我永远都不帮你了。
1: 嘿嘿嘿，那家伙他就是爱演戏。
5: 小朋友，有问题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哦哦，这是你应得的报应。我们走，别理他。
6: 对，等会儿，不理他，不理他，对，我们走。
0: 忘了海绵宝宝，我不需要他，我自己想做什么都随我。我不需要他。不行，你不再是他的朋友了。我要找点事让自己忙一点，就不会想到海绵宝宝。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做什么？做什么呢？有了，来玩干瞪眼比赛。

0: 好讨厌，这个游戏太难了。要是海绵宝宝在这里，他就会教你怎么玩了。谁问你了？算了，我可以来玩这东西。哪去了？哪去了？找到了！海绵宝宝没事吧？管他那么多呢，我不应该再帮助他了。兄弟，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嘿，你在看什么？
1: 我最爱看的节目。好爱看这段。
0: 海绵宝宝，你醒一醒，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派大星。
1: 什么？我脑袋好多孤单的声音，我听不见你说话。
0: 哦，糟了，他中毒太深了，
1: 我不适合这个社会了。
0: 这都是我害他的，我跟我的馊主意，我对不起你。
1: 水融化了强力胶，继续哭，我也一起哭，说不定就可以让我脱困。哦，看，成功了，
0: 太棒了。
1: 原来哭天喊地真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过来，兄弟。
0: 至少我们卡在一起了，要涂强力胶吗？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去。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35集，音乐画家。
1: 这也太无聊了，连个村子也没有，咱们就不能停下来玩玩吗？
2: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3: 你要是无聊，不如保养一下你的乐器，遇到风暴的时候别掉链子。
1: 距离上次遇到风暴，我都已经保养过3遍了。
0: 其实这种无聊也挺好的，说明风暴真的变少了，我很快就能回到竹林了吧。
1: 哎，等等，你们看那边，那是什么？
4: 一只麋鹿，在这种地方？
3: 不对劲，它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
0: 它是不是受伤了？
5: 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得帮帮他。
5: 先把他抬到飞船上吧，我们在这儿停几天。
2: 问题不大，应该过阵子就能行。
0: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3: 等他醒了再问吧。
2: 好了，现在先让他安静的歇会儿吧。
1: 干什么？我不吵吧？你他醒了！
0: 你还好吗？
6: 是你们救了我，谢谢。我之前遇到了乱音风暴，受了伤，逃离后就晕倒了。这里是？
1: 这是在我们的飞船里。
6: 飞船？哇，很神奇，也很漂亮。
5: 哎，谢谢。说起来，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6: 我是个画家，我来这里是为了采风。
0: 画家？我以为五音群岛的动物们都是演奏家。
5: 这又不相悖，山猫先生也很喜欢画画呀。
1: 他？没看出来。
5: 山猫先生，你在画画吗？能让我看看吗？
7: 请便。
5: 岩画。
6: 其实我原本是个演奏家，但几年前我遭遇了乱音风暴的袭击，受了伤，之后就再也无法分辨音准了。
0: 所以你才开始画画？
6: 我还想继续创作，画画是我仅剩的长处了。
8: 别担心，我可是野外生存的高手，疗伤什么的不在话下，肯定能治好你。
0: 你还会治伤？
5: 我表示怀疑。
2: 我也觉得不妥。

0: 这不是不能乱来，我从小就在野外长大，受了伤都得自己解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皮皮，从没听你说过呀。
1: 我是大英雄，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次你要是遇到风暴，受了伤，我给你治。嘿嘿嘿，
0: 怎么样？
1: 我就不该同情你。
0: 看我的吧。
2: 嘿嘿，这是我调出的疗效最强的药，肯定能帮到你。这是什么味儿啊？
3: 尸妖三分毒，你可不能乱来。
0: 我当然知道，我都亲自试验过了。
4: 我想试试。
1: 你要不要再想想？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0: 不好，他晕过去了。我就知道不靠谱。不应该。皮皮，你就别添乱了。
1: 我也是想帮帮他们。哎呀，对呀，多多能恢复风暴破坏的物品，说不定也能治风暴造成的伤。多多，咱们来试试。
3: 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一两句不好解释，咱们先试试效果。哎，听起来如何？
3: 我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还是乱的。
5: 如果多多都治不好，会不会是心理上的原因？
6: 心理上？
5: 我在书里看到过，一些可怕的经历会让认知出现偏差。
7: 被风暴袭击确实够可怕了。
6: 心里啊，
8: 放松，冥想可以帮我们放松精神，认清自己。
6: 要不试试冥想？
1: 冥想，
6: 以前侯爷爷教我的，能帮我们彻底放松下来。
3: 听起来可行。
6: 来，跟着我做。吸气。

0: 哥，何哥。
1: 抱歉，最近可能有些累了。
2: 不用替我难过，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1: 可惜还是没能奏效。
2: 这么多年了，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也习惯了。作为感谢，我送你们每人一幅画吧。
3: 太好了！
4: 我要。
2: 不过，我画画有个奇怪的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2: 你们要每人演奏一首曲子，我会根据你们的音乐来作画。和和先来吧。不用管我，请演奏吧。

0: 和和演奏的旋律好契合呀，
1: 颜色也很好看。
2: 你明明堵住了耳朵，是怎么做到的？
3: 我受伤后虽然失去了音准，却发现自己能看见音乐的颜色，每个音符在我眼中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所以你画的就是和和演奏的颜色？
0: 嗯，难怪这么契合。请帮我也画一幅，我一定会好好收藏。
4: 哎，不，给我了。
1: 嗯，和和，怎么了？
2: 有了，能麻烦您再画一张吗？不过每个颜色要按顺序排列。
3: 当然没问题。
1: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
5: 对呀，
0: 还能这样？
3: 我按照你的要求，但这个……
2: 麋鹿先生，这些颜色。

0: 就是由低到高的音阶。
1: 你是说？
2: 嘿嘿，我明白了，只要你对照弹出来的颜色，就可以知道音准了吧？
0: 嗯，
1: 这真的可以吗？
0: 我们可以试试。嗯，
3: 我来帮忙。
4: 我也来。
1: 我想试试。
2: 嗯嗯。

0: 太棒了，你做到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1: 谢谢你们，我真的没想到我还能重新演奏。虽然我不常画人像，但我想给你们大家画一张。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36集，卡卡的烦恼。
1: 这幅画真不错。
0: 是啊，真是个美好的纪念。哇，
2: 我简直晒呆了。
0: 卡卡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有点累。哦，
0: 好吧，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啊，和和，你怎么上来了？
1: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有点担心。
0: 我没事，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1: 你心情不好吗？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表情很帅气，直到拿到麋鹿先生这张群像画后，我才发现自己笑起来的样子好呆。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0: 我不知道，只是每次看到画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也许你可以问问大家的看法。
0: 我知道我这个烦恼很奇怪，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而且别人也帮不了我。
1: 也许莫先生能帮到你，他的化妆术可厉害了。
0: 化妆术？
1: 对，你肯定想不到，莫先生的皮肤其实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0: 也许我应该试试，
1: 他一定能帮到你的。
0: 莫先生，我想请你帮帮我。
2: 你可不能打我藏品的主意。
0: 当然不是。
2: 那好，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是这样，我觉得我笑起来很怪，呵呵说你的化妆术也许能帮我。
2: 笑起来怪？那你想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不知道。
2: 卡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不了解自己。
0: 不了解自己？
2: 嘿嘿，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收藏的一面镜子，它能比水面更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也许你可以靠它来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
2: 用完记得还我。
3: 怎么回事？谁惹他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好极了，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挺好的，真的。
3: 他好像更生气了，怎么办啊？
1: 应该没事吧？他只是在练习表情。
0: 甘敏，你看我这样子好不好？
3: 说呀。
0: 挺好的。
3: 对，
2: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前进呢？
0: 莫先生，太感谢你了。
2: 你是指？
0: 多亏了你的镜子，我找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练习了很久，看起来不错吧？
2: 你的表情很有独特的气势。
0: 我们该前进了。
1: 没事的，卡卡只是在练习表情。

0: 太压抑了，有点受不了了。
1: 得有人告诉他。
2: 可是这会让他伤心吧？
3: 先降落休整，我们得商量一下。怎么忽然停下了？

0: 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得准备一下。
1: 需要我帮忙吗？
0: 啊，这倒不用。
2: 哎，我去帮忙。哎哎，你。

0: 可是他现在，
1: 可能他真的觉得这样更好看。
2: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凶了，我都不敢大喘气儿。
0: 我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在意这些。
3: 说实话可能会让他伤心，但现在我们都很头痛。
0: 或许我们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自己发现。
1: 是的，我们应该应该应该怎么让他自己发现啊？
2: 我一路都紧张成那样了，他也没发现呢。
3: 也许需要做得更明显一些。
0: 这个度还真难把握。
1: 卡卡，我们
4: 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2: 我们只是想帮你。
4: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可是我好像真的做错了。
2: 卡卡，
1: 快追！
2: 走。卡卡，
5: 卡卡！
1: 到处都找不到。
3: 等等吧，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回来的。
2: 他不回来了，怎么办？
0: 对呀，卡卡不会的，他肯定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对抗风暴的。
1: 没错。他一直都很有责任心，
3: 他也帮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2: 我也很喜欢他，他确实对大家都很好。那我们就等等吧，他肯定会回来的。其实他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6: 你们真的这么看我？
1: 抱歉，如果我一开始就说实话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
4: 不是我之前太过在意自己的样子了，才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0: 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重归于好吧。
7: 卡卡，你现在这样好看多了。
6: 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
3: 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用化妆术来帮你调整。
6: 谢谢您，不过我现在觉得已经不需要了。我已经明白，重要的不是我的样子，而是我藏在笑容里的真诚。
0: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兄。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

0: 47，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机械玫瑰。
1: 你们闻到了没？多比，什么东西这么臭烘烘的？
2: 不会是今天的晚餐吧？
3: 不是今天的晚餐，是以前的晚餐，一个月以前的。记得那次聚会的剩饭吗？已经变质了，非常难闻。
1: 我的花都蔫了。
3: 幸好我戴了太空头盔，从现在开始每次开冰箱我都会带着它。
1: 可你这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多比。
4: 母之灵，
5: 没错，娜娜，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2: 是要换个新基地。
5: 不是啊，雷米，是运用高科技。我要取一点臭味样本，屏住呼吸。我要研究个新发明，可以用更好闻的味道遮住这种臭味。
1: 木之灵，凯奇，也不是每件事都要用高科技来解决。
2: 是啊，我们一起把冰箱清理干净就行。
5: 当然可以，但你们会发现我的方法好得多。
4: 去实验室了。
2: 我们去拿抹布吧，记得把头盔也戴上。
5: 完成了，来隆重介绍我的最新发明——机械玫瑰。这可是目前最高科技的智能植物。它不仅可以帮娜娜节省一些浇水施肥的时间，它的香味也足以遮住多比冰箱里的那股臭味。试试，几乎闻不到臭味了。
6: 你们不喜欢吗？
1: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凯奇，但是我更享受亲自养花插花的乐趣。
2: 娜娜说的太对了，用充足的养分帮助花成长，就像我们每天吃饭锻炼多晒太阳就能变得强壮。
3: 我也不需要这个。娜娜和雷米帮我清理干净了冰箱，现在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装满了好吃的。
6: 可是我觉得我做的机械玫瑰很棒啊。
5: 你们欣赏不来，那我就去找识货的人吧。
7: 铁老板，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我这次为游艇做的重大升级，有新马达，有声呐，还有一种能够探测美味佳肴的美食雷达。
8: 是啊是啊，鹏鹏教授，你说的那些都很棒，但最棒的还得是松饼挑选的新沙滩椅和狗窝，既简约又时尚。
7: 可是我……
8: 抱歉，先不说了，鹏鹏教授，
9: 我们现在要起航了。
7: 凯奇，我好像没有呼叫陆战队来帮忙啊。
5: 鹏鹏教授，我今天不是来执行任务的，是想让你看看这个。
7: 我的天哪，你拿的这个东西难道是无限超导量子动力模拟植物嗅觉传输器吗？
5: 没错，我管它叫机械玫瑰。
7: 太棒了，凯奇，你这个发明真是了不起啊。
5: 终于啊，我找到欣赏它的知音了。
7: 是啊，我们天才的思维有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这就是天才之作啊。那不如我们两个合作，让它更上一层楼吧。
5: 好啊，说干就干。不如再加个风扇，扩大气味的覆盖区域，怎么样？
7: 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妙了。要不要再加一个控制气味强度的阀门？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主意太绝了。
7: 来看看这个，咱们可以加一个气味复制机，用来复制输入的气味。
5: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来测试一下，放个棉花糖，
7: 加个柠檬，
10: 奶油爆米花。
11: 热狗，又香又好吃的热狗。
12: 妈妈，我想吃。等等，是什么这么香啊？
13: 有人在做柠檬棉花糖味的爆米花，真香，
14: 真好闻。
5: 研究太投入了，我连水都没顾得上喝。

0: 里的是皱纹样本。糟糕！快关掉，快关掉！
1: 我的天哪，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个机器开关好好的加固一下了。
2: 哎呀，这爆米花怎么变味儿了？
3: 这也太恶心了。
0: 多比，不是我，真的。
4: 像之前剩饭的臭味从哪里飘来的呢？
5: 那我们就自己去查清楚，出动无敌巨能车。

0: 冒出来的。
1: 好臭！
2: 凯奇，鹏鹏教授，机械玫瑰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3: 就是升级了一下。
4: 你放心吧，娜娜，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5: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气味阀门了，快把钳子给我。
4: 看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6: 凯奇，
5: 那东西现在正常吗？
4: 气味阀门是关上了，但气味复制机还没有停下来。
5: 这意味着超级臭气现在都堵在阀门后面了。
4: 快躲起来，它要爆炸了。
7: 真难闻！
8: 哎呦，我的天哪，好臭的味道！
5: 不好了，魔晶城又大麻烦了，
4: 它朝森林飘去了，臭气云会让植物们枯萎的。
1: 我们得去阻止它。
4: 那么，鹏鹏教授，请你立刻回实验室，我们不能再让机械玫瑰释放出更多臭气了。
5: 没问题。
4: 陆战队，我们需要
9: 行星力量。
4: 水，
10: 风，
11: 土。
1: 该怎么消除臭气云呢？
4: 也许用水能够把云冲散，来下场雨吧。水刃波
5: 根本没用啊，行星力量直接穿透过去了。
4: 前面还有市民，我们得保护他们。多比，你负责拦住行人，娜娜跟我来。
1: 好的，火箭兔飞行模式。
4: 对不起各位，道路暂时封闭了。
5: 他们封路干什么？
4: 喷射模式，泥浆流。
12: 这是
13: 干嘛？
8: 不要啊！
5: 我来让它坚如磐石。太阳巨能，热焰波。哎呀！
8: 我们要过去，让开！
4: 娜娜，你巨能火箭兔上的花朵迷雾可以驱散臭气云吗？
1: 好主意。用花香驱散臭气，花朵迷雾。我觉得有点作用，臭气云在慢慢消散，但花朵迷雾释放速度有点跟不上啊。
4: 根本拦不住这臭气云呢。
1: 那么我们就不去拦它了。
4: 还有别的办法吗？娜娜，
1: 等着看吧。雷米、多比，我们需要支援。
5: 娜娜，我们马上到。哇哦！
4: 娜娜，椰子树能有什么用呢？
1: 你就瞧好吧，凯奇，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5: 树变强壮了，我是说高大了。娜娜，
4: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臭气云马上就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这就给臭气云好好的扇扇风。
4: 这一下我明白了，这个计划真是太妙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让这些叶子转起来。
9: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5: 希望能管用。
4: 来吧，过来呀。
1: 控制住了，现在我用花的力量把臭气彻底驱散。

0: 现在大家又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
1: 谢谢大家，幸亏有你们出手相助。看来娜娜说的对，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用高科技来解决的。
2: 真的吗？我得好好反思一下，也许我的发明手套需要彻底升级了。
1: 现在谁想回家一起吃柿子面包啊？
3: 我要吃。
0: 我下一站中央森林。
4: 幸好植物们没有受到影响。
1: 对呀、树木能净化空气，那我就造一棵高科技树来提高净化效率。
3: 什么？
1: 逗你们玩呢。

0: 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这下大家有的忙活了，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帮团宝们拿一些多比做的美味的柿子面包，他们准备办聚会呢，点名要你的面包。太好了，这样柿子就不会浪费了，多比可以全都用上。这面包是银河系的明星产品。多比，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柿子面包送给更多太空朋友呢？这样的话，全银河系都能尝到你的手艺了。多比，我们可以去帮你收集订单。
1: 忘了把这几个面包。

0: 也给大嘴船长和侃侃了，
1: 他们应该够吃了吧？
0: 那可不一定，侃侃说团宝们真的很爱吃我做的面包。
1: 凯奇来了，
2: 我闻着面包的香味就来了。
0: 哎，多比，你这是怎么了？我得赶紧把这些面包给团宝们送到太空去。
2: 对了，我有个东西也许能派上用场。
1: 真的吗？
2: 别忘了，我可是个大发明家呀。瞧好了，火箭面包炮。
0: 哇哦，太酷了。这是干什么的？
2: 你的星际送货装备。哇哦，还内置了下单小程序。
0: 那大嘴船长和侃侃就能把所有订单都发送过来了。
2: 对，我让他们也安装小程序了。
1: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可是他怎么送货呢？
2: 来点面包，订单来了之后把面包装进去，然后就能送去太空了，就这么简单。
0: 看，第一个订单来了，是调皮小智的。
2: 好的，点一下这里，然后面包成功送达。
3: 是的，
1: 五福小心点儿，你可别被送去太空了。
3: 是的。
0: 哇，团宝们还想吃面包。
1: 哇，又有订单了，调皮小智还想再来点儿。
0: 嗯，谢谢凯奇。
2: 你就是天才发明家，我要去开足马力烤更多面包了。啊，
1: 嘿，啊，这么多面包还不够吗？
2: 多做点，有备无患嘛。
1: 可是这也有点太多了吧。
2: 我们先把团宝的订单送出去，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1: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2: 我的柿子面包一定得趁热才好吃。哦。

0: 是送不到太空里去的。
1: 嗯，
0: 看来应该是面包炮能量不足，送不了那么远的订单了。
1: 哦，凯奇，你能修好吗？
0: 能，但没那么快，补充能量也需要点时间。
1: 可是我不想让大家等太久啊。
2: 那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0: 这个，除非有什么好方法帮他快速充能。
2: 好主意啊，乌夫！希望这块蓝色动力水晶能给火箭面包炮补足能量。

看来水晶不起作用。

0: 面包炮比之前动力更强大了。全部送达了，
1: 送了这么多面包过去，应该够他们吃到聚会结束了。
2: 飞船的引擎很可能被面包撞坏了，我们现在正遇失控了。看看，说不定这次我们要跟翼龙号永别了。
0: 我的订单全部送到了，
3: 真不错，多比。
0: 但现在大嘴船长和侃侃需要救援，
4: 那就快出发吧。
0: 娜娜、雷米，紧急情况，我们需要
5: 行星力量、
6: 水、
7: 光、
8: 土、
9: 木、
10: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11: 出动太空飞船。
0: 这次是我的面包闯的祸。哇哦，火箭面包炮过于强大了。
12: 多比的面包在太空里，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事说来话长。
2: 看到翼龙号了，它怎么一直在往后飞呢？
0: 凭现在的速度肯定追不上他们，我们需要启动极速模式。
2: 启动威力锯齿。哇
1: 哦，雷米，我来固定另一边，弹力突围。
0: 大嘴船长说，引擎无法全速运转，可能是动力不足。
4: 动力？
0: 对了，我们可以用晶晶的动力水晶试试。
4: 谢谢你，凯奇。
1: 呜呼，希望大家能平安回来。
4: 多比呼叫晶晶，
1: 我在呢，多比。
4: 太好了，翼龙号需要补充能量，增强动力。你能用火箭面包炮把另一半蓝色动力水晶送过来吗？
1: 好的，我试试吧。
4: 我这就发送坐标。
1: 好吧，水晶来喽！
0: 发射成功了，
4: 水晶来了！
0: 不好了，那些面包把路挡住了。
2: 我们来给水晶开路吧，光能球，
0: 冰风暴。
2: 翼龙号成功恢复动力了！
1: 太棒了！太好了！
4: 太好了！
2: 柿子面包的威力可不小哦。
0: 看来我的太空送餐服务这下子要到此为止了。
1: 可是这主意确实很棒，
4: 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0: 可是我惹了大麻烦，我的面包在太空到处乱飞，翼龙号还差点没了。
1: 不过，至少你知道现在自己每天到底能做多少柿子面包了。
2: 晶晶说得很对，就当今天是试营业。
13: 对呀，你做的面包这么美味，这么受欢迎，可不能轻易放弃呀。
0: 好吧，那就听大家的。不过之前太空里漂浮的那些面包全都去哪了呢？
14: 这是什么东西？简直太好吃了，我要多弄点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8: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锦鲤了！
1: 哇哦，真是百发百中啊，晶晶！
0: 该我了，来个三连发，水刃波！
2: 厉害呀，开奇！
0: 谢谢夸奖。这个训练基地确实能帮我们提高技能。如果冰龙爸还敢来，我们绝对不怕他。
2: 没错。哦，对了，我要试试这块新发现的严寒水晶的威力，水晶力量。啊，
0: 这水晶可真厉害！水刃波，
2: 水晶力量。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制造出了一朵彩虹雪花云吗？
2: 真是太美了！我想这应该是水晶力量和行星力量合力产生的效果吧。
0: 太奇妙了！快看，那朵云越来越大了，
2: 也越来越漂亮了。
0: 也许应该见好就收。
2: 对，确实。啊，
0: 糟糕！我们停手了，但彩虹雪花云还在扩散。
2: 那已经不是一朵云了，而是一场彩虹暴风雪。
3: 你们两个倒是给我说说看，这一次又弄来了多少冰凉的雪给我降温呢？
4: 多着呢，老大。
2: 对，我和雪笨笨把后舱塞得满满当当的，全都是雪。您看，
3: 什么？不，从双枝山上辛辛苦苦才收集来的雪，全都化了。这破地方太热了。怎么会有雪花？
2: 我们还从没在闪亮岛上见过雪呢，
4: 更别说彩虹雪了。真好看，
3: 太棒了。

0: 去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了。
1: 不知道啊，芝芝，我想应该是开心
2: 吧。太棒了，快看，这朵下雪的云来得太及时了，不过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去弄清楚它是从哪儿来的。
3: 雷米，娜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新东西了吗？
4: 那可太多了，多比。
5: 闪亮岛上最不缺的就是有趣的新东西。
3: 你说的没错，雷米。哦，
0: 这可不能算。
6: 哇，那是什么？
7: 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情况不太妙啊。啊，
6: 闪亮岛上竟然有暴风雪。
7: 这不是普通的暴风雪。
0: 动物们肯定不习惯这种寒冷的天气，
6: 我们得帮帮他们。
7: 我们需要
8: 行星力量。
6: 动物们需要避难场所，我来造一座小屋。绿头树。
7: 啊！你们一定冻坏了，来暖和一下。无极光。
3: 我来帮你保暖。花的力量，母之灵。
7: 这奇怪的暴风雪是从哪儿来的？
6: 说不定是冰龙吧，用冰封之力搞的鬼。
3: 我们去调查一下，出动无敌巨能车。
6: 行星力量，
2: 力量就是要越强越好。别担心，小鹿们，身为强大的冰龙霸，我会帮你们保管好水晶，顺便增强一下寒冰甲的能量。严寒水晶归我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吧。
7: 你们俩还好吗？
0: 看来冰龙霸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4: 原来那个家伙就是你们说的冰龙霸呀。
6: 暴风雪的幕后黑手肯定就是他。
4: 不是的，多比，其实不是他。
6: 是我们，是我的水力量再加上晶晶的严寒水晶力量合在一起引发了暴风雪，
4: 然后冰龙霸抢走了水晶，现在他的力量变得更强大了。
7: 还是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吧。无极光，
6: 雷米，你还好吗？
4: 都怪我，是我让严寒水晶落到了冰龙霸的手里。
3: 别担心，晶晶，冰龙霸他不会得逞的，我们一起去追他。
2: 来得正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严寒水晶加寒冰甲的厉害，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9: 小心。
6: 这下糟了，必须从上面越过去。急速冰花大。
3: 冰龙霸的寒冰甲威力太强大了，
4: 我们得把严寒水晶拿回来。
2: 哦，这块严寒水晶果然很适合我。
7: 光之盾，
3: 启动防御，木之灵，该我大显身手了，大地震动机。
2: 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快回冰灵飞艇。
6: 他们要跑了，
4: 必须拦住冰龙霸， 现在他有了严寒水晶的力量加持，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2: 让我看看这块水晶还有什么强大功能。
9: 雪笨笨，你是不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该喝树莓冰沙了吗？
9: 错，老大正在用严寒水晶给飞艇充能升级呢。
2: 说得对，芝芝，启动寒冰炮，我们的冰封计划就快实现了。
7: 我感觉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了，
4: 冰龙爸肯定在用严寒水晶给他的那艘冰灵飞艇充能。
6: 快走，我们得进入飞艇拿回严寒水晶。
3: 可是晶晶，只有你最了解水晶，
4: 要是你也能飞就好了。
9: 说不定可以，因为我有悬浮水晶水晶飞板。
3: 太棒了。
2: 哼，自不量力，就让我展示一下严寒水晶真正的威力。准备过冬吧，你们这群可恶的小鹿。
6: 大家小心。
9: 要和我比扔雪球吗？那就来较量一下，回旋藤。
2: 芝芝，雪笨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6: 根本没办法靠近飞艇。
7: 那我们怎么才能拿回那块水晶？
9: 也许用不着拿回来。
4: 什么意思，晶晶？
9: 严寒水晶虽然强大，但也非常易碎，如果能量用到极限，它就会破裂然后失效。
3: 你是说我们得逼冰龙爸把水晶用到极限，直到它碎裂？
9: 我也不想这样，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尽快阻止它了。
6: 晶晶，你确定吗？
9: 只能试试了。
6: 来吧，
9: 让冰龙爸领教一下我们的厉害，合力出击。我们得让冰龙爸继续消耗严寒水晶的能量。糟了，
6: 晶晶，
9: 就要成功了，再加把劲儿，
6: 合力出击。
2: 你们跑不掉了，讨厌的小鹿。
10: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真抱歉，我们之前有点得意忘形了。
9: 是啊，得加倍小心才行。双之山上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呢，可不能再落到冰龙爸的手里了。
2: 还有其他力量更强大的水晶，太好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小鹿就等着被我永久冰封吧。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大力铁老板，
1: 我想试试这个大力锤游戏，可以吗？谢谢，
2: 我们开工吧。
3: 玉兔叔，
2: 冰风暴，
4: 谢谢凯奇，谢谢多比，现在可以好好布置水晶休息区了。
5: 晶晶，这些放哪儿？
4: 雷米，请放里面，千万小心，它们非常娇贵的。
5: 好的，放心吧。
4: 为了打造这个休息区，我准备了好多能让人放松舒缓的水晶，它一定会成为这次嘉年华最受欢迎的项目。
6: 不好了，你们瞧，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4: 安叔放心，我的天气水晶可以赶走乌云。
7: 就是这些水晶？
4: 对，谢谢娜娜。只要天气水晶安放在这里，不受任何干扰，就会一直有好天气。那谁想先来体验一下水晶休息区？
8: 我有个主意，我和多比一块儿去吧。
4: 耶！哇！深呼吸，放松，好了，尽情享受吧。
2: 真是舒服啊，凯奇。
9: 看来我们永远也赢不到毛绒玩具了。
10: 一定可以的，娇娇，多试几次。
9: 可我们力气太小，您就帮我们玩一次呗。
10: 这件事怎么说呢，淘淘？
11: 求您了，我们的好舅舅。
10: 好吧，你们看好了。
4: 您肯定赢。
9: 您的力气也不够大。
10: 不是因为我力气小，只是我萌萌教授，
12: 怎么了，铁老板？
10: 我得变强壮点才能给他们俩赢个那种毛绒玩具。帮帮我，求求你了，
12: 让您变得强壮。这可

0: 太难了吧？
1: 嘿，需要些非常强大的东西。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该去发明个新玩意儿了。
0: 啊，真是太漂亮了！
2: 是啊，不过可以用我的力量来个锦上添花，让这些水晶变得更漂亮。母之灵，
3: 娜娜，快停下！哦，你的行星力量会影响水晶控制天气的能力。
4: 没想到水晶这么小，却有这么大作用。
3: 有些东西看上去小，但蕴含的力量无比强大。
5: 总算来了！
0: 当当，这个是我的最新发明。叫做力量手环，戴上它之后，您的力量就可以增强100倍。
5: 就这么个小东西？
0: 小东西？别看它小，它本领可大。您先把它戴上，再把旋钮调大，力量就能得到增强。
5: 但是，我试试。
0: 别急，我现在只是先测试了最弱的黄色等级，所以无论如何，您都不可以。调到橙色等级，而且绝对不能调到红色。
6: 哇，我的好舅舅，您看起来可
3: 高大又强壮。
7: 没错，高大又强壮就是我。把锤子拿过来。
0: 哎，不知道这次又会出现什么大麻烦。
7: 厉害的！
0: 糟了，不能调到红色。
8: 公园规定第37条禁止举鸭子，快放我下去！
9: 加油！加油！
8: 放我下去！
9: 加油！加油！
7: 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9: 加油！
10: 加油！
7: 什么？我的手？还有脚，怎么回事？
0: 您没听我的警告，把力量手环调得实在太高了，
7: 这东西调不回去了，你拿不下来，救命！
2: 哇，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6: 是啊，
7: 让开，快让开！
0: 最近没少锻炼呢。
7: 不是，鹏鹏教授发明了力量手环让我变强壮，但是强壮过头了。
3: 水晶，我们得带你出去，不然会把水晶喷坏的。
7: 但我需要你们帮我恢复正常，赶紧摘掉这东西。
3: 我们会帮你的，但你在这里不安全，我们去外面。快走。
7: 不怪我，是我的脚。
0: 糟糕，出不去了！
7: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快救救我！
0: 需要使用行星力量。
3: 不行，行星力量也会摧毁水晶的。
0: 好吧，那就只能使用我最擅长的办法了。
2: 做个深呼吸试试。啊，
0: 或者试试冥想。
3: 糟糕，我的风之水晶。
11: 我去拿。
3: 我们必须把水晶放回原处，不然外面会刮起超强台风。
7: 一点风都没有啊。
8: 我就知道好天气撑不了多久的。
3: 看来必须使用行星力量了。回旋藤气出水晶，
11: 不行，这样情况会更糟的。

0: 这天气简直糟透了！
1: 这里应该很安全。
2: 好痒啊！

0: 强越好，小力量也有大作用。比如这块水晶有温和的疗愈和安抚能力，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才能驾驭它的力量。
1: 洞穴就要塌了，我们怎么保持冷静啊，晶晶？可是我觉得这样不一定能起。起作用了，
2: 总算可以出去了。
3: 等等，我们得想办法摘掉那个手环才行。
2: 又搞什么，别给我添乱了。
4: 我们的好舅舅，不要碰摩天轮。
5: 哇，这家伙可真壮啊，
2: 我得把这个弄下来，我不想再这么强壮了。
5: 是因为那个东西我要搞到手，
1: 我们得拦住他，不然他这样会把摩天轮给碰倒的。
0: 这块水晶应该有用，就像在洞穴里那样。
2: 这下感觉好多了，
3: 我来帮你把手环取下来。
2: 谢谢你，雷米。
0: 是天气水晶，得把它们放回去，要快！
1: 救命！
6: 救命！
7: 现在安全了吗？
0: 你说的对。有些东西看着很小，但关键时刻却有大用处。
6: 我的好舅舅，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恢复正常了。
8: 哇，晶晶的休息区简直棒极了，如果大家想要好好放松，一定得去体验一下。
9: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10: 是啊，可以这么说。
5: 现在力量手环归我所有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正式开幕。本届风筝节荣获最佳风筝的还能得到特别奖章。
1: 哇，啾啾，快看他们的风筝。
2: 看到了，淘淘，真是太酷了。亲爱的好舅舅，我也很想放风筝，您能教教我们怎么做风筝吗？求求您了。
3: 风筝啊，这个
4: 我可以教他做风筝，材料都准备好了。哇！在我小的时候，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放风筝。我通常用木棍和纸做风筝，先像这样把木棍绑在一起，然后拿一张燕子风筝纸，再把纸粘在木棍上，最后绑上线，就做好了。
1: 谢谢，你真厉害。
2: 娜娜，你真是心灵手巧。
5: 这风筝看起来确实不错，不过要是有高科技装备和功能，那就会更加厉害了。如果让我来做风筝，那绝对无人能比。
1: 听起来就好玩，那您给我们做一个好不好？
5: 好，行，我这就去让鹏鹏教授做。啊，鹏鹏教授，
6: 铁老板，什么事啊？
5: 你能戴上发明手套帮淘淘和娇娇做一只风筝吗？而且最好是那种高科技风筝。
1: 哦，对，要有犀利的眼神，一定要酷，你就像鹰一样。
2: 没错，还能像火箭一样快。
6: 当然可以了，我带来的三维立体打印机刚好能够派上用场。我觉得应该先进行一下安全测试。来，
5: 好了好了，没关系，快来吧，孩子们，这就是舅舅送给你们的威武帅气飞鹰风筝。
2: 谢谢舅舅。
4: 飞啦！
1: 哇，真厉害！
2: 哦，太帅了！这风筝还能干什么？
6: 这个吗？有一个升级按钮，可以加速俯冲，强力盘旋。哦，对了，还有最棒的极速飞行。
5: 太好了，我们全都要。
6: 可是。

0: 你们小心点，大家小心。嘿，娜娜、凯奇、雷米，你们好，
1: 风筝真不错，谢谢多比。我们的风筝怎么样？它的眼睛会发光哦，而且速度特别快，
2: 这是双倍速度吧？再给它的眼睛升级一下。
3: 违反了铂金城风筝节的规定，他还袭击了其他参赛选手，风筝节要毁了！
0: 救命！

0: 也许我们给这只风筝升级的有点过头了。
1: 是太过头了。
2: 嗯。小心！
1: 那只飞鹰风筝朝铂金城飞去了。
3: 我们得保护城里的人们不被风筝攻击。我们需要行星力。

0: 石盾。我们可以用无敌巨能车的抓钩抓住它，发射！
1: 看来行不通，我们得加快速度追上飞鹰风筝，准备启动
2: 巨能火腿。
3: 我的好舅舅，我们想要风筝，
4: 快把风筝拿回来吧。
5: 想拿回风筝是吧？好吧，但是那玩意儿不好对付，我得变得更强，启动钢铁机甲。回来吧风筝，快回来。
6: 只不过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安全检查，其实用不了几分钟的，可铁老板总是等不及。

0: 能摩托出击，无极光，
1: 瞄准目标，你一扔弹。
2: 嘿，你们放心，好舅舅马上就让风筝回来。
1: 你逃不掉的，水刃波。
2: 陆战队的口号真酷，我也试试。嗯，钢铁大力士，太难听了，钢铁勇者出击也不怎么样。

0: 停下来了，为什么风筝总是会挂在树上呢？木之灵，啊，好了，焕然一新。啊，木之灵，
1: 路大鬼救命，放我下来，他把路都炸坏了。
0: 糟糕，紧急情况，我需要

0: 生会。不行，太啰嗦了。
1: 我想到办法了，急速生长，母之灵。
0: 他的口号怎么张口就来？
1: 凯奇、多比、雷米，快来抓风筝吧！
2: 是娜娜，她是想用树枝来抓风筝。
3: 好主意，把飞鹰风筝吹到树上去，无尽光，
2: 冰风暴，御土术。

0: 说的对，娇娇，简直是最酷的风筝。
1: 得马上稳住这些晃动的建筑。玉兔叔，
2: 娜娜，我们喜欢你的风筝，
3: 那就送给你们了。
4: 我想到了，铁拳出击！我真是出手不凡。
5: 本届风筝节的最佳风筝奖章就要颁发给淘淘、娇娇和娜娜制作的这只无敌飞燕风筝。
6: 太棒了！
3: 谢谢大家。
4: 等一下，看看我的风筝，这是我自己做的，也很不错吧？我给它取名叫铁老板飞侠，让你们开开眼。哎呀，我忘了系风筝线。
7: 现在谁都无法阻止我了。怎么了？计划又泡汤了。
8: 水晶守卫战，
2: 伙伴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呜呼，凯奇说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尽快赶来。
8: 大惊喜！
2: 你们没事？
1: 欢迎来到惊喜聚会。
2: 给谁办的？
1: 当然是给你和五福啦。
9: 娜娜担心你们俩会感到无聊，毕竟双之山没有我们这里人多热闹，
1: 好玩的东西也比较少，
2: 也吃不到我做的柿子面包。所以我和雷米、凯奇还有多比就在基地办了这个聚会，想要把你们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1: 对啊，
2: 谢谢大家，真是太贴心了。不过我正在研究一块威力强大的新水晶。
1: 你已经非常努力了，要适当放松一下。
2: 有道理，但我刚刚着急出来，还没把新水晶收好呢。
1: 不会有事的，别多想了，快进来吧。
2: 多比做了好多好吃的。
1: 有柿子披萨、柿子蛋挞，
2: 还有你最拿手的柿子面包，
1: 这可是聚会必备的美食。
2: 好吧，但是不能待太久啊，
1: 就半天时间而已嘛，肯定不会有事的。
7: 真是太好了，看来那个水晶洞现在门户大开，那我就不客气了。去把那些强大的水晶搞到手，我要掌控水晶力量。
1: 哇，这么多好吃的，
2: 真香
9: 啊。好吃。
1: 今天真是开心。
2: 是啊，我能跳上一整天。谢谢大家办的聚会，但我们真的得继续。
1: 没错，我们继续跳个痛快吧。
10: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7: 是的，马上就要到了，很快那些威力强大的水晶都要归我了。
2: 你不要推我。
10: 那你回你那边。
2: 我一直都在这边，是你占了我的地方。
7: 你们俩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吵得我脑壳疼，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了。
10: 是他起的头。
7: 不管是谁起的头，都给我闭嘴，明白吗？
2: 老大，
7: 不许打断我。
10: 可是
7: 我说了不许打断我。真是太倒霉了，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两个家伙，我早拿到双之山水晶洞里那些威力强大的宝贝了，根本用不着在这儿陪你们费劲爬雪山。
10: 太棒了，老大，我喜欢玩雪。
7: 你别在那儿磨叽了，雪笨笨，我们还得去偷水晶呢。
2: 是啊，雪笨笨，你快起来吧，别再磨叽了。
10: 看你干的好事。
7: 把这里的水晶全拿走，这些能量都是我的了。
10: 好闪啊。
2: 伙伴们，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听我说句话。
1: 怎么了，晶晶？要不我们换一首伴奏吧？
2: 跟音乐没关系，而是我和五福现在真的必须赶回去查看一下那块威力巨大的水晶了。
9: 湖面怎么回事？
1: 为什么湖水变颜色了？
6: 糟糕，这场面有点似曾相识。
9: 我怎么感觉这情况不太妙啊？
2: 看来有人动了我的水晶。啊，是冰龙饭。如果那块威力巨大的水晶落到他手里，全世界都有可能面临危险。
1: 对不起，晶晶，我们不该放松警惕，让事情变成这样。
6: 娜娜说的对，抱歉，晶晶，现在抓紧时间还来得及，我们需要
8: 行星力量。
11: 转
8: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1: 啊，快看，
9: 情况确实不妙。
1: 没错，雷米，要多加小心。
2: 水晶放回原位，冰龙霸，你不清楚他们的威力。
7: 那我就想个办法搞清楚。拿过来。
6: 别担心，交给我吧。
2: 凯奇，不要啊！啊！
6: 水！
12: 任务！
1: 凯奇，他这是怎么了？
2: 那是一块慢速水晶。
7: 有趣，太有趣了。
10: 试试我这些。
6: 不许乱来。
2: 回来，雷米，快住手。
6: 快放我下来。
7: 原来这块是失重水晶，这些宝贝果然威力无穷啊。
1: 晶晶，你是最了解这些水晶的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们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不要触发任何水晶力量。
7: 那么接下来

0: 我们选哪一块来试试呢？
1: 就现在，看我的力量，回旋藤！泡个泥巴澡吧，雪笨笨！
2: 玉兔叔！
3: 老大，您是不是长高了？
0: 来吧，放马过来。正好让我看看这些水晶还有什么能耐，
1: 快把它们放下。
4: 哦，好的，晶晶，我都听你的。
0: 才怪！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晶晶？我有一个办法。好吧，听不听随你，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去碰那块水晶，因为它可以定格时间。
0: 笨小鹿，既然你说出了它的作用，那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全部定住，不管是谁都别想阻止我把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冰封荒原，准备迎接暴风雪吧。
2: 糟了，
1: 别着急，
0: 很快我就会是这冰封世界的霸主，伟大的冰。
3: 老大，你还好吗？
1: 还问什么好不好的？他把自己定住了，这可是他自找的。
2: 晶晶，好样的！可是我要怎么下来啊？
1: 我在研究的这块水晶应该能帮到你。
2: 飘了半天，肚子好难受啊！我刚才真不该吃那三块柿子披萨。
1: 哇哦！谢谢晶晶，我现在知道树懒的感觉了。哇哦，你那块水晶居然可以解除其他水晶的力量。我已经研究它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就是无限水晶。
5: 无限水晶？
1: 没错，我还没有摸清楚它的全部威力，但它似乎控制着所有其他的水晶，就像这样。
3: 放过我们吧！
1: 这都是冰龙爸搞的鬼，要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宁愿在家里躺着喝冰沙。
6: 他们已经受到教训了。
3: 我是不是也长高了？老大怎么办呢？
1: 我们晚一点再救他吧。
6: 耶！水晶守卫战成功，
1: 早听你的就没这么多事了。还好我们有这块无限水晶，
2: 但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他呀？
1: 我有个想法。好了，晶晶，准备就绪。明白。
0: 等等，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
6: 晶晶提醒过你别去碰那些水晶。
2: 就是，你早就该听劝的。
1: 而且就算你以后再来偷水晶也没用了，晶晶可以用无限水晶解除他们的威力。放弃你的计划，大自然很美好，你会喜欢的。再见。
0: 所以最厉害的是无限水晶吗？我讨厌这个地方。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21: 两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鳕鱼！
2: 是深海鳕鱼，
3: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划重点。运动前后这一些细节要注意。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运动前1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吃东西，选择合适的运动服和运动鞋。检查鞋带是否系牢。运动前的热身也很重要。运动后做一做拉伸动作，可以缓解肌肉疲劳，有始有终，心神轻松。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喜欢跳舞吗？真棒，
1: 很好，
2: 好极了。
0: 今晚有场盛大的舞会，
1: 我们大家会把筹集到的钱全部捐给城里新建的舞蹈学校。
0: 艾玛写了一首歌，邀请大家来跳舞。
1: Let's dance。
0: Dora 变了一个新的舞蹈，
1: 她正在教我该怎么跳，可我还没有学会。
0: 你可以的。
1: 继续努力。

0: 伴们。
1: 哦，帕布罗，你为什么带足球？你为什么没有穿舞会的衣服？
0: 因为我不参加。
1: 哦，别这样，帕布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跳舞。
0: 不，我知道。
1: 当然可以教你，他一直在教我。
0: 不用，我会跳舞。
1: 没关系的，帕布罗，很多人都不会跳舞。
0: 不，你不了解我，我知道怎么跳舞。
1: 是吗？
0: 好吧，看好了，奈亚 ，please a beat。
1: 哇哦，帕布罗，你跳舞的本事都从哪儿学的
0: ？With my family。

0: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帕布罗不喜欢跳舞了。
1: 真的吗？
2: 可是帕布罗，你能不能至少来参加舞会？这是为了新建的舞蹈学校。
3: 算了。
4: It's my ball。
5: 好吧，答应我件事，就把球还给你。
4: 什么事？
5: 帮我学会这支舞。
4: 哦，好吧，好吧。跳给我看看 Dora，
2: 这是萨尔萨舞和曼国舞的结合。
4: 你还加了桑巴舞在里面，不错 Dora， 明白了，来吧艾玛。

0: 怎么回事啊？
1: 喂，二位，哇哦，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2: 我们本来在艾可爱丽丝咖啡厅里面为舞会做准备，
3: 我们要帮新开的舞蹈学校募集资金，
0: 结果突然之间我们就到这儿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丹斯镇，一个美丽的小镇，这儿的人们都很善良。我叫塞利亚，我想你们或许是过来帮助我学习的。
2: I'm Dora， 他们是帕布罗和阿兰娜。学习什么？
4: 学习跳舞。
0: 这小镇的名字叫丹斯，是跳舞的意思吗？
4: 没错，这也是这里的人们最大的特点之一，他们喜欢跳舞，我也喜欢。

0: 知道猫刚是好，也就是我十岁生日的时候，那天他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我真的非常激动，因为这意味着我终于可以跳舞了。我和我的爸爸跳了我的第一支舞，我跳得非常非常开心。可之后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
1: 什么事，塞利亚？
2: 我踢伤了我的脚趾头。
3: 我的小乖乖，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爸爸，真的，相信我。
3: 可是跳舞让你踢伤了脚趾头，
0: 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好的。
3: 虽然你这样告诉我，就算医生们也同意，在我看来跳舞这事并不安全，必须马上采取一些特殊行动。这

0: 做一个决定，单丝阵从今天开始，谁都不能跳舞。啊！
1: 什么？这小镇叫单丝，但是却不准大家跳舞？
2: 这不好笑，帕布罗。
1: 真的挺好笑的。
3: 所以单丝阵的镇民们就不能再跳舞了吗？
2: 他们都很难过。可是我的父亲是镇长，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4: 那你有没有劝过他？
2: 当然，我想让他改变主意，可是他却不肯听。我之前是自学的，所以现在我想找人来帮我，希望爸爸看到跳舞不仅让人开心，也很安全。你们愿意帮我吗？
3: 你们说呢，伙伴们？我们能教塞利亚怎么跳舞吗？
1: 反正我不太乐意，他不能问也不问就把我们带到这儿。
4: 可是他现在问了。
3: 来吧，帕布罗，这里的人们喜欢跳舞，尽管看起来跳得并不太好。
4: 如果不让我踢球，我肯定会不高兴的。
1: 我想那样我也会不高兴的。好吧，我帮忙。
4: 真棒，
3: 我们帮你，塞利亚。
4: 真的吗？
3: 当然，因为丹斯镇的所有人都该被允许跳舞。

0: 敢相信裁判会这么做。
1: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跳舞呢，帕布罗。
0: 我是不喜欢，可是那么精彩的射门，总该跳舞庆祝一下，对吧？哎呀，你明白的。
1: 哦，你真是太逗了，帕布罗。
0: 哇，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舞池。
2: 你们看，舞步脚印，
0: 我们走。
3: 嘿，我很抱歉，如果你们跟着脚印，就会跳起舞来的。
0: 所以呢？
3: 我们镇长下令，丹斯镇里再也不允许大家跳舞了。You cannot dance。
2: 可我们只有穿过舞池才能到达市政大厅，
4: 然后才可以让他的爸爸同意大家跳舞。
3: 非常抱歉，可规矩就是规矩。
5: 我有个主意，来吧，伙伴们，跟我来，我们可以一边踢着球，一边穿过舞池，这样就不会跳舞了。怎么样
3: ？It's okay。
4: 主意不错，阿拉娜。我们现在要转着身踢着球，穿过这个舞池去市政大厅。你能转身踢球吗？
6: 好极了！
4: 你愿意帮助我们转身踢球，让我们顺利穿过这个舞池，但是又不会跳起舞来吗？太好了！现在站起来，起立！
0: 站起来，站起来！
5: 请站起来，做好转身踢球的准备。
6: 转身踢，哇！转身踢，哇！
7: 我们旋转，我们跳跃，跟着节奏，
6: 转身踢，哇！

0: 们顺利地穿过了舞池，
1: 而且没有跳舞。
0: 谢谢你的帮忙，主意真棒，阿拉娜。
2: 谢谢。
0: 一起来吧，我们去告诉塞利亚的爸爸，应该允许丹斯镇的人们跳舞。

0: 哦，看看这些闪亮的灯，我们要踩着这些灯才可以过桥，可那样的话就跳舞了呀。
1: 嗯，没错，你说的对。
2: 嘿，我们可以再用踢球的办法。
3: 跳舞警告，跳舞。
2: 我没跳舞。
3: 在我看来像跳舞，现在丹斯镇是不准跳舞的。
2: 又来了，老是不让我跳舞，我都开始不耐烦了。
0: 等等，帕布洛，先停下想想，我相信一定能想出办法的。过桥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舞。
2: 但是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丹斯镇里的人们是不准跳舞的。
0: 帕布洛，就是这个。
2: 哪个？
0: 在丹斯镇里，人们不准跳舞。
3: 没错，你们不准跳舞。
0: 那么如果是动物呢？动物们可以在这里跳舞吗？
3: 嗯，让我想想。可以，在丹斯镇里，动物们还是可以跳舞的。
0: 很好，我的魔法手链能帮忙。我们需要一个长着很多条腿的动物，能踩中所有灯。哪个幸运符有很多条腿？蜘蛛，没错。要想让蜘蛛变大，得说 Magical Spider。

0: 请帮助蜘蛛踩在所有的霓虹灯上，跟着蜘蛛一起跺脚，
1: 跺跺跺跺跺。
0: 起作用了，灯闪得越来越快了，跺得再快一点。

0: 艾莉亚，没事吧？你的小脚趾还好吗？
1: 我没事，爸爸。
0: 你没有继续跳舞了吧？
1: 没有，我和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小心。但我想告诉您的是……
2: 哦，很好很好，只要你的小脚趾没事就好。
0: 他踢伤了脚趾头。
3: 我知道。
2: 太可怕了，好在他现在没事了。
1: 是的，可是爸爸，我真的很想跟您认真的谈谈。
2: 哦 ，sorry， 我现在没时间，亲爱的。当镇长要忙的事很多。
4: 塞利亚，你得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你爸爸。
1: 但他已经做了决定。
4: 可是你喜欢跳舞，但是这里的其他人也喜欢跳舞。我相信你爸爸也一定非常喜欢，他只是希望你安全。
1: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
4: 那就用行动证明。

0: Fantastic！ 这感觉真是太棒了，我都快忘了我有多喜欢跳舞了。
1: 哦，爸爸，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可以跳舞了
0: ？Dora， 你真的确定塞利亚能学会跳舞并且安全吗
1: ？Absolutely， 镇长，我知道谁最适合当他的老师 ，Pablo。
2: 真的吗？
1: 当然，你是最棒的舞者，而且还是个好老师。
2: 我好吧，没问题。等等，如果我跳舞的话，不会有人再来阻止我了，对吧？
0: 当然，而且你可以教整个镇子上的人。
2: 真棒！
1: 就这么做，
3: 这主意太棒了！
1: 耶！呜呼！可要怎么样让大家都来学呢？我们把他们叫过来。为了让所有镇民们过来学习跳舞，我们要说 Let's dance。你能说 Let's dance 吗？再说一次 Let's dance。
3: 做得好
1: ，Excellent，
4: Fantastic。
1: 跟我们一起说
4: Let's dance。
2: 大声点
4: ，Let's dance。
3: 有好多人过来了，但我们需要所有人都来。
1: 该说什么呢
4: ？Let's dance！
3: 成功了，
1: 谢谢你用英语跟我们一起喊。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教镇民们跳舞，你愿意吗？太好了，快点站起来，站起来，
3: 站起来，站起来，
2: 站起来，准备好一起跳舞。首先，我们来跺脚，就像刚才踩在灯上一样，跺跺跺，跺跺跺，真棒！现在摇摇屁股，扭动身体，就好像我们在传球一样，扭动身体，扭动身体。现在摆动胳膊，再加上其他动作，跺脚扭动身体，跺脚扭动身体。Fantastic！ 现在我们就来教镇民们怎么跳舞吧。
5: 随着音乐舞动有许多方式，听好旋律，还有跟着节奏。

0: 所以帕布罗真的教会这些迷们跳舞了吗？
1: 哦，没错，那他现在喜欢跳舞了。
2: 自己看吧，我想帕布罗很喜欢跳舞。
1: 我们让跳舞重回了丹斯镇，还教会了镇民们如何跳舞。如果没

0: 们跳舞跳得非常开心，而且还筹到了足够的钱让舞蹈学校开业。
1: 可我的脚好酸。
2: 我的脚也很酸。
3: 我也好累哦。
0: 我知道有两个人一点都不累。
2: Grandma 也跳得很棒啊。
0: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东西，纳雅很擅长击鼓，阿拉娜很擅长踢球，你擅长什么？厉害，你可以教教你的朋友们，怎么样？
4: 哦，酷，
5: 太棒了，
0: 极了，
1: 很高兴你今天帮了我们，
0: 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6: Bye friends， 下次见。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0: Welcome, my friends.
1: Hello.
0: 一起拍手吧。

0: 我们打扮成了什么？是海盗，没错，水手们。我们在海盗节上，这里有游戏和很多有关海盗的东西。最棒的是，我们正在帮助我妈妈筹集资金，把这座古堡改建成博物馆。
1: Yes， 我们正在义卖海盗船之旅的票。
2: Dora 打算要带我们所有人一起出海，你也会一起来的，对吗？

0: 我很喜欢吃这个，可有时候它会让我打喷嚏。
1: Bless you, Pablo.
0: Thank you. 哇，你们看起来好酷啊！我能来帮忙吗？
2: 当然。不过首先，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什么事？
2: 变成一名海盗。Pablo 把自己打扮成海盗了吗？
1: 没有。那他打扮成了什么？一只企鹅。
2: 现在帕布罗打扮成了什么？
1: 一根香蕉。帕布罗
2: Perfect， 帕布罗，现在你像一名真正的海盗了。
0: 哟吼吼，
2: 嘿，让我们都来做海盗。当我唱做个海盗，你就唱

0: 所有的朋友们都在帮忙。 Kate 正在做海盗气球，
1: Naya 在望远镜那儿，
0: Alana 在负责海盗攀爬网。
1: 那么 Emma 在干嘛？没错，在画海盗脸部彩绘。
0: 当 Pablo 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就说 Bless you Pablo， 说 Bless you Pablo。
1: Thank you.

0: 你是海盗船的船长吗？
1: 是的，我叫 Dora。
0: 我叫 Jorge， My mom 正要去给我买一张海盗船之旅的票，我已经等不及了。
1: 真是太好了 Jorge， 买票能帮助我们建新的博物馆。你喜欢博物馆吗？
0: 还行吧。
1: 哦，你一定会喜欢这一家的，里面有很多从古堡时期留下来的很酷的东西。
0: 哦，那会不会有关于海盗的东西呢？
1: Yes, of course。
0: 太棒了，我喜欢学习关于海盗的事。
1: 太好了。嘿，到时候不如我让你来掌舵吧。
0: 哦，那太好了，你保证吗？
1: 当然保证了。
2: 话说海盗船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1: 应该就在码头那里，快来。
2: 啊哦，海盗船根本不在这儿，难道它迟到了？
3: 啊 ，Kids， 我这里有一个坏消息，我们专门为海盗劫租的海盗船来不了了。
1: 可我们还需要它为博物馆筹集更多的钱呢。哦，我还答应了 Jorge 会让它掌舵的，我得信守我的承诺才行。
2: 可没了海盗船，我们要怎么进行海盗船之旅呢？
1: 有主意了，用那艘小船。
2: Dora， 我觉得人们不会愿意花钱乘坐一艘小船的。
1: 好吧，虽然它现在是一艘小船，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它变成
4: 我们自己的海盗船。
1: 好主意 Dora。
2: 而且我们肯定能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找到海盗用品。
1: 我们能去看看吗？
3: Yes, of course。
1: Let's go, friends!

0: 我们需要用什么来让海盗船开动呢？风帆，没错。如果你看到了风帆，就喊风帆。
1: 风帆，酷！
2: 怎样找海盗船？一步一步慢慢来，让它旧貌换新颜，变得更好看。
0: 船上还需要什么东西呢？一面旗子 ，Great， 一面海盗旗。如果你看到它，就喊旗子，旗子，哇
2: 吼！怎样找海盗船？一步一步慢慢来，让它旧貌换新颜，变得更好看。
0: 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对了，是船舵。你看到船舵了吗？没错，他在那儿，找到他了。

0: 船舵卡住了。Wait， 我得拔出来。一、二、三。哇，它好像有点不一样。哇，哇，
1: 耶！哈布罗，那个船舵好像有魔法，
0: 好酷啊！嘿，船舵，你不能就这么带着我到处乱跑啊！

到底要干嘛？啊哈！

0: 机关，我们得转动船舵绕开这些网。我们需要帮忙，
1: 你能帮我们转动船舵吗？ Good job， 像这样把你的双手往前伸，
0: 握住船舵。 Perfect， 就是现在。
1: 是网。

0: 前面在喷水，我可不想被弄湿。
1: 没错，我也不想。
0: 转动船舵，
1: 来，我们一起转动船舵避开水，
2: 转转转转。
1: 太棒了，我们避开了那些水。
0: 谢谢您。

0: 我们绕开了那些陷阱，多谢你的帮助。
1: 干得真漂亮。
0: 看，是一艘真正的海盗船。
2: 马伦库亚船长 ，You have returned，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Sorry， 海盗船先生，我不是你的海盗船长 ，I'm Dora。
1: 我叫 Pablo。谁是马伦库亚船长？
2: 哦，很久很久以前，他是我的船长。
1: 他也是海盗吗？
2: 哦，是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海盗。让我跟你讲讲他。马伦库亚是个海盗。一个非常优秀的海盗，一个善良友好的海盗，他真好。我真的没骗你。

0: Magic Falcon。
1: 神奇魔法会帮他去教训那些海盗。哦，马伦库亚是个海盗。

0: 库亚把坏人们抢走的财宝都还给了村民，
1: 这倒是挺难得的。
2: 哦，是的，所以那里的人们非常爱戴我的船长。
1: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洞穴里的呢，海盗船？
2: 后来那些邪恶的海盗来追我们，马伦库亚船长为了保护那些财宝，就把我藏在了这个山洞里。
1: 财宝？
2: 是的，我这里有一整箱子的财宝，你们想看看吗？
3: 想看。
0: 你们想不想看看财宝呢？
2: Wonderful， 想打开宝箱你们就得转动船舵。
1: 没问题，看我们的。
0: 把你的双手伸向前面，抓住船舵，开始转动。
3: 转转转。

0: 海盗们竟然把宝箱抢走了，
1: 我们得把它夺回来。
0: 可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Dora？ 我们可没有船长的魔法幸运手链。
2: 不，你们有啊。看看船舵上面，
1: 你看到幸运手链了吗？它在那儿呢。
2: 把它带上 Dora， 马伦库亚希望把他的魔法手链送给那个想要救我的人。看看手链上的幸运符，然后选择能把海盗们吓跑的那一个。
1: 望远镜能把海盗们吓跑吗？不能。你看到能把海盗们吓跑的幸运符了吗？没错，就是海蛇
0: The Snake。
1: 为了让幸运符上的海蛇现身，我们要说 Magic Snake。 你能说 Magic Snake 吗？Excellent， 跟我一起说 Magic Snake。 再大声一点 Magic Snake。 成功了。我们来帮助海蛇把海盗们吓跑，说再大声一点！
3: 宝箱给你，宝箱给你！
0: 海蛇已经成功拿到宝箱了，
2: 他把宝箱带回来了。
0: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离开这里，
1: 可我们没有风帆，交给我吧。Look， 是 Kate。
0: Kate，
1: 帮我们扬起风帆，
4: 把你的双手伸在前面，
0: 抓住绳子，然后
5: 拉拉拉，
0: 成功了，
1: 干得漂亮，
4: 太棒了！
0: 哎，海蛇到哪儿去了？
1: 它躲到水里去了吗？
4: 为什么？
1: 因为它害怕。
4: 哦，一定是气球爆炸的声音吓到他了。
6: Oh, what a poor little snake.
7: 原来那条海蛇害怕巨大的响声，它保护不了你们。你们还是快点把宝箱还给我吧。
0: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我们得找到一条能最快离开山洞的路。
1: MyPap 会带我们快速离开这儿。说 MyPap。
2: 我能带你去任何地方，我是 MyPap。 MyPap 不， Dora 他们想尽快离开山洞，用我就可以找到最快的路。这里有三条路可以离开山洞，哪条才是最近的？是左边的，中间笔直的，还是右边的呢？没错，应该走中间笔直的路。
1: 走笔直的路，好极了，谢谢。我们要笔直走，水手们。
3: 遵命，我的船长。
4: 那些海盗还是跟在我们后面。
1: 没关系，帕布洛，我们很快就离开这儿了。
5: 不好，他们准备发射大炮了。
1: 哎呀，炮弹击中了那个机关，
4: 出口就要关上了。
1: 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5: 可我们需要更大的风。啊，就
1: Bless you, 帕布洛。
5: 不是吧，帕布洛，你现在还有心情吃零食？
4: 我忍不住，我实在太喜欢吃这个了。
1: 等等，就是零食。
4: 我们一起吃零食？

0: 海盗们怎么办？
1: 不，帕布洛，你打喷嚏的时候有风，可我们需要很大的风才能推动船。我们周围有谁是体型很大的呢？
0: 没错 ，The Snake。
1: 帕布洛，准备好对海蛇撒胡椒零食，我们来让它打个大喷嚏吧。
0: 遵命，亲爱的船长。
1: 当你看到海蛇，就一起说 Snake。
2: 说 Snake，
0: 它在那儿。

0: 保护了宝箱。
1: 我们还驾驶了一艘很棒的海盗船。
2: 我可以信守对荒海的承诺了。哇呼！
1: 嘿，看，大家都要离开海盗节了。
2: 他们以为没有海盗船之旅了。
3: 我们得告诉他们，我们有一艘海盗船，
2: 帮助我们去告诉大家，说
0: 哟吼吼！
4: 大声一点，
5: 哟吼吼！
2: 哇，海盗船他们来了！他们听到了，所以他们的家人又回来，给他们买票乘坐海盗船了。
6: 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改建博物馆。
2: 耶耶耶！起我们的海盗船之旅吧！
4: 哟吼吼！
1: 我们为海盗节找了一艘海盗船，
3: 还为博物馆筹集到了资金。现在孩子们都能乘船了，
2: 我也能信守我对荒海的承诺了。哇！

0: 我们今天经历了一场刺激的冒险 ，so amazing。
1: 是的，棒极了
2: ，magnificent children。你们的海盗船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去参观博物馆，到时候我们也会向所有的观众展示海盗的宝箱。
0: 我们正在筹集资金，把那座古堡改造成美丽的博物馆。你愿意参观博物馆，并了解海盗的知识吗？太好了，
1: 极了
0: ，fantastic！ 很高兴你帮助了我们，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3: Goodbye, friends！
0: 下次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

0: 是黄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卓然，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1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4: 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my friends. Hello. 一起拍手吧。

0: 我们在这个盒子里藏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在盒子里藏了什么？玩具，没错。
1: Kate 发现 The Children's Hospital 需要一些新玩具，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商店、朋友和家人那里收集了一些。
0: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玩具发给孩子们。你们愿意帮助我们数玩具，让我们把它们分给孩子们吗？太好了，这儿有八个孩子，我们要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拿到玩具。
1: 跟我们用英语数数
2: 1 2 3 4 5 6 7

0: 来 Pablo 想要赶快离开这儿，可不是吗？ Wait Pablo， 嘿、hey， 快来看 Kate。
1: 哦，那个小孩子看起来很难过，
2: 他可能只是有点害羞。好了，我们快走吧。
0: 我不这么认为 Pablo， 我去跟他聊聊。嗨，我叫 Dora， 你想一起玩吗？
3: 米格尔的玩具猴子默默忽然不见了，
4: 从小他就一直陪在我身边。
0: 哦，不知道如果我的小熊奥斯托不见了，我是什么感受？要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丢了，你会有什么感受？是的，我也会很难过的。或许我们可以帮忙。嘿，米格尔，也许我们能帮你把你的默默找回来。
4: 哦，真的吗？你们真的能找到他吗？
0: 我们可以试试。还记得最后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吗？
4: 哦，我记得他是在，我记得他当时在，我不记得了。
3: 他觉得非常难过。
0: 嘿 ，Dora， 试试那个呼吸法，他对我一直很管用。好主意。Miguel， 我们来玩个游戏，你能跟我一起做深呼吸吗？很好，现在呼气。吸气，然后呼气，我们一起来，吸气，呼气。现在再仔细想想，你最后一次到底是在哪儿看到默默的？
4: 让我来努力地想一想。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是在火车上，然后我拿起了我的包。哦，他一定是从我的包里掉出去了。
0: 你确定吗？
4: 我很确定。
0: 干得漂亮，米格。现在我们能找到他了。
4: 真的吗？
0: Yes， of course。
4: 太棒了，
0: 我们现在就去火车站。
4: 哦，太谢谢你们了。每天晚上只有抱着他我才能睡着。
0: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我们一定要帮帮这个孩子。 Yes， I know。 Pablo， 计划有变，我们现在要去火车站了。
2: 我们要去火车站吗？
0: 是的，米盖尔丢了他的猴子玩偶默默，我们要帮他找到他。
2: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要去踢球的吗？
0: 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踢。来吧帕布罗，你最擅长找东西了。
2: 好吧，这倒是。
0: 走吧，我们赶快去帮帮他吧。想想他当时的感受。
2: 我想象不出来，我从来没有过毛绒玩具。
0: 真的吗？ Really？
2: 真的。不过，那小家伙真的很想念他的猴子。那好吧，算我一份。
0: 我会帮你找到他的 ，Buddy。
3: Dora， 这是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的信息。
0: 收到了，我们走 ，Let's go。我们一起去帮他找默默吧。

0: 它叫什么？
1: 摸摸摸摸摸摸，
0: 它叫什么？
1: 摸摸
0: 哇，这个火车站看起来好大，我们分头找。好主意，我去看看那列火车还在不在这儿。我去失物招领处找找。哈布罗，
2: 怎么了？
3: 你也会帮忙找默默吧？
2: 找谁？
3: 哈布罗。
2: 哦，那只猴子，没问题。
0: 或许你可以去火车站周围找找看，哈布罗。
2: 好主意，可是该去哪儿找呢？
0: 我想在这周围应该会有火车站的地图。你看到地图了吗？是的，那儿有一张，这是地图标注，那是代表火车的标识。
2: 火车在

0: 地图上的哪里？在这儿，很好，我们在图的这里。那么要去火车那里 ，Kate 应该往左边走，笔直走，还是往右边走？笔直走，没错。这儿是代表失物招领处的标识。失物招领处在地图上的哪里？是的，在这儿。那么想要去失物招领处，我们应该往左边走，笔直走，还是往右边走？往左边。那我往这边走，
1: 要不我在这周围看看。
0: 好的
1: ，Let's play。
2: Pablo，
1: 知道了。
0: 失物招领处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哦，这里好像已经下班了。
3: 看着点，当心。
0: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应该没有。
1: 哦，就是这样，伙伴们，再高一点，当心我的头，小猪，就快够到了。小丑，能过来帮我们一把吗？哦，别叫他了，他胆子太小了。小丑，别听他的，加油，小猪，你能做到的。够到了。
0: 好奇怪啊，刚才灯是自己亮了吗？真的吗？
4: Dora，
1: we didn't see 默默，
4: 而且默默在的火车现在正在吊车厂里。
0: 伙伴们，我觉得失物招领处里面好像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 现在我只要够到这个。注意点你的脚，小猪。小丑呢？小猪，我能做到。
5: 当心点，伙伴们。
1: 就快了，哇！我什么都没看到啊，我们明天再来吧。
4: 不，帕布洛，米盖尔今晚睡觉的时候就需要默默。
1: 你们接着找吧，我等会儿就打算去练习射门了。Good shot！
0: 办公室里有东西吗？是什么？是玩具，
1: 真酷！我们走。哇
5: 哦！你们来了，
0: 你们来。

0: Dora， 你和 Kate 还有 Pablo 找到 Miguel 的默默了吗？
1: 我们知道他在哪儿了，只要想个办法到那儿去就行了。
2: 我希望默默他没事，因为他从来没有晚上一个人待过。
1: Don't worry, Miguel， 我们会帮你找到他的。
3: 啊，那个孩子很想念他的猴子，他要抱着他睡觉。对于毛绒玩具来说，睡觉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
4: 他在哪儿？
1: 在吊车厂里。
5: 吊车厂里。
3: 哦，我们得快点去找他，我们走。
4: 等等我，帕布罗。
3: Hey Kate， 你从来没有背过小猪吧？
1: 小猪，
3: 这些火车都是来这儿准备修理的，他们很多都旧了，开不了了，除非我们能找到正确的零件。
1: 哇，这位是谁？
6: 这位是恰卡先生，他是这里最大的火车。
3: 恰卡先生 ，Sorry， Can you take us to the train yard, please?
7: I'd love to take you, but I'm missing some pieces.
1: 恰卡先生。

0: 上会带我们去吊车厂的，不过我们得先找到他少掉的零件。
1: 我们来帮忙，你愿意来帮我们吗？

0: 这辆火车少了什么？一个轮子。
1: 我找到一个。
0: Excellent， 燕麦。
1: 谢谢。
0: 这里少了什么东西？没错，是汽笛。
1: 我找到它了，
0: 粘得漂亮，小猪，把它拿过来吧。
2: 要找到恰恰先生缺少的零件，要找到恰恰先生缺少的零件。
3: 哦，我也好希望能找到点什么。
0: 它还少了什么？一扇门。嘿，伙伴们，有谁看到了一扇火车门？
3: 我找不到，我就只能找到这扇窗户。
0: 那只是一扇窗户吗？不是，那是什么？是一扇门。
4: 看，小丑，你找到了一扇门。
3: 真的吗？

0: 轨道转弯了，我们要把身体斜过来，跟我们一起来，
1: 斜过来，
2: 斜过来，
1: 大家一起来，
2: 我们快点出发，要去要去要唱，呜呜呵，
0: 你们快看轨道的尽头，我们得快点让火车停下，一起说
1: stop train。
3: Here we are, train yard.
4: Thank you, 查卡先生。
5: 谢谢。
4: 我们成功来到了吊车厂。
6: 我们成功了，
7: 太棒了！
4: 哇，快看，那是清洗机器人，它好酷啊！
0: 帕布洛，快点走吧，我们得去找默默。
4: 你们去找他吧，我得去练习射门了。
0: 帕布洛
4: ，Good shot。
0: 我们走吧 ，Kate。
4: 哇，快看，机器人会连接上火车，然后关上门，喷出泡泡，然后所有东西都会被吸走，当车门打开时，火车就洗干净了。
8: 真酷啊。
4: 一点都不酷，小猪，如果机器人在我们之前登上默默的那列火车，
8: 拜拜默默，
5: 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它了。
4: Good shot。抱歉，小家伙。
0: 塔布洛，你够了。
4: 什么？
0: 听着，我们得赶快把默默找出来。你不用帮我们，因为你不在乎这件事。可是你也不能……
5: 你不在乎吗，塔布洛？可是米盖尔和默默需要彼此。我真的好希望有一个孩子能需要我，就像米盖尔需要默默一样。
1: 我们都希望。
4: 听着，不是我不在乎你们。我只是真的很想学会那种射门。哦，你是对的，小丑。还有你 ，Kate。来吧，我们去把那只猴子找出来。
1: 哦，太好了！
4: 我们走。
0: 可是伙伴们，看呐，这儿有那么多列火车，我们怎么知道默默在哪列上面？小猪，你在干什么呢？

0: 是想爬上去看看有什么发现。
1: 想撞？
0: 抱歉，可是看，每辆车的顶上都有一个编号。
2: 让我看看手机，米格尔坐的火车是几号？是的，四号。我们得到空中才能看清楚所有的编号。
0: 我们需要一样能够飞到天上的东西。
2: 我们可以用我的魔法手链。哪个幸运符可以帮我们飞到天上去？没错，是直升机。为了让直升机出现在这里，我们要说 Magic Helicopter。 你能说 Magic Helicopter 吗？ Excellent。 跟我们一起说
3: Magic Helicopter。
2: 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火车的编号了，我们要找的是哪个编号的火车？没错，当你看到就喊四。太棒了，你看到默默了吗？他在那儿。嘿，伙伴们，那辆火车在这儿。
1: 哦，我看到默默了。
0: 可是清扫机器人就要连接那辆火车，而且门就要关上了。
4: 我们得赶在车门关上之前找到默默。
0: 我们好像又来不及了。
4: Pablo， 用你的射门。
5: 真的吗？
4: Absolutely， 当然。我们跟 Pablo 一起欢呼说 Good shot。
5: Good shot。
4: 耶，
0: 成功了，太棒了。
3: 耶，
0: 漂亮的射门。我们没办法穿过那道门，那条缝实在太窄了，
4: 而且那些泡泡就要进入火车了。
2: 看，那些毛绒玩具叠在了一起，他们想进入火车，可是他们还是够不着。
0: 加油，小丑，你一定能做到。

0: 吧。你们是我最棒的朋友。
1: 耶，酷，
2: 太棒了。
3: 怎么回事？去看看。
0: 小哈
3: 好喜欢，好喜欢。哇哦，帕布罗，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
4: 是啊，你给所有的毛绒玩具都找到新家了吗？
5: 除了这个。
6: 小丑。
5: 不，没关系，现在我可以把你留给我自己了。
3: 太棒了，我们今天拯救了默默，还把所有玩具都发给了孩子们。
7: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

0: 你们真应该看看孩子们拿到礼物时脸上的表情，他们真的很喜欢你们找来的玩具。而且帕布罗也帮了忙，
1: 我尽我所能。
0: 默默是米格尔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我的小熊奥斯托。你有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吗？它是什么？帕布罗答应要教我那个特别的旋转射门 ，It hurts。
1: 我们还打算把它交给医院里的孩子们。
0: 我们很高兴你今天帮了我们，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Goodbye,

0: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0: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6: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运动能让人更快乐，因为运动能促进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内啡肽更像是天然的镇痛剂，持续运动30分钟以上才能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跑步有心累，但跑完很痛快，这就是内啡肽在工作了。多巴胺不只是一种配色，也是一种奖励激素，动起来打开身体的快乐开关，赶走抑郁情绪，减少压力，增加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

0: 去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国家智教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2026年第四届幼儿三大球运动嘉年华启动， 运动萌娃玩转足篮台。 新闻大带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教育是国之大计，最近教育部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 开设AI素养专区， 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 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 为教师自主学习和AI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100%符合我们的需求， 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AI素养专区啊，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AI工具， 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国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了
2: 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0: 教师AI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 如何用AI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 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 帮助教师掌握从学AI到用AI 再到创AI的方法路径， 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备课打字，
3: 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0: 技术赋能的同时，教育公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

0: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
1: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多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 提到三大球，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激烈的职业联赛，但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群小萌娃。最近成都市三大球城市联赛2026年第四届幼儿三大球运动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成都大学青山体育场举行。
2: 本届赛事共有618支队伍、7500余名幼儿参与，以趣味化、低门槛、强参与为核心，围绕足球、篮球、排球设计专属幼儿体验内容，既有足球射门大赛、篮球小巨人挑战赛、排球垫球接力等趣味游戏，也有分阶段进行的团队闯关对阵，让幼儿在玩中接触三大球，在竞技中培养协作意识与规则意识。
3: 我练习了那么久，我终于要比赛，我真的很开心。
4: 打比赛的时候，有可能我也会输，有可能我也会赢。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想上场去打比赛。
5: 我觉得小孩就是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就发展起来他们这样的一个运动精神。
6: 我觉得对他自己身心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
2: 据了解，从2025年起，赛事也将小学1、2年级学生纳入参赛范围，进一步衔接学前教育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体育教育。
7: 我们里面就有了活动的开展、成果的提炼，再加上这个运动的普及等等这些工作，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完善的幼儿体育公共服务的一个建设。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宁夏银川闲置场地变五托中心，解决学生托管难题；关注普氏野马科考，8匹普氏野马重返原始生活家园。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对于不少农村家庭和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中午吃饭、休息和看护是个难题。本学期开学，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利用两处闲置场地改建标准化午托中心，为周边两所小学的300多名学生提供午餐和午休服务。中午12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第37小学和第38小学的同学们在新投用的午托中心排队打饭，围坐就餐，现场井然有序。
1: 我们家离学校非常远，每次我爸爸他都会给我钱，让我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去买点零食吃。当我把午餐吃完以后，我也没有地方去休息。
0: 本学期开学，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将学校附近两处闲置场地改建午托中心，并设置食堂、宿舍等功能区，配齐餐饮和住宿设施，解决学生午间就餐休息难题。
2: 自从学校开展了标准化午餐，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下午的上课效率，当看到孩子们精神充沛，我们老师也感觉到很欣慰。
0: 两处午托中心均配备专职厨师、生活老师和安保人员，实行午餐食谱提前公示和校长、教师、家长陪餐制度，午休区域实行男女分宿，并安排老师值守看护。此外，中心还利用闲置空间设置图书室、运动教室，组织学生开展阅读等文体活动。在福建厦门，如今不少学生都能搭乘定制通学公交，享受家门到校门一线直达的便捷服务。2026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以来，厦门已累计新开通73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晚上8点多，厦门第6中学同安校区校门前的主路两旁，41辆定制通学公交车依次停靠。晚自习结束后，上千名同学走出校园，对照路边指引有序上车。
3: 我觉得这个公交挺方便的，出发前会点一次名，确保所有人都在。
0: 今年秋季新学年，厦门第6中学同安校区高1年级生源扩容，共开设22个班级，招收了约1100名学生。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交部门专门把该校的通学公交线路扩容至22条，线路站点覆盖全市各个行政区，满足不同片区学生的往返需求。本学期，厦门市湖里区的国光学校与光华学校合并办学，原光华学校的学生迁至国光学校，居住在原学校周边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而且没有直达公交线路，中途转车费时费力。针对这个难题，厦门公交集团联合学校专门定制了4条通学公交线路，实现上课日每天从学生集中居住区到国光学校的点对点直达接送。截至目前，厦门全市定制通学公交线路总规模已达404条，线路覆盖全市中学、中职及高等院校共71个校区。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最近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

行运输箱有序排开，随着工作人员一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回荡着他们祖先马蹄声的矿源土地上自由驰骋，竞相追逐起来。放归园区的八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之外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据了解，在本次八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里，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外引种到圈养续卖，到繁育种群繁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他们的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0: 央视少儿相约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开启。
1: 本节目由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
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希望得到快乐的朋友，你们好，
4: 大家好，好，欢迎来到犀利快车特别节目《长龙超好玩卡卡虎奇遇记》擂台赛的节目现场。
3: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想到这看看，究竟卡卡和他的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4: 想不想一起去冒险？
3: 必须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准备了许许多多的题目和礼品，今天就看你们表现怎么样了。
4: 好，
3: 当然还是要分成两个队。
4: 那你是
3: 卡卡队，
4: 那我是波比奇奇队，有请他们。
3: 请出卡卡、奇奇、波比还有粉小琪。那今天呀，从中间分开，这边就算是我们卡卡队的阵营，
5: 这边就是
4: 波比奇奇队。
3: 游戏马上开始。
4: 哎，接下来、
3: 每队呢要选一名选手，
4: 选一名。那第一个先透露一下哈，第一个是考大家的眼睛好不好使
3: 哦，观察能力，
4: 谁的眼睛好，
3: 谁想玩举手。
4: 一名哦，一名哦，一名，我看看谁的眼睛好。
3: 做个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
6: 卢当哥。
3: 你叫大哥呀？
6: 卢当哥。
3: 叫卢当哥、是吗？妈妈，卢当哥他从小就想当哥，他有妹妹吗？啊，真有啊！
4: 卢当

0: 那叫卢当妹吗？
1: 不对。
0: 你妹妹叫啥？
1: 我经常叫她毛豆。
0: 毛豆？
2: 那你是花生？
0: 花毛一
3: 花生和毛豆是绝配。
0: 来，你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陈科敏。
0: 两位小朋友，来到前面来。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听清楚，请问一共几个人？第二句话，工作人员请熄灯。

0: 大约数出来的人数是？
1: 来告诉他们，咱们的答案是一样。哎，
2: 亲爱的朋友们，掌声请出我们的演员登场，
1: 有请。
3: Yeah, in the middle, please.
2: 来，朋友们，我们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位啊？预备，一块来。
1: 一、二、三、四、五、六、
4: 七、八、九、十。
2: 你们咋数出来的？
1: 猜对了。
2: 我的天哪！哎，小伙子，答对了。首先恭喜两位啊，两位各得一分。既然他们来到现场了，我特别想问问啊，你们有没有谁会跳街舞的？有吗？
1: 现场也展示一下。
2: 真有举手的，来，你俩一块。
1: 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
2: 漂亮。

0: 感动作，哎呦！
1: 厉害！我们上！
0: 来吧！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可以可以。漂亮，哎呀，还有民族舞，哎呦，可以，民族舞。哎呦，对，这是。OK，OK，我们再派出一位吧，好吧？你会跳，你们会跳啥？爵士舞
2: Jazz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耶、yeah, 可以
0: 漂亮 Last part 最后一段啊，来我们请我们非遗的小舞蹈员登场，他们跳完就是你们跳了， Learn their dance and it's your turn OK哎呦转哎呦

0: 配合得非常好，
1: 真是专业的，
0: 专业的确实不一样啊，谢谢。哎呦，两位这眼神真好，给两个小朋友颁奖，颁发的奖品就是我们的《卡卡虎奇遇记》的纪念奖章和纪念证书，
1: 送给你们，谢谢参与。
0: 那么，作为获奖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
0: 好。
1: 好的，谢谢。
0: 谢谢两位，此处无声胜有声。
1: 好，谢谢两位，谢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2: 妈妈，
11: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在我们的演出里边啊，大家看到有一个节目里边好多漂亮的鸟类朋友，对不对？每队三个人，要求对鸟类朋友的知识很了解，好不好？
1: 鸟类知识啊，三位
0: 鸟类，
1: 谁来？谁来参加？波比队。

0: 每边各一道题目，答错了淘汰，看哪队剩下的人能够站到最后。
1: 这一轮谁要是赢了，有一个特殊的奖励。
0: 什么奖励？现在能说吗？
2: 不能。
1: 你说怎么？
2: 不能。
1: 把这个神秘保留到最后，是不是？
2: 是。
1: 好嘞，那你加油啊，好吗？我们看好你。
2: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了。
1: 开始，请听题。鸟类飞行时可以用尾巴控制身体的方向，对吗？
2: 对。
3: 不对。
1: 回答错误。
0: 谁？他说对，他说不对，谁错了？
1: 你不要帮他答，他回答错误。
0: 鸟类的尾巴是可以帮助控制方向的。
1: 是的。
0: 鸟类朋友啊，这个尾巴呀，它长得不是光为了好看的啊。来，请听题，其他人不能说啊。请问，所有的鸟都会飞，对吗？
2: 不对。
0: 小姑娘表情一下，啊，会飞？什么鸟不会飞呀？
2: 鸵鸟。
1: 回答
0: 只要到长隆，或者到其他动物园，你能看到那个很大个的鸵鸟啊。
1: 哎，还有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小演员，
0: 小企鹅。
1: 哎，
0: 鸵鸟怎么跑？你学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走。
1: 真快啊！
0: 企鹅怎么跑？你跑回来，企鹅。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鸟都会飞。回答正确。来
1: 来，
0: 再出题。
1: 请问，开屏的是雌孔雀还是雄孔雀？
0: 就是就稍等，孔雀开屏，开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男的。
1: 回答正确。
0: 那我多问一下，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因为雄孔雀就是要对雌的，就是女的孔雀来求偶。
0: 哎呦，求偶这个词你知道？
1: 展示自己，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当鸟类和其他一些朋友，它生了小宝宝之后，它得保护小宝宝。如果它的毛啊特别漂亮，在野地里一待，天敌一看，
1: 容易被这个坏蛋发现。
0: 对，哎，像我们主持人也是，男的主持人就会比女的主持人呢。
1: 我就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
0: 要好看一些。
1: 可以，我承认。
0: 来吧，
1: 来下一个，
0: 听下一题。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不能提醒啊，
1: 没有，
0: 是什么？
1: 体型最大的那个，你看他怎么他像什么？他像什么？快说
0: 啊！你好好说啊。
2: 鸵鸟。
0: 回答啊，正确，就是最大的啊。
1: 那黄卫哥哥，你告诉大家它大概有多高啊？
0: 鸵鸟最高的呀，有将近能长到2.5米、2.7米。该你回答了啊，请
1: 该我们了哈。请问，所有的鸟类都生蛋吗？
2: 不一定。
0: 那就不是。
1: 回答
3: 都是错误。
0: 所有的鸟都生蛋？
1: 嗯。
0: 没有鸟直接生出一个鸟宝宝吗？
1: 好像没有。
0: 确实没有。来，又该你们了，请听题。
1: 加油。
0: 是什么动物？
4: 公鸡。
0: 好，请问鸡属于鸟类吗？
4: 不属于。
0: 他认为鸡不属于鸟类，你们同意吗？我跟你讲，公鸡首先就不同意，有那么标准的，对吧？标准的一个鸟类，对吧？鸡属于鸟类啊，来，谢谢。
1: 鸭属于鸟类吗？
0: 鸭子，
2: 不属于。
0: 鸭子不属于鸟类。
5: 回答错误。
0: 是这样的啊，生物学啊，界门纲目科属种，哎。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生物学的界定，所以鸟类有它比较严格的一个界定，还比较多，有翅膀，生蛋，有坚硬的喙，鸟的嘴啊，不叫嘴，叫喙，哎，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这个界定。鸡、鸭、鹅，很多很多的水禽都属于鸟类的啊。来，那现在反正你们剩俩人，你们已经赢了，来，继续听题，请问哪一种鸟被称为森林医生？
2: 啄木鸟。
0: 下一位，大多数猫头鹰选在白天捕食还是夜晚捕食？
2: 夜晚。
0: 正确。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分是羽毛还是皮肤？
2: 皮肤。
0: 正确。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小伙子，你会答吗？

0: 蜂鸟，回答正确。哇，
1: 恭喜他。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绝对的冠军啊，鸟类知识竞赛冠军诞生了，来，掌声送给他，我们发一份奖品。
1: 谢谢，谢谢宝贝。
0: 刚才最开始说了，说如果获胜的话会有一个惊喜，
1: 你猜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0: 送你鸡蛋一筐。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惊喜是什么。噔噔噔噔，
1: 我们要干什么呢？
3: 我们飞到他手上。哇，
0: 让漂亮的鹦鹉朋友飞到你手上，来吧，起。告诉大家，鹦鹉朋友站在你胳膊上什么感觉？
4: 稍微有一点点轻的哑铃搞在我手上的感觉。
0: 感觉是个哑铃。你能说出它是什么鹦鹉吗？如果能说对的话，我在这儿今天我就做主了，晚上我就去你家吃饭。
1: 因为你要把鹦鹉送给他。
0: 我也不能把鹦鹉送给你。它什么鹦鹉你知道吗？
4: 金凤鹦鹉。
0: 不叫金凤鹦鹉，叫金刚鹦鹉。哎，金刚鹦鹉有很多种，来，特别感谢。哇，
1: 好漂亮啊！
0: 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鹦鹉朋友。
5: 央视少儿校园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开启。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看着现场啊，除了小朋友之外还有两个大朋友，我们今天考的是默契、协调、一致性。嗯，这节目看了吧？
1: 看了。
0: 小冰人、胡桃夹子，一二一，

0: 特别整齐，
1: 一
0: 咱俩一致吗？
1: 一起步走，一二一立定，
0: 一二
1: 向后转，起步走，一二一
0: 看谁没走对、啊、
1: 立定，一二向右转，向右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玩？
0: 先来一轮正向指令，大家来看一下哈，谁没有做对。
1: 陈怡姐姐作为裁判在旁边，我们看一下啊，来，预备起，举左手，
0: 对，你稍微慢了一点啊，下一轮要快一点，
1: 抬右脚，错了就得下啊，
0: 你不行了，你慢了一步，宝贝，虽然是我们队的，
1: 放左手，哎哎，脚怎么下来了？放右脚，向左转，向右转，向右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左转，哎，
0: 完了，我们怎么就剩一个人？
1: 来，现在玩一个反向指令。
0: 反向，宝贝，反向。
1: 我们说什么，你就做反的动作。我说举左手，你就举右手啊。来，做准备，蹲下。哎，你蹲了。
0: 还微蹲了一下。
1: 说蹲的时候你们得跳啊，说蹲的时候得跳啊，说跳的时候得蹲啊，做准备。来，向左转，向左转，向后一步退，向前一步走，原地坐下。哎，来，现在你们队只剩一个人了，就是陈怡姐姐。来，反向不做了，还是做正向的，我们动作会快一点了啊，做准备，预备走，向左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后，向后转，向后转，跳一下，蹲一下，站起来，手摸地，站起来，左手抬，右手抬，两脚抬，
0: 怎么抬？你告诉我怎么抬？
1: 这么抬吗？来，收啊！这轮呢，卡卡队很明确啊，嗯，获胜了，
0: 全员获胜。
1: 这次我们卡卡队再次获得一分，
0: 哇，恭喜他们！
1: 好的，我们专属的证书和奖牌，来，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请。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带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食高钙脆虾条。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刚才节目里的小狗可不可爱？
1: 可爱。
0: 那你们谁家里边养了小狗狗？我看看。啊，有养的是吧？好，手放下。下面我们的题目，
1: 汪汪真相关。
0: 所有的题都和小狗相关。谁觉得自己很了解小狗？
1: 谁对小狗狗比较熟悉？都是小狗狗的知识啊。
0: 听题吧。
1: 那咱们还是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你给我们出。
0: 行。
1: 好，那你先来。
0: 请听题，小狗不会出汗，对吗？来，时间到。
1: 对不起，我们被淘汰了。
0: 请，小狗会出汗吗？
2: 小狗的汗腺主要集中在四个脚的肉垫上，所以呢，它脚会出汗。当然啊，还有一个能散热的地儿，那就是
0: 张嘴嘛。下一题，请听题。小狗狗会换牙吗？
1: 会。
0: 回答正确，小狗会换牙。下一位，请听题。狗狗的前爪有几个指头？前爪。
3: 四个。
0: 四个，回答错误。请。小狗狗前爪五个指头啊，该我们这边了。小狗狗的后爪有几个指头？
3: 五个。
0: 错了，四个。吃吧。
1: 说吧。
3: 吃吧。
0: 请听题，我家的小狗叫什么名字？
1: 这谁知道？
0: 这谁？我家没有小狗。来，请听题，健康狗狗的鼻子，健康的小狗的鼻子鼻头应该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
3: 湿润的。
0: 回答正确。这题有点难。红色、黄色、蓝色这三种颜色，狗狗其实看不清哪种颜色。
4: 蓝色。
0: 蓝色。不对，再猜一个。
4: 那不就红的了吗？
0: 红的。对了，谢谢你啊。请。
1: 剩下1-1了。
0: 1-1，来，又该你们了。
1: 好，狗狗绝对不能吃巧克力，对吗？
4: 对。
0: 为什么？
4: 狗吃巧克力会中毒，
0: 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死亡，心跳过速。
4: 大概率会死。
0: 所以小猫小狗家里的啊，
1: 不可以吃，
0: 不要给它吃巧克力啊。家里小朋友也少吃啊。来，该我们了，请听题。狗狗绝对不能吃巧克力，对吗？回答正确，来。

0: 耍赖他是不是？
1: 不能，
2: 新的题，
0: 来，
2: 听题。狗狗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蹬腿儿，那么睡觉时候蹬腿儿，它大概率是怎么了 ？A 生病了 ，B 在做梦。
3: 肯定是在做梦吧？
2: 回答正确，狗狗是会做梦的。睡觉时候蹬腿儿，大概率在做梦，抓食物啊，追逐打猎。
0: 好，该我们了。狗狗喜欢闻同类的屁股，这个举动是在做什么？
4: 正是朋友。
0: 回答正确。
2: 正确。
0: 社交。
2: 听下一题，狗狗开心的时候尾巴是什么姿态的？你形容一下。
3: 摇，就跟那个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的摇。嘟，
2: 那样摇。
5: 打转。
2: 小狗啊，回答正确。下一题，
0: 狗狗害怕的时候尾巴会摆出什么样的姿态？
4: 会夹起来。
0: 回答正确。
2: 小猫小狗害怕的时候尾巴都会夹到前面来，对吧？请听题，请问刚出生的小狗是睁着眼睛的还是闭着眼睛的？
3: 闭着，跟我们人类一样。
2: 哎呦，你还记得吗？你出生的时候睁着眼睛闭着眼睛？
3: 肯定是闭着。搞得你出生的时候眼睛不闭着一样。
2: 我睁着眼睛。张护士。哎呦，李大夫，
0: 因为你是哪吒。来，
2: 回答正确。小狗刚出生的时候啊，确实跟人类一样闭着眼睛。
0: 好，那我们这稍微有点难哈。相比长鼻犬、短鼻犬，谁更擅长游泳？
4: 长鼻吧。
0: 确定吗？
4: 确定。
0: 回答正确。
2: 回答正确啊，长鼻子的小狗更容易游泳啊。下一题，拉布拉多犬非常善于游泳，对吗？
3: 对。
2: 哎呦，他俩这，你俩站中间吧。这玩意儿现在我发现就分不出胜负了啊！
0: 打得非常火热。
2: 来，请听下一题。你，
0: 狗狗正常的体温比人类更低，对吗？
4: 错。
2: 狗狗正常体温是38或者39度。
0: 回答正确。
2: 下一题，狗和狼都属于犬科，对吗？
3: 对。
2: 正确。
0: 好，还有什么动物属于犬科动物？说出来一个就行。
4: 狐狸。
0: 回答正确。
2: 柯基犬可以放牛吗？
3: 柯基犬不可以。
2: 回答错。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
2: 牧羊犬。还有那特聪明那叫啥来着？
0: 边牧。
2: 边牧能放，但是其实柯基犬呢，它也具备这个功能。
0: 它是可以当工作犬的啊。哎
2: 呀，那你再打一道。
0: 所以啊，还继续。那好，我们最后一道。
2: 看这小姑娘啥都知道。
0: 就这一道题。
2: 不影响结果啊，这道题你俩谁先说出来，我看看啊。跟狗的知识相关，但又没那么相关。
0: 狗在十二生肖里排第几？
4: 排第11。
2: 那人家就是
0: 我们
2: 反应快啊！来，掌声送给他。
0: 也谢谢这个小朋友，太棒了，谢谢。来送上我们的冠军礼物，谢谢，掌声送给他。
2: 也希望大家啊，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柴门玩啊。来到这儿，十二生肖基本都能见到，见不到谁？
4: 见不到龙。
2: 没错，见不到龙，其他都有啊。
0: 好，谢谢，
2: 感谢。

0: 刚才呢看到了平衡车，
1: 哎，要考验大家的平衡，所以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平衡大挑战。
0: 每队四个人选人，
1: 来吧，
0: 谁想玩举手。
1: 来，谁的平衡能力比较强？
2: 平衡能力强的。
0: 哎，这两位小朋友看起来很成熟啊。哎呀，真可爱。咱们这游戏怎么玩呢？
1: 咱们是考验大家的平衡能力，那么我们主持人会发出指令，然后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看看谁坚持的比较久。我来当裁判啊。
0: 单腿站立，左手平举，右手高举向上。
1: 哎，老师，我看到你了，虽然你是我们队的，对不起，他点了一下地。
0: 点地了，那不行。老师，
1: 您以为蜻蜓点水呢？
0: 哎，那个老师你也点地了，不行，不能偷懒。来，把现在悬空的那只脚向前抬起，闭上左眼。啊，那这个，好了，
1: 完了，完了，我们这一个，
0: 来，退，
1: 淘汰，淘汰，淘汰，淘汰。
0: 再闭上右眼，
1: 这可是难了。
0: 两手左右平举，
1: 他睁眼了。
0: 左右平举，
1: 睁眼了。睁眼了，对，
0: 睁眼得下。
1: 抬起来点儿，小伙子。
0: 现在进入到最终的裁判阶段，脚沾地了啊！
1: 啊啊！我没看到。
0: 来，你们俩
1: 加油啊！
0: 原地跳，注意安全。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下面脚不能沾地。
1: 哎，好，
0: 好，可以了，已经分出胜负了。
1: 冠军，
0: 恭喜你，恭喜你！学过舞蹈吗？
3: 学过。
0: 你给我们展示一段，行吗？
3: 基本功可以。
0: 来，基本功展示，要不然人家能赢呢？会舞蹈，请。
1: 哇，
0: 这可太基本了！掌声送给他，我们颁奖。
1: 冠军奖牌算归你。
0: 哎呀，卡卡虎奇遇记，哎，那么这一轮我们卡卡队获胜。
1: 哦，恭喜你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经过今天的几轮比拼，我们发现两队啊
1: 实力相当，
0: 打平了。来，掌声送给两队的所有的朋友们，
1: 恭喜我们吧。
0: 再一次热忱的邀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横琴长隆来这儿感受一下卡卡虎奇遇记的魅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

0: 莓集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智慧树。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今天呢，我们要用气球来玩好玩的游戏哟。咦，小朋友们正用气球比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三名宝宝需要用扇子将气球赶到指定位置，运送气球最多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2: 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哎，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小朋友们独立来完成的。来，各位站好吧。
0: 好，请准备好。
2: 计时开始。哎，加油！加油！
0: 慢慢的试探哪个方向。
2: 加油！加油！
0: 扇得更快。
2: 哇，这个小恐龙好顺，你看看，好顺。
0: 那个小鸭子为什么不走？
2: 我就说扇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0: 往边上扇，那个小鸭子扇一下倒一下，扇一下倒一下，
2: 没关系，只要扇过去就可以了啊。哎，是先完成的是我们蓝队的小朋友啊。啊，
0: 不能拍打啊。
3: 我扇的是他身体中间，因为我觉得扇头部位置，他只会让你头往前面倒，扇中间的话会让他更快速的往前进。
0: 加油！
2: 加油！加油！好好扇啊！
0: 掌握了一些技巧，
2: 对，哎呀这个神奇把我们的大象打倒了啊！不要生气，不要着急啊！好，加油，
0: 加油，
2: 五，
0: 加
2: 油，四，三，二，一，时间到，
0: 好，停，
2: 回来吧。好，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结果啊。刚才我们这个蓝队的小朋友上的特别快，是不是
0: 最先完成？
2: 哎，为什么呀？我看你好顺利啊，直线就跑过去了，有什么诀窍吗？
4: 在旁边扇比在后面扇快一点，因为在后面扇你其实拍他屁股还是怎么弄。
2: 哎，明白了，旁边扇呢，这个风力能推动它，那往后扇可能这个风是往后走的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啊。好，这边我们的黄队呢一共运送了两只气球，非常棒。红队运送了一只，都很棒，为自己鼓掌，
0: 太棒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三个小朋友的成绩吧。啊，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嗨，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最最可爱的小咕咚。今天呢，我们的智慧树里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宇浩，小名叫盼盼。啊，
0: 欢迎盼盼，那你呢？
6: 大家好，我大名叫李云雅，小名叫李李，今年五岁吧。啊，
0: 欢迎李李。哎呀，盼盼，哎，
7: 节目一开始呢，小咕咚就要给大家出个难题了，可难可难的谜语了，想不想猜谜语？
8: 想。
7: 好，这个谜语呢是圆圆身子似气球，五彩斑斓挂上头。不靠翅膀能升空，随风飘扬乐悠悠。哎，大家沉默了，
0: 可以随便发言猜一猜好不好？
9: 彩虹，
10: 彩虹，
0: 彩虹。
7: 哎，好有想象力啊，

0: 里里，猜一个。这个我可以再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它的形状呢，有一点点像气球，又是往天上飞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坐在里面看风景，
1: 热气球啊！
0: 来，你李这个掌，答对了，拥抱！哎呀，是不是我提示的太多了？答对了，答对了！你们见过热气球吗？
1: 见过。
0: 你们见过热气球是什么样子的？
2: 上面气球大大的。
1: 然后还有火炉，还有火下边。哎，
0: 红果果呀，带着小朋友们在做热气球的手工，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的，一起来看。
3: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热气球。谁见过热气球啊？轩轩，
4: 我的手机上、平板里还有电视里面都看
3: 过。哦，那就是说真正的热气球没见过，是不是？都是在电视里看到的，想象出来的，是不是？好，那米朵呢？见过真正的热气球吗？在哪里见过热气球？
5: 我做梦的热气球。
3: 哇，做梦梦见热气球啦！好，那今天呢，红果果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轩轩准备的是瓶盖，然后我们的米朵呢，准备的是这种小绒球。
6: 小妈妈，
3: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做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热气球，好不好？好，动手来做吧。
6: 每个地方要装一样颜色的吗？
3: 没关系，随便粘，随便做，做出你自己心目当中的热气球。
6: 我要做蝴蝶呢。
3: 太好了，对的。
6: 毛球摸起来软软的。我在学校就要毛毛球了。
7: 你在学校用毛毛球做的什么呀？
6: 就做手工。
3: 这么快，
8: 我第一个热气球是用瓶盖来做的，喝剩下的饮料瓶上的盖子收集，不同的饮料瓶收集的盖子颜色不同。
3: 哇，两位小朋友都做好了，是不是？那等等我了。
9: 这个太难了，
10: 你还没装。
3: 我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9: 不是手是很复杂
3: 很复杂吗？我觉得还好。好的，做好了。首先来看看轩轩做的。哇，你这个热气球有什么特点？你觉得？
8: 我基本上就是想按照同一色系弄一层，同一色系弄一层。
3: 啊，就是用同一色系尽量挨在一起，是不是？做成了一个彩色瓶盖热气球，很棒，为自己鼓鼓掌。好，来看看我做的。哎，我这个是不是很有创意？是不是啊？上面的这个气球就是非常的立体，然后采用这种交错的方式啊，做出了我心目当中的热气球啊。来看看米朵举起来，用彩球做的，是不是？哇，你这个彩球像这个彩色的云朵，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了啊。接下来呢，还是要做热气球，但是呢，要做的是立体的热气球。
11: 神奇悄悄手，快乐动动脑，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了啊，给自己的热气球呢，哎，增加点难度，做一个立体的热气球，看看谁更有创意啊。
8: 第二次我用的是纸杯，还有彩条，还有那个袋子上的那个线的弯曲的线，纸做的。

0: 我先把纸杯剪开，分成两半，在上面粘上不同颜色的彩条。
1: 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可以找出家中的材料啊，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2: 实在是太慢了。
1: 没关系，慢慢粘。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做一个自己喜欢的立体的热气球。

0: 中间用纸绳连接。
1: 我用纸杯做热气球，
2: 我用丝带连接。
3: 我的做好了
4: 啊，米朵都做好了，我们先来看看你做的好不好？哎，哇，非常的立体啊，是用各种颜色的卡纸呢叠在了一起，做成了这个热气球的这个气球的部分，然后呢用丝带来做这个热气球的这个连接的部分。来看看轩轩做的，轩轩这个很有创意啊，你看它这个连接的部分是用这个纸袋的这个手柄，对不对？哎，非常的立体，我觉得像个小亭子，很可爱啊。好，来看看我做的这个热气球呢，后面有根绳子，然后我来拉这根绳子，它就可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是不是很棒？好，为自己鼓掌。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5: 他们的热气球是不是很棒？哎，还有更棒的事情哦，我们也来做一个好玩的热气球好不好？属于自己的热气球，会飞的热气球，开动！哎，来，跟着我来做。我们先拿一个纸杯，然后把它从中间大概起剪一半啊。下一步呢，我们要剪一个那个，这样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就像那个热气球的篮子。要有耐心哟，用剪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儿童剪刀，一刀一刀的剪，要有耐心。剪完了以后，我们要把它往外这样轻轻的折一下，像不像一个漂亮的花篮？热气球的篮子就做好了。我们这个篮子的部分还有一个步骤哦，就是在中间要戳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哦，注意是小洞，不要戳得太大，戳一个这样大小的洞就可以啦。先把这个气球穿进去，这样捏着气球的口，从这个篮子的中间里面往外穿，你看，这样出来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各自的气球给它打足了气，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小朋友们给我加油啊，看看我的热气球完成了。哎，我们来检验一下成果好不好？
7: 好，
5: 看好了啊，来，大家一起喊一二三啊，发射了啊，二三，哦，飞了，它为什么飞到了旁边呢？没事，接下来靠你们了好不好？让你的成果先展示一下好不好？
7: 好，
5: 我们的热气球要飞上天啦，准备好，一二三，好，接下来到我们的李李啦，一二三，哇，也是飞起来了一丢丢哦，哇，这个手工真的很有意思，是不是？会飞的热气球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在家里也可以找出这个纸杯来试一试，你的气球会不会飞上天呢？那接下来运动的时间到喽，小朋友们快起来运动一下呗！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

0: 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哇，大家快来看，海边飞翔的是谁呢？是海鸥。海鸥是一种非常美丽可爱的海鸟，它们可以在天空和海洋中自由自在地玩耍。海鸥非常善于飞行，可以长时间在空中飞行翱翔，并且能够快速地在空中转变方向。我们也来模仿海鸥飞行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原地跑起来，张开我们的翅膀摆动起来，这边飞一飞，这边飞一飞。我们也像海鸥一样在天空中翱翔了。海鸥也常在海面上休息，它们会轻啄海水，也会随着海浪的晃动飘在海面上滑来滑去。我们也来模仿海鸥在海面滑行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原地跑起来，张开双臂放到身后摆动起来，这边滑一滑，这边滑一滑，再来一次，滑到这边，滑到这边。海鸥还喜欢停在岩石、浮木或者沙滩上休息，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它们在岸边嬉戏玩耍，或者与其他海鸥追逐打闹。我们一起来模仿海鸥在岸边玩耍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张开双臂跳起来挥动翅膀，再来一次，跳起来挥动翅膀。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1: 哇，小朋友们快来看，这里有一头很壮的水牛正在悠闲地泡着澡呢。水牛有着大大的鼻孔，头顶长着尖尖的牛角，看起来非常的酷。水牛非常喜欢在水中生活，它们可以在水里游泳、戏水，甚至可以在深水中找到食物。
0: 我们一起来模仿水牛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双手放在头顶，模仿水牛的牛角。让我们模仿水牛呼吸的样子吧，再用牛角左边顶一下，右边顶一下，再来一次，左边顶一下，右边顶一下。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1: 当夏日的蚊虫绕在水牛周围时，它们会用力地摆动耳朵，驱赶那些讨厌的小虫子。
0: 我们一起来模仿水牛甩耳朵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模仿水牛的大耳朵，让我们甩起来，这边甩一甩，这边甩一甩，再来一次，这边甩一甩，这边甩一甩。小朋友们，虫子都被我们赶跑了。
1: 水牛的身体非常适合在水中浮动，它们的皮肤具有一层特殊的油脂，可以帮助它们保持浮力，不易沉入水中。它们可以用四肢交替划水，使得身体在水中保持平稳。
0: 我们一起来模仿水牛游泳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悠闲地在水面上滑起来，左边滑一滑，右边滑一滑。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
1: 科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消停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生病的强霸。
1: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2: 好过，大猫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2: 浩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 别让我失望。
2: 放心吧，浩哥。
3: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4: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2: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3: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2: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5: 开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0: 衣裳、钱。
1: 好了好了，先挂了。
2: 爸，您生病了？
0: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1: 我能有啥病？没病。
2: 没病？那你刚才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2: 啥病？
0: 红眼病。
2: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1: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2: 啊？
1: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呢。
2: 爸，您真幽默。
1: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2: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1: 啊？
2: 事情就是这样。
1: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2: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1: 好。
0: 哎呦，疼啊。
2: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2: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1: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2: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1: 我能有啥毛病？
2: 还是看看比较好。
1: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2: 可是，
1: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2: 走了。
3: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0: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
2: 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4: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2: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5: 王道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闹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2: 老板，老板，
4: 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1: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
0: 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光头强他们。
6: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4: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7: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2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半生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8: 我出来了，发财喽！
2: 是啊，这下有钱了。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7: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担心呢？
0: 哼，被我发现了吧？
2: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7: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2: 你们跟紧我。
6: 谁？
9: 哪呀？
10: 熊二。
9: 好，是谁？
7: 好像是。
2: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

0: 当然是我。
1: 快还给我！
0: 再见了，
1: 把东西还给我。嗯，
0: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吗？在我的拳头面前。

0: 把它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2: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给我！
2: 再见了，笨蛋！
3: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4: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3: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2: 强子，强子，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2: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2: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2: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2: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5: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2: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2: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4: 俺想妈妈了。
6: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4: 嗯。
2: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乾坤袋终于到手了。哎，
7: 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2: 对呀。
3: 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7: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3: 怎么会是？
7: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3: 我就是想说您老，也不会直接说您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7: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3: 我再也不说你老了。

0: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新生项链，
9: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10: 老板，您听我解释。
9: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测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11: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12: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9: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13: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14: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12: 你应该的，应该的。
11: 福利不花钱了。
9: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13: 这么便宜？
11: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13: 我们老板不差钱。
11: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开大门
13: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
11: 重要的是
13: 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10: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您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9: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13: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11: 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
13: 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10: 是是是是是是。
9: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10: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9: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11: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13: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9: 好吧。
11: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10: 搞定了。
9: 光头强
10: 干得不错嘛。是领导指导有方，
9: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11: 什么？
9: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15: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16: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9: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14: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16: 我岳父腿崴了。
15: 我二舅腿崴了。
9: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15: 他岳父是我二舅。
16: 他爸是我岳父。
14: 没错没错。
9: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还我呢，
10: 我来接下这单。
9: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10: 有他我害怕什么？
17: 跑哪儿去了呀？
18: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17: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18: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17: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8: 俺还是

0: 放心。
1: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2: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1: 那还等啥呀，找吧。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2: 爸爸妈妈，我们
1: 去
2: 钓鱼吧。
3: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4: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2: 妈妈，
5: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
6: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2: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6: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2: 你也是这样？
6: 嗯，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2: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6: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2: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6: 今天是你的生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哼，白费劲。
6: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7: 老虎啊！
4: 小点声。
3: 是我们。
6: 你们这是闹的哪出啊？
3: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4: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6: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4: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6: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你人呢？哪去了？
3: 啊，怎么了？
6: 彤彤不见了。
4: 什么？
8: 彤彤，
6: 彤彤
2: 在哪儿？
6: 彤彤你在哪儿？
3: 我们分开找。
6: 好。彤彤，彤彤到底去哪儿了？
9: 光头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6: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9: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6: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9: 对了，大松树，
4: 快跟上。
6: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2: 不过他们都不理我。
6: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2: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6: 真的？
7: 都怪你，
1: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7: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1: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7: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

0: 居然忘了这儿。
1: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0: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2: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3: 都怪我。
0: 有了。
1: 啊，
3: 彤彤你在哪儿？
2: 快回来吧彤彤。
3: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2: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3: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4: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5: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4: 好神奇啊，
6: 宝物站在小女孩手里。
5: 走去找爸爸妈妈。
6: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5: 彤彤快跑。
7: 站住。
4: 救命啊。
6: 彤彤。
4: 爸爸爸爸
7: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2: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6: 耶、
4: 是妈妈。
3: 彤彤你没事吧？
4: 爸爸，
7: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8: 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9: 郭德祥，
5: 熊大熊二、
9: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8: 哪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5: 千万别惹父母。
8: 这么红，这老虎是个老板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4: 爸爸妈妈。
9: 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
5: 嗯，
9: 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5: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再拿回来。
9: 做好事？
5: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9: 好像有点道理啊。
5: 那是。
10: 运气大作战。
5: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11: 儿子，儿子。
12: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5: 不好，
11: 儿子。
12: 光头强。
5: 老板我在呢。
12: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5: 那是电视的声音。
12: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寄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5: 好的，马上就到。耶，三个好运来了。
13: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5: 要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14: 回去吧。
5: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1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5: 9:01，才过了1分钟啊。
14: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5: 什么？4点？
14: 对了，你这个月单期不够，工资可能拿不到啊。
5: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我要转运。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成功了，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9: 光头强，
5: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8: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5: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14: 光头强，
8: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5: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第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

0: 们还有副作用。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1: 这次可真积极，咱们也走吧。
0: 这宝贝使用完三次就会倒霉，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有一次我就发财了，两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三次呢。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2: 王少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你放心，奖金翻倍，年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0: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3: 好饿呀，你等会儿吃点啥？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4: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5: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6: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0: 我
6: 回去我就投诉，这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0: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5: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0: 哇，
5: 太漂亮了。
0: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
7: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哎，
0: 终于走了，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那
7: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8: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0: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8: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
0: 哎，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真麻烦。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在吗？在吗？在吗？休息区也没有啊。完了，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强哥，我这辈子就是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喂，
8: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0: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8: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忽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0: 好嘞，我马上过来。是鸟屎。走开，走开呀。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
5: 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0: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

0: 降临，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1: 真爽啊，
0: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1: 哎呀，舒服。
2: 那是老林，
0: 等等，
3: 救命！
0: 你跑啊！
3: 救命啊！
0: 我是导游光头强，
2: 站住！
0: 别跑！
4: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0: 掉坑里了，确实坑人啊！
4: 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0: 不会吧，还送赠品。
4: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5: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3: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5: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0: 熊二。
3: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俺们给你的神奇宝物？
4: 这
3: 俺就知道。
4: 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3: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4: 熊大你真好。
0: 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5: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0: 谢了。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哎，你听我解释。
6: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0: 别呀、啊、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欢迎大家，
13: 欢迎大家来到
12: 明
13: 士明堂
12: 天地大课堂，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3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

0: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好先生金豪，
7: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啊笑什么笑，你也去找。哦，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8: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9: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10: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7: 我找到了呀，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8: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11: 熊二，咱们，
8: 那熊二呢？
12: 把宝物交出来。
7: 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13: 是。呀，
14: 无敌，旋风踢。
11: 熊二，
10: 没事儿，
11: 砍他。
15: 看住！
7: 又能修复一点了。
16: 豪哥，豪哥，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豪哥？
7: 住手！不要打了。
16: 大马猴，你要立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着豪哥。
7: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16: 啥
17: 啥？
16: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17: 那咱们就失业了。
9: 他咋突然变了？
8: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1: 老头，
2: 不许说老子！
17: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8: 他居然不生气，
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7: 这事儿有古怪。
2: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8: 慢点，
2: 豪哥，你不能去啊！
17: 金浩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浩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1: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2: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8: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11: 啊，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10: 俺也一样。
8: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10: 神奇宝物？哎，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8: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11: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乾坤袋里？
8: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带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2: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8: 好啊。
2: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18: 终于扫干净了。
17: 哎，谁呀、啊、乱扔垃圾。
2: 你干嘛？不要啊。
17: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学术，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1: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19: 好疼啊。
17: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王皇儿好，
1: 豪哥，
17: 我的学术，你们拿我的学术想干嘛？
1: 咋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19: 豪哥，我们就知道您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学术带过来给您啊。
17: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学术。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19: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17: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8: 金豪老哥，你扫往后面
17: 啊。好好好。
8: 老哥，你干嘛呢？
17: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8: 哈、哦、谢了，还是你细心。
17: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哎，
8: 又装满一袋。
10: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呀！哎哎哎！真佩服金豪老哥，俺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17: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11: 那个戴戒指的手。
19: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1: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17: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

0: 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1: 是。
2: 杰浩原来在演戏，
3: 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4: 哈基人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5: 帮帮孩子吧，
6: 看他多可怜。
3: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5: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给你。
4: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7: 谢谢老爷爷。
0: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2: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7: 小偷
0: 是我的啦。
3: 是小偷。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6: 全靠你了，
3: 你不会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给我站住。
2: 哎呀那边。
0: 罗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8: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2: 这边。那边。
0: 这边。
3: 那边。
2: 这边。
3: 这边他受到惩罚了。
0: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2: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0: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
4: 看我的。
3: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0: 抓住了。哎呀，闪。
3: 熊二。
0: 干得不错。熊大。逃不掉了，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2: 完了，
8: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0: 是他们，
7: 爸爸，就是他。
9: 这人真好。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0: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2: 真棒。
10: 啊，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0: 又说我老。
11: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4: 给您送命锦旗。
8: 老哥，咱们结拜吧。
4: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
12: 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3: 走。
7: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2: 这不是玩具啊。
0: 别走。
8: 恩人，我没死。
4: 好好好，
8: 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带蛋回家。
15: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1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9: 粉红兔王国上。
10: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11: 要迟到了。
12: 快快快，
1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王东强，快递
10: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11: 5分钟了。
14: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15: 老板早。老板早。
16: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17: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14: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

0: 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1: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2: 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0: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2: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3: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4: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0: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 这啊，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0: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1: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0: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5: 降薪？
0: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2: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长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6: 光头强，
2: 你
6: 俺来了。
2: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6: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2: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6: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2: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7: 枕头？这不是鞋吗？
2: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6: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2: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7: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2: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7: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哼。
2: 好了，带你去。
4: 你没事吧？
8: 妈妈，我想喝水。
9: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0: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0: 雨水吧。
0: 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8: 妈妈，你看，
0: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11: 要下雨了。
7: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2: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7: 哎呀，快看前面！
2: 前面看起来好像
12: 是悬崖。
7: 快闪开！
13: 光头小心！
14: 保护国王！
15: 我的雨水，
14: 国王，
2: 好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14: 是人，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5: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14: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
0: 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2: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我的靴子哪去了？
4: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哎呀！

0: 这粗壮的胸长，这闪亮的大牙，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嗯，
1: 至于他嘛，
2: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3: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4: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0: 国王，国王，
2: 怎么啦？
0: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5: 这是，哇，真漂亮！啊！
0: 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2: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4: 国王好帅！
2: 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3: 没有。
2: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3: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0: 不得无礼！
3: 别过多钱！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6: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3: 熊二，哎，
6: 咋的了？
3: 上面，
4: 我头比眼还大。
2: 大力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7: 是，国王。
4: 强，
7: 站住！
3: 熊二，快看，去那边。那，熊二，你能不能小心点？怎么停下了？
8: 这是什么呀？
9: 好像是人。
3: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4: 站住！
0: 别跑！
3: 快跑！要追上来了！
4: 小心！
10: 谢谢。
3: 不客气。
0: 别跑！
3: 熊二，右边。
4: 快撑不住了，
3: 熊二，快醒醒！
0: 小子，啊，
4: 抓到一个，
0: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3: 好险啊！
2: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11: 是。
3: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7: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8: 粉红兔王国下。
9: 站住！
10: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

0: 看见，去那边看看。该换班了。他们走了。啊？快追过来了！谢谢。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岭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
1: 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0: 你是说赵琳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1: 等等，
0: 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1: 嗯，我带你去找他。
0: 太感谢你了。
1: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1: 赵琳啊。
2: 是熊二的叫声，哎呀，这吴大人感觉怎么样？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
3: 熊二，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2: 这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3: 那好吧。
1: 别说，还挺上口的。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0: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1: 别急，我有个办法。
0: 哎呀！啊，
1: 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0: 好的。
1: 谢谢你们。
4: 你没事吧，熊二？光头强。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5: 吃苦？不苦也，挺甜的。啊，熊二，你好坚强啊！
4: 坚强。
5: 好了，快跟我走。
1: 好了。
4: 哎，
1: 谢谢。
4: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1: 国王，
0: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嗯，
1: 啥声音呀？去看看。
0: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1: 什么？
0: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5: 谁是可可呀？
0: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1: 开始！不要啊，国王！
0: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0: 动手！
1: 不要，妈妈！
0: 怎么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5: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1: 不要啊！救命啊！
0: 咱们只能硬上了。动手！
1: 是你们。
0: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啊！是他，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5: 怎么办？看我的！
0: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1: 月兔大人，
0: 你只能这样了。
1: 啊！什么声音？啊！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2: 光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哎呀！
0: 怎么了？
1: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0: 什么？
2: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1: 是你们要求雨吗？
0: 啊，是，你的不像子孙在求雨。
2: 啊，

0: 能再拖一会儿了。
1: 又怎么了？
0: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2: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3: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0: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2: 要下雨了！
4: 真的要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2: 终于有水喝了！
0: 总算蒙混过关了。
5: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这次赶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0: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5: 啥？
1: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0: 我不记仇。
1: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6: 睁眼说瞎话，
2: 切。月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0: 这怎么行？
5: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1: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0: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1: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7: 月兔大人留下吧。月兔大人留下。
0: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5: 这回让你嘚瑟。
7: 留下吧，留下吧，
4: 月兔大人，
7: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0: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6: 哦，
0: 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4: 哪儿呢？
1: 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8: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
0: 熊二，抓紧了！哎
9: 呀，光头强，有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1: 这里面在说什么？
9: 喂，你倒是说话呀！
0: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哎，熊二，
0: 老板，我来了。
9: 哎，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0: 老板，您听我解释。
9: 解释什么？
0: 我不是故意的。
9: 那就是有意的了。
0: 不不不，不是的，
1: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9: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0: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9: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0: 不不不，我没有，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9: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0: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9: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0: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1: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7: 太幸福了。
0: 不，
10: 玲珑宝塔上。
11: 豪哥，您仔细看看，
12: 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它当真爱了。
9: 确实是它，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13: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11: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9: 非常不错，该赏。
11: 哇、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9: 等等，
13: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9: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3: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9: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11: 投资？
9: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

0: 是个大善人。
1: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
2: 可能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
3: 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
2: 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4: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直愣直啊，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0: 大狗，开了！
2: 为了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4: 真的太好了！
2: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5: 放你那儿？
2: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4: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1: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豪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哎呀，对吧豪哥？
2: 那当然，很多很多。
4: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1: 有眼光。
0: 那行吧，算我一个。
2: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是豪哥，
2: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4: 是豪哥。狗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高有出息。
1: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6: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7: 光头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6: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8: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6: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8: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4: 纯一年买一条大金链，纯两年买两条大金链，纯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0: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记时不记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4: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哎呀，
0: 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9: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啊，
4: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0: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4: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0: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4: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0: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4: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7: 哎呀，
1: 你
6: 谁乱丢垃圾？
4: 光头强，
0: 快躲起来！
6: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4: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0: 难道是神奇宝物？
4: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0: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10: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8: 小宝宝没事了。
6: 怎么长得像二狗？
4: 像啥呀？就是我。哎呀，哎呦，
10: 这盒子归我们了。
6: 是大马和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0: 是怎么起雾了？
4: 他们追进来了，
0: 快走啊！
6: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4: 想要没门。高成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0: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4: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0: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10: 我变成狗剩领首富了。
7: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6: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7: 俺也没见。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你要干什么？熊啊，熊大，
4: 妈妈，妈妈，
6: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4: 妈妈，
6: 人人
11: 我是狗熊接受。
4: 妈妈，妈妈，
11: 妈妈，
6: 你
7: 这是哪儿啊？
6: 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4: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嗯，
6: 把快递还给我。
12: 快递？
4: 那是我们的。
12: 哎呀，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哎，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6: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7: 咋回事？这是啥呀？
4: 是羽毛。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哎，
12: 哎呀，哎呀，
13: 不是，哭啥呀？
14: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6: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7: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6: 俺可不要！
14: 糟了！
4: 为啥这么难过呀？
15: 不想笑呀，
12: 笑岔气了。
6: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15: 完全控制不住呀。
6: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4: 熊二，
15: 熊大，
14: 羽毛消失了，
6: 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7: 俺再也不想笑了，
4: 我这眼泪都哭干了呀。
14: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7: 这又是啥？
6: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8: 玲珑宝塔下。
11: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

0: 狗狗呀。
1: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2: 我看看，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3: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4: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5: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4: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1: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2: 熊大熊啊，真是的，从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5: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2: 会是哪个呢？
5: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2: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6: 答案就是他。
4: 好样的。
7: 不会吧，
5: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0: 快看，墙面在动。
6: 怎么会这样？
5: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6: 我不是故意的。
5: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1: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时想把咱们压扁钱，再试一次。
6: 可是快选呐，
5: 选木头，别磨叽了。
6: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5: 这回绝对没问题。
3: 好像又选错了。
0: 熊大，
1: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3: 长官呢？要被压扁了。
6: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5: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3: 刚刚听你批评错过一次了，这次听我的，选玉。
5: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3: 选玉。
5: 选石头，
3: 玉。
6: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
2: 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5: 门开了，快跑！
0: 住了，
2: 熊大，打开了。快走。
4: 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1: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6: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4: 左。光头强，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3: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6: 我选的右边。
4: 好哎。
3: 右边是哪边啊？
6: 又怎么了？
2: 大家快跑，从左边。
3: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6: 快跑！
1: 熊二，
0: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5: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3: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5: 你还有理了你？
3: 哼！干啥呀？
5: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0: 熊大，光头强，
5: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3: 还是你聪明啊！
0: 熊大，
5: 有机关！好烫啊！
4: 这有烧烤。好香呀，你们，
0: 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5: 最近火气有点大。
4: 你抓紧时间，俺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
3: 他踩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5: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1: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2: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1: 啥？那熊二不是有危险了？
4: 咋的了？
0: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光头强呢，都快起来！真是的。
3: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5: 走开！
3: 这回没问题了吧？
5: 闭着眼走都行。
0: 那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2: 熊大，你别着急啊，俺担心熊二，快点。
0: 走得好累呀、啊啊！
5: 救命啊！这次我们走后边。
0: 咱有个大门呢。
5: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0: 这是干啥的呀？
2: 饶了我吧！
0: 还给俺呀！
5: 就不敢！
7: 是我敲的吗？
3: 没别人，这是你。
0: 啥声音啊？

0: 熊大，给我投钱。
1: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0: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1: 好看呀！
2: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0: 说得轻松，咋拿嘛？
3: 是那条怪狗，快躲起来！
0: 光头强，给你。
2: 是出口，
3: 大狗，快走，
2: 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
0: 大精灵。
2: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1: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0: 哎呀，这哪儿呀？
1: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2: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2: 马上就到。
3: 我这在哪儿呢？咦，怎么在树上了？
0: 这大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3: 大狗别动了，快醒醒，又掉下去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11: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10: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

0: 馆。真话茶壶。
1: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2: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1: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2: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1: 是是是，我还有事儿，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3: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工钱。
1: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3: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1: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3: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1: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4: 王总裁，你人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1: 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啊，
1: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4: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工资。
1: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塞车呢。你听，哔哔。
5: 喂，前面的，快走啊！
1: 塞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4: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1: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3: 去吧去吧，
1: 赶快赶快。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6: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3: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6: 大毛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光头强，
7: 6、5、4、3，
1: 老板，我来了，
7: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1: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7: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1: 那必须的嘛。尾巴，
7: 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1: 是啊是啊。
7: 哎，这是什么？尾巴？
1: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7: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1: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7: 光头强，来，吃根香蕉。
1: 这。
7: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1: 我，
7: 你敢不给我面子？
1: 谢谢老板。
7: 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1: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7: 唉，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1: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7: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
3: 人呢？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6: 大毛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8: 啥玩意儿？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 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走。
9: 终于哄睡着了。
1: 圣诞花，
9: 谁呀？
1: 是我，光头强。
9: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1: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10: 看来你今天没少撒谎呀。
9: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1: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9: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1: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3: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10: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俺还是喜欢熊蛋？
1: 熊蛋。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9: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11: 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12: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交出来了。
9: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1: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10: 俺闻到他俩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11: 这下要发财了。
12: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浩哥换钱呢。
3: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那个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10: 找到他们了，
1: 把茶壶交出来！
12: 是光头强他们，
3: 快跑！
9: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13: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14: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15: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1: 站住，
12: 又追上来了。
1: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
9: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
15: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9: 糟了，
1: 我当然是。
9: 光头强，
1: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9: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10: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
15: 快，
10: 小心。
1: 这可咋办呀。
3: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1: 你说什么？
3: 走，请金豪喝茶去。
9: 光头强，
1: 看我的究极奥义之飞天巨腿！
15: 我的茶壶！
12: 站住！
15: 谁呀？
9: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15: 不，
1: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10: 刚才你可告诉了吉吉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9: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1: 住嘴，不要说出来。是老妈。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2: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1: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2: 原来是这样啊，怪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1: 妈，
10: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9: 俺也好奇。

0: 是我，大马猴。
1: 我是二狗。
0: 浩哥，你
1: 还我们问题，
0: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2: 啊，
3: 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2: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1: 什么？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8: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6: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9: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6: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6: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3: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3: 宝贝比我强，
1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5: 你们都很强。
16: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7: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9: 奇画之旅上。
1: 光头强，光头强，
8: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2: 太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3: 啊，这啥呀？
0: 那说话你别乱动。
3: 哎，是幅画，
0: 这画的啥呀？
3: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0: 这还是狗熊岭吗？
3: 天，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4: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0: 啊，有可能。
4: 有可能？啥声音？
5: 看招！站住！
6: 是你？
5: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6: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想要它？哼！
3: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0: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3: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5: 快把小狗放了！
6: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啊！
5: 砍伐刀！
7: 被困住了！耶！
6: 你可以！我的手！
5: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0: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5: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狗！
6: 还给你，
5: 小狗！
6: 猛虎旋风踢！大意了吧？
2: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6: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4: 醒醒，快醒醒啊！
3: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8: 啊，你们是？
9: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0: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9: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0: 小果？
9: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0: 等等，我们一起去救他吧。
4: 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哎，熊二，
10: 气味越来越浓了。
6: 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11: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
12: 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8: 穿的也很怪异，
12: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4: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5: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3: 熊大光头强！
4: 熊二，站住！把熊儿还回来！
9: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0: 唉，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8: 等等，
6: 怎么了？
13: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
6: 唉，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3: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6: 狗熊岭？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3: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14: 没有，你是谁啊？
3: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14: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3: 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14: 是啊。

0: 熊二，
1: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2: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2: 这个是成语。
1: 成语是谁啊？
2: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3: 嗯，好喝。
4: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1: 把小妹还回来。
5: 兄弟，
6: 大哥，
0: 是你们，
1: 快去放我。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
0: 没有，
1: 我疼，
0: 看我的。
7: 你的对手是俺。
4: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8: 哼，来呀，俺在这儿。
0: 黑皮，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9: 又可以偷懒了。
10: 我先睡一会儿。
2: 嘿嘿，轮到强哥登场了。
0: 往哪儿跑？敢偷袭我！
4: 这家伙还有点能耐。
10: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
2: 吾乃地狱使者。
10: 地狱是什么？
2: 对了，这词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1: 什么？
11: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1: 都怪我！救命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1: 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0: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12: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13: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0: 小果，
12: 好，我们这就出发。
6: 爷爷，
12: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13: 村长，
12: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6: 爷爷，
12: 小果，真的是你？
6: 爷爷。
12: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6: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13: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2: 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0: 那种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13: 是啊，从来没见过。
2: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12: 随我进村吧。
3: 好哎，俺饿了。
2: 熊二，
12: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0: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12: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14: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12: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0: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12: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0: 是。
14: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

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旅中。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威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宁，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2: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 这个
3: 哇
4: 离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5: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6: 熊二，嘘，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5: 俺给忘了，
6: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4: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2: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5: 这是啥呀？真有趣。
2: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4: 是的。
5: 哎，那是啥？
2: 哇，大毛，这是啥呀？
4: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2: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4: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2: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4: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6: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
7: 又是你。
1: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4: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2: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4: 真的？
8: 没错。
4: 谢谢你们。
9: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4: 高大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2: 以后会有机会的。
4: 哎，我们到了。
8: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4: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8: 这个是开关。俺试试。
6: 熊二，
10: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0: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1: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2: 算了算了，
3: 真对不起。
1: 熊二，都怪你乱按。
0: 对不起，大毛。
3: 没关系。
1: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2: 习惯了。
4: 啊，是黑虎座，打开放中度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5: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乌克霍，好同埃及乌克霍。
4: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4: 什么？
5: 好久没见了，老白。
4: 黑雪峰。
6: 嗯，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4: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5: 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4: 大毛，原来是你。
7: 我没有。
0: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4: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5: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4: 你休想！
5: 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8: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的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4: 他们吃的那是
0: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8: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4: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8: 我可以出去了。
4: 休想。
8: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
5: 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7: 村长，
2: 跑哪儿去了？
9: 爷爷，
8: 终于可以出去了！
4: 不能让他得逞！回，
8: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
5: 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8: 风刃转，
4: 龙掌光波。
0: 你咋的了？
2: 别跑！
4: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9: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3: 好，看我的。
4: 啊，好机会。
3: 怎么会这样？
2: 村长，
5: 结束了。我赢了。
9: 爷爷。
4: 大猫，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3: 我，
2: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0: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4: 熊二，
10: 有偷袭，
3: 都怪我
10: 啊！别跑，
11: 大宝，给清醒点，
1: 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0: 这可咋办呀？郭托强呢？
12: 怪物啊！
0: 怪物，
1: 快起来！
12: 有怪物！
11: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1: 吾乃地狱使者。
2: 地狱是什么？
11: 糟了，又说错了。
1: 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8: 装神弄鬼，哼！
11: 咦，原来是你！
8: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11: 是，
1: 快跑！
8: 怎么回事？
10: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雄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8: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13: 奇化之旅下。
1: 跑哪儿去了？分头找。
11: 这是安全了。
9: 我要爷爷。
12: 都怪我，
11: 要不是我，村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11: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1: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11: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用他呀。
11: 不行不行，他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1: 所以我们要改造他呀。
11: 改造？
14: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哎，老头，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格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4: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4: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4: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4: 村长，
6: 村长还活着！
3: 村长，那是大毛，还真是他！
7: 大伙，
0: 大毛这孩子，从小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3: 这是。
4: 他这是投降了。
1: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8: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0: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打败我。
0: 小子们，
3: 抓完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8: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烫。不好，
1: 不堪一击。
0: 看我的，
8: 搞定。
1: 一群没用的家伙，
8: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7: 大毛干得漂亮。
9: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10: 大毛，大毛，
8: 大伙认可我了。
3: 再吃了大王会反噬的。
1: 没用的东西。
7: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11: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7: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8: 我能赢你。
1: 放开我。
7: 大毛，
1: 还没完呢。
8: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9: 反派嘛，就这样，
3: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1: 谁也阻止不了我。
8: 我的耳
1: 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但我都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4: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1: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8: 快上！大家，
1: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2: 村长。
11: 不准伤害村长！
8: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4: 本王的心脏！
5: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3: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8: 胜负已定，快溜吧！
5: 他们跑了，
8: 我们赢了！
10: 耶！终于胜利了！
4: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8: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12: 我也要学，
13: 我也要学，
14: 还有我，我能学吗？
15: 我先报名的，
16: 就我哟，
17: 送我一个。
18: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4: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19: 太好了！
20: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
21: 再见了，
22: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23: 你谢谢小果。
22: 不要忘了小果。
23: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
8: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24: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
8: 永不言败。
25: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26: 再见，
27: 再见了，
25: 大家保重啊。
28: 再见，
29: 保重。
8: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25: 咱们回来了，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23: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
20: 哎呀，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23: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2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啦！
2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2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4: 营养，
2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5: 健康，
2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6: 好吃。
2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了。
2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
0: 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2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龙头杖。
13: 什么？
15: 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16: 啊，这么快？
15: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17: 啊！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

0: 到了，
1: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书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3: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3: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2: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1: 包在本王身上。
3: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忙忙了。那这样的话，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2: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4: 没问题。
3: 熊大负责大个子，
5: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6: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2: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5: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3: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非燕莫属了吧？
2: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5: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2: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3: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2: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6: 包在俺身上。
5: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3: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5: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6: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3: 他们咋不动了？
5: 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
3: 难道是神奇宝物？
2: 往后退！
3: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嘿嘿，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7: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金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1: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8: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7: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3: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8: 神奇宝物？
3: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1: 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7: 你打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7: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1: 没有了，没有了。
3: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7: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1: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我手不受控制了。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是真的，是真的。
1: 是你，抓住他。
6: 别过来。
7: 这动不了了呀。
1: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3: 动不了了吧？
8: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树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3: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9: 熊二，
6: 熊二！
9: 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马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3: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1: 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

0: 怎么比你们都贵？
1: 愣着干嘛？说话呀！
2: 是狗熊。
1: 哎呀，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2: 别动。
3: 想要这个来拿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4: 熊二，你真棒，
5: 欢迎大英雄。
6: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7: 都是给你的，
8: 快吃熊二。
1: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7: 别动，老实点。
1: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9: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10: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7: 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11: 还有我，我也扛他了。
9: 你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1: 熊大，
10: 熊二果然在这儿。
8: 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9: 是许愿树，
10: 冲啊！
9: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1: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啊！
9: 嘿嘿，哎！都不许动！你，哈哈哈哈哈哈！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8: 吉吉，好样的！
9: 嘿嘿，还给我！
12: 休想！休想！
10: 哎呀，拿轻点！哎
9: 呀，熊二，二狗，走大马猴！
12: 哈哈，真好玩！
9: 你走开！哎呦！
7: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11: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收不住了。
9: 拦住光头强！
7: 快抢！
8: 龙头杖，
7: 给我！
8: 别跑！
10: 最坏，
9: 快把玄术抢回来！
10: 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12: 大坏蛋！
10: 猴哥，
9: 我的玄术！
10: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8: 站住！
13: 大家，咋办呀？
10: 龙头杖只能靠你了。不好，不好，
9: 都给我别动。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8: 你想干嘛？
9: 想干嘛？说，乾坤袋在哪儿？
8: 别说。
13: 乾坤袋在。
14: 都怪俺，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8: 在。
9: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14: 是大象！
1: 大象奶奶，
9: 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8: 大家快撤！
9: 都别动！人呢？
10: 他们跑了，我去追。
9: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7: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
12: 对呀，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14: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
10: 熊二，
9: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8: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
10: 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5: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12: 没错。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杖，全都听我指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6: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7: 海绵宝宝，
18: 海绵宝宝，
19: 海绵宝宝，
20: 海绵宝宝，
21: 海绵宝宝。
16: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2: 谁准备好了？
23: 我准备好了。
22: 谁准备好了？
23: 我准备好了。
22: 谁准备好了？
23: 我准备好了。
16: 你准备好了吗？
23: 太棒了！

0: 好出剑，所向披靡，
1: 没把登场，势不可挡，
2: 自求诸马，一个顶俩，
0: 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R 启动，
2: 全幅马达助推启动，
0: 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
3: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3: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5: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超星特工，一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蒯曼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

0: 滚浪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快慢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哦，这一分斯诺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1: 嗯，
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诺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0: 对
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今天快慢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诺克斯的中间位置。嗯，刚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0: 开局的这几分斯诺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漂
0: 亮，漂
1: 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快慢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0: 嗯，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要比以前更强了。
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0: 漂亮。
1: 好的。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很转。
1: 反了。
2: 10, 6,

0: 嚯，
1: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0: 刺客科斯动作挺大的，挺充分的。
1: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
0: 瘦
1: 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0: 对，好球。
1: 21-7，快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双方的第二局。
1: 斯托克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它主要是这。

0: 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
1: 嗯，
0: 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托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嗯。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感觉拉得很实。往前顶，啊，擦边，
0: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托克斯的相持段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佐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款外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索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哦，漂亮，
1: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款慢的得分点很多。
0: 是的，
1: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

0: 是特别短，过去的。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藤希娜。
2: Level. One, two.

0: 好球，
1: 金欧，
0: 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班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班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索克斯叫了暂停。

0: 他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1: 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0: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4, 7.
1: 所以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2: 哦，好球！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 9. 5, 9. 5, 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 6.
1: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纳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日本选手岛田希纳。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さあ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注目の対戦です。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2: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2: Left one。
1: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3: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1: 啊，反手。
3: 嗯，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1: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点小小的运气。

2, 3.

0: Four, two.
1: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好球。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6

0: 空的。
1: 3-6，
0: 这个款慢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7-3，
0: 缓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一彤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一彤的经验，
2: 是。
1: 7-4 4-8

0: 5, 8, 8
1: 好球，这一分球快慢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六七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昕桐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6-10，
2: 这个球陈昕桐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的。
2: 陈昕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彤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的好，防的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站陈彤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俊彤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eft.

0: Love free。
1: 这次比赛陈婷彤能够一局未输，他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哎，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
2: 嗯，
1: 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哇，多少攻防转换，
1: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0: 对，
1: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欣桐防回来了，
0: 四比一，陈欣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2: 1-5。
0: 你看陈欣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1: 嗯，
0: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0: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1: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0: 嗯，嗯，直接开长的。
1: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0: 对，
1: 对，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0: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更想更快。
1: 是，多打上旋。
0: 对，多打上旋。陈欣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1: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2: 4-6，
1: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2: 4-6。
0: 4-6，
1: 漂亮。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0: 对，
1: 跑起来了。
0: 其实像这个球，陈欣桐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1: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0: 啊，
1: 嗯，
0: 拉的比较薄，这是
1: 也有点侧嘛。
0: Yes， 对。
1: 嗯。
2: 8-5。
0: 反手直线发动。
1: 哦，今天陈欣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0: 没接好这个球。

十比六，陈幸彤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彤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一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0: 3-2擦边了，快慢连拿了3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2-4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1: 这一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
1: 就是进
2: 攻。

0: 8, 5
1: 劈长反拉直线。
2: 陈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它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款曼是8-4领先啊，陈玉彤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款曼这边。

0: 哇
1: ！Nine，
2: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3: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2: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3: 对，究竟是2-1还是3-0？
2: 嗯，陈欣桐来发球，
3: 哇！
2: 哇，
3: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2: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

0: 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一彤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一彤也挺厚实的。
0: 对。
2: 哇、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一彤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Two, one。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2: Three.

0: Two。
1: 宽曼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three,
1: 反手击败失误。陈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Three, six.

0: 7-7。
1: 嗯，现在快慢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婷彤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哦，突然的加速。
1: 这分场快慢还是敢于去变速，然后变换落点。

0: 漂亮。
1: 小曼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快慢，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One, three.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哇，漂亮。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雨桐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0: 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1: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0: 对，还落点好。
2: Seven four。
0: 听筒确实落点挺散的，它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1: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婷彤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五位失误了。
0: 嗯，8-4了，陈婷彤领先4分。

0: 4, 9。
1: 就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八比四领先了，陈雨桐的优势就有了。
2: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0: 10, 5。

解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由王艺迪对阵伊藤美诚。
1: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Thank you.
0: 伊藤美诚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现在是在第17位。伊藤美诚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过女单的铜牌，当时四分之一决赛啊就是战胜王艺迪。
1: First game, Ito to serve, love all.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也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

0: Two, four.
1: Three. 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0: Three. Four.

0: 3, 4。
1: 接发球的策拉。
0: 4, 5.

0: 5-4。
1: 嗯，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姜的旋转变化。
0: 5-5，
1: 地堂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
0: 5-6，
1: 嗯，感觉对地堂美诚今天生姜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6-4。

0: 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嗯，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那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1-5，
1: 5-1。

0: 1, 6. 7, 1.
1: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0: 8-1。
1: 这一球樱桃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
0: 1-9。
1: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0: 1-10。
1: 10-1。

0: 11-1, game to Wang.
1: 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就一样，接得很好，劈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0: One love。
1: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李刚那边打得非常凶啊，王迪尔他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怡稍微有点不敢接了。

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然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0: 7-6.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之道。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动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这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垫底发面就拔，对，滑它不能滑，就拔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现我觉得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One, two.

0: 有。
1: 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王颖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 8.
1: Nine, three.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10-3。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2-3，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地决赛啊，都有中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快慢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1: Love four。
0: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大唐杀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Gate 3.

0: 陈幼彤在中前卫啊转正手。
1: 10-4，
0: 10-4，陈幼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彤下来发球。陈幸彤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彤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

0: 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唐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唐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6

7, 5.

0: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11-6，这样陈向彤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鲨跃。前两局的比赛，陈向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同鲨跃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同鲨跃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向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在打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开场球也被陈向彤给防回来了。陈向彤的发抢。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劈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形成相持。
1: 8-6。
0: 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8-7。

0: 空短，再形成相持。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沙月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沙月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沙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同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星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1-3.
1: 对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嗯，好球。反手背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0: Please play.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1: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发抢，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

0: 嗯，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幼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的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头杀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红。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我吃点啊。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赶紧吃吧！你不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3: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3: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那你说啥仪式？嗯，
3: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3: 快点儿，许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5: 你许啥愿？
3: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3: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3: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5: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6: 好吃。
7: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8: 嗯，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9: 顺呢，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8: 感谢我什么？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9: 你是说啥呢？你这
8: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
9: 哼，
8: 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9: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8: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9: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8: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9: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8: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9: 不是，局长，
8: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那就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见。
0: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不想。
2: 嗯，
1: 你干嘛呢？
2: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1: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2: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1: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2: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1: 看看，真挺好。姥姥，
2: 嗯，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2: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1: 你都知道了？
2: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1: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2: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1: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呢？
2: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啦。
3: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4: 小小花不是我的，他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东方红，
1: 东方红，
2: 我知道，
1: 你
2: 是这个吗？
1: 他就
2: 踩我前面，
1: 我帅了，
2: 我帅了，
1: 我帅了，我超羡慕他，
2: 太看我一眼了，
1: 快别自恋了，
2: 对呀，
3: 都自来了。
1: 东方红这大哥行了，
4: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5: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1: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3: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1: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4: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1: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5: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
1: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5: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1: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5: 那我忙去了啊。
6: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7: 哥。
8: 红哥，红哥，
9: 这也太奢侈了吧。
6: 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9: 这下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6: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闲。
9: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6: 那就好。
10: 喂，哥，
11: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10: 行，在哪儿啊？
12: 哥。
10: 哎，来了。
12: 嗯，
13: 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2: 谢谢。
13: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2: 白开水。
13: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14: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2: 签吧。
13: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2: 你们去吧。
14: 好，走吧。
12: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5: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
12: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5: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她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2: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15: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12: 这么严重啊？
15: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12: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15: 她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她心里 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12: 换做我也难受。
15: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12: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15: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7: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嗯，那今晚我陪你睡。好。
1: 咋了？
8: 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1: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8: 那你倒杯水。对，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啊？
1: 千晓，
8: 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他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咋这么糊呢，严明？
16: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1: 你是不是刘琳啊？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16: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0: 不照顾他们啊？
1: 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2: 哎呦，苏霞来了，建平。
3: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1: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2: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1: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2: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要分散他的精力呢。
1: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4: 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1: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3: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1: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5: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3: 哎呀，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1: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这随便顶。
1: 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2: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1: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2: 哎，
1: 舒佳，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你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1: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2: 你后悔吗？
1: 啊？
2: 你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0: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吗？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2: 你也吃，你不吃我就不吃。
0: 走。还说不饿。

0: 说了吗？
1: 大夫，他咋样了？
2: 找着没有？快点的，我找着呢。在哪儿吗？赶紧止血呀！快点的，
1: 止不住呀！
2: 这孩子呢？还找着呢！
1: 快找找找！
2: 你走吧，赶紧去找啊！
1: 让护士一会儿来啊！
2: 别别别！咋办呢？快点快点！
0: 林冰。

0: 我找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
1: 你说吧。
2: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
1: 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我真的尽力了。
2: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

0: 小花，
1: 那是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我爸。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啊。

0: 没事吧？
1: 送的及时，命保住了。他妈都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休息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谁干的？
1: 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他没谈恋爱。叔叔。
0: 颜叔叔，也别太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她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颜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2: 把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醒了，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做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你告诉我，这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绣花，绣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严冰，严冰，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严冰，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是我自己下贱，那么随便，活该。
0: 严冰，你不要这么说。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2: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3: 你为什么不骂我？
2: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3: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2: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3: 爸，我不是故意的。
2: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

0: 来来来，热的，
1: 赶紧吃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呀。
0: 哎，对，
2: 鱼、猪肝、排骨，呵，鸡蛋。嗯，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1: 贼硬。
0: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把整个小车开了。
2: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3: 你这个记性也太好了，您这还记着那事儿呢。
2: 记一辈子。
0: 哎，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3: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0: 哎，
3: 嗯，
0: 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怎么了？
0: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1: 啊？那他谈恋爱了？跟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不是，这事儿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2: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0: 我呀也不会的。哟，你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4: 回家吃。
1: 王雪花，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严冰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4: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1: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
4: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
5: 是不是你的台词？
2: 哎，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4: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1: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对对，都对。
1: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4: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1: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儿，
0: 吃饭吃饭，
1: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0: 行啦，
1: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
0: 吃饭吃饭，
2: 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0: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6: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4: 都好。
6: 你呢？你怎么样？
4: 我挺好的。
6: 那出啥事了？
4: 就是。
6: 怎么了？
4: 哥。严冰他出事儿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2: 哎，我收吧。
1: 你别动，你别动，
6: 姥姥
1: 吧。啊，
6: 妈，
7: 明州
2: 回来了。

0: 啊，我回来了。哎呀，哎呀，你爸，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我不用你道歉。
1: 你这是啥态度？
2: 你干啥呀？
0: 让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2: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0: 这暴力的，
1: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0: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3: 吃了没有啊？
2: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了。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1: 哦，好。
2: 爸，你也坐一下。
1: 哎，坐下。
0: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1: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2: 我和倩倩分手了。
0: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我想出国读博士。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3: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0: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2: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3: 云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2: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3: 好事啊。

1: 出车了，小孩儿，快看！
2: 腿部问题比较严重，必须马上手术。啊！
3: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在雪花里照顾他一辈子。
4: 思雨和雪花抱走也是吧。
5: 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
6: 东阳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我们不能断了联系。
7: 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
4: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2集。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干湿梳理小金碗，怎么吃？

0: 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
3: 那需要多少钱呀？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申到了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雪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2: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
1: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3: 明忠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钟哥准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哇，
3: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3: 买了，我是黑色。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3: 走
2: 走。
3: 鞋合脚吗？
1: 合脚。
3: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2: 好。
3: 抓紧我。

跟你玩，我们走。

0: 我们还没出来呢。杨大夫，摔得严重吗？
1: 听着，大夫你讲，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2: 能治好吧？
1: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3: 哎。

0: 思雨。
1: 在哪儿啊？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2: 已经做完手术了。
1: 退嫂，
3: 儿子，先躺下。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我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1: 有点肿吗？
3: 我来吧。
1: 梁大夫，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我现在最好中了，爸，我说我这腿还能好。
1: 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2: 思雨，好点了吗？
0: 你咋来了？
2: 我请假了，帮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0: 说啥？
2: 宪平，你咋来了？嗯，说好。
0: 来坐下，没事。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2: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 要不是他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他去的。
0: 不是，是我。那我们先走吧，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
2: 嗯，
0: 思雨，好好养伤。放心，
2: 阿姨。
0: 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那先走了啊，
2: 说再见。

0: 床杨思雨，止疼药。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替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1: 嗯。

0: 汤吗？海啸，疼不疼啊？
1: 不疼，在楼下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
1: 这像老婆说的话。

0: 我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嗯，舒佳，你们先回。
1: 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好嘞，嗯。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忠打听一下。
2: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玉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
1: 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我听方慧说咋的，要残疾啊？术后的抗洪治疗很重要。
2: 那学呢？还上吗？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3: 明忠怎么说呀？跟严大夫说的一样。雪花在那儿陪着呢，她在医院陪思雨呢，她不上学了，请假了。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雪夜都耽误了。
4: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3: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
4: 咱雪花得照顾她一辈子，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3: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0: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班。
1: 嗯。雪花，嗯，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0: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0: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0: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那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0: 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0: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5: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

0: 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1: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2: 哎，金山，我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2: 这事儿，
1: 哎，
2: 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1: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2: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1: 严重吗？
2: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1: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2: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1: 行，别说了。
3: 你看看这花了多少？
4: 下个月咱们扣着点呗。
3: 杨大山来了，
5: 杨总。哎
3: 呀，这杨总来吃饭啊？
6: 啊，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3: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6: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4: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3: 对，
6: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3: 你这是
6: 约了王建平
3: 啊？去包间
4: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3: 建平，
2: 啊。
3: 杨大山约你吃饭
2: 啊？
3: 他咋会约你吃饭？
7: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2: 哎，来了吗？他
3: 包间
2: 出来跟你说啊。
8: 老板娘，来杯酒。
3: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0: 那谁晓得？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

0: 思雨没少吃瓜，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 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他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宪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 可是万万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1: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 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你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你别挡我道啊！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你躲我后边
1: 去！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了？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你找我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是流氓。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呀？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4: 我知道。
5: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3: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你别看你是个流氓，但是挺爷们儿，这点我认。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

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

0: 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个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关新平，
0: 干啥？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我凭啥跟那个流氓当哥们儿？道警，
2: 哎，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不，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问舒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快去去。
4: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7: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7: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6: 怎么了？
7: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7: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7: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
6: 那我先走了。
7: 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你没睡啊，妈？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你凭啥要管我和雪花的事儿？

0: 回来啦。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
1: 哦。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他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他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潘华
2: 啊，
3: 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儿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4: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4: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哎，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4: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哎，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

0: 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啊！
0: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1: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0: 心不大咋活？
1: 那舒霞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0: 舒霞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1: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0: 你还真说错了。哎，舒霞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1: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哎呀，
0: 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1: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0: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1: 我去找谢安。
0: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1: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0: 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1: 还真是，
0: 赶紧。
1: 那你自己照顾着。
0: 行了，你去吧。
1: 好，我去了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仗记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我打个折呗。
1: 打折。
4: 新的朋友。
1: 在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
4: 啊，
1: 6号桌可以。
5: 哎哎，
1: 天，柱哥，啊，你回来了
5: 啊？
1: 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5: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
1: 啊，
5: 找个安静的地儿呗。
1: 啊，那跟我去后办公室吧。
5: 错了，
1: 不坐吧。
6: 思雨，去吧。
5: 哎呀，

0: 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1: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0: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2: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0: 那不还是瘸了吗？
2: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0: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1: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2: 心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
1: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2: 我想和你谈谈，
3: 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
4: 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没见他这么痛苦过。
1: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5: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3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

0: 板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尺

0: 鸳鸯。
1: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唐·杜牧。
1: 远山

0: 梅花，宋，王安石。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4: 首先

0: 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改式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式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卡。会再坚持。
1: 我妈妈长得最漂亮了，我爸爸说我妈妈上学的时候是校花呢。
2: 我妈妈的眼睛特别大，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我妈妈的双眼皮是用刀剌的。
3: 啊，用刀剌多疼啊！
2: 我妈妈说，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剌双眼皮有什么了不起？我妈妈的鼻子还是电的呢。
4: 那我妈妈还吃减肥药呢，有一次都吃晕过去了。
5: 好了好了，安静了啊，回到位置上坐好，我们呀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这节语言表达课的内容是我的爱好是什么。那哪位小朋友可以告诉老师什么叫做爱好呢？好，嘟嘟你来说说。
2: 爱好就是喜欢什么爱什么，每天最想干的是什么。
5: 嗯，嘟嘟说得非常准确。
2: 因为我妈妈老是说我爸爸，你除了吃就没点别的爱好了吗？
5: 好了，安静安静。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想一想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想好了之后请举手说。
1: 我的爱好是唱歌，长大了我要参加选秀节目当歌星。
6: 我妈妈说了，当歌星可难了，你觉得你行吗？
7: 我的爱好是养小动物，长大了我要开一个动物园。
6: 我也喜欢养小动物，可是我妈妈对动物的毛毛过敏，养不了。
2: 爱好吃，长大了我要当一名厨师，做好多好多。

0: 饮食不均衡的小胖子还
1: 真是
0: 的。
2: 我的爱好是
3: 当老板，我长大了要当最大最大的老板，开最大的公司，让。

0: 冰球，我跟大头是一队的呢。
1: 老师，我会打高尔夫。
2: 我妈妈说高尔夫不适合儿童运动，我们应该学其他球类。
1: 你胡说！我爸爸说了，打高尔夫好处可多了。
2: 我妈妈说，儿童要培养团队精神，互相配合，所以不建议我选择高尔夫。
0: 我妈妈说，会打冰球的才是男子汉。
2: 对，我们都会打冰球，我们都是男子汉。
1: 我也是男子汉。
2: 你不是。
1: 你不是。

0: 小桃，给花裙沏茶倒水，拿水果削苹果。
1: 哦，
2: 不用忙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今天是以投胎园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家访的。
0: 啊，听出来了，我说刚才怎么没叫我姐呢？
1: 也没叫姐夫。
2: 姐，围裙妈妈，我今天呢是想谈一谈投胎园在课堂上的一些表现。
0: 哎，小桃，你听见没有？你儿子又犯事儿了。
1: 那不也是你儿子吗？
2: 犯事儿倒是谈不上，不过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是您的问题。
0: 我的问题？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啊？嘿，我每天教育他，那可都是正能量啊。不是，你问你姐夫，不是你问小头，我是不是跟他说，人生励志在童年，赢要赢在起跑线，上楼下楼靠右走，遇到混乱手牵手，百川海纳可震天，众志成城比金坚。
2: 您说的这些都挺好的，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在大头嘴里听到过。
0: 这孩子记性太差，回头我批评他。
3: 相反，一些明显是打击别人积极性的话倒是经常在他嘴里听到。
0: 不能够啊，这。
2: 比如他今天在班里说，
3: 我妈妈对动物的毛毛过敏，养不了。
0: 我说过这话吗？
1: 说过。大头每次想养狗你就说这句。
2: 还有，大头对小豪说，想当老板特别难。
0: 这话是我说的，我说这话也没错，是不是？这实事求是嘛。
2: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成人世界里的价值观，就说对孩子，不应该过早的跟他们灌输这样的观念，这个你同意吧？
0: 同意同意，那完全同意。
2: 那就请您以后在家里说话多注意一些，那些有明显倾向性、伤害性、负能量的话尽量少说，最好不说。
0: 哎，那比如什么话呀？
3: 比如什么单个性可难了，你觉得你行吗？还有像饮食不均衡的小胖子身体不好这种人身攻击的话。再有想当老板特别难，高尔夫不适合儿童运动这种明显片面的话。还有，
0: 对，你先等会儿，你这不让说那不让说的，那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是吧？
1: 要是真这样，我倒觉得生活很有意思。
0: 真好，来吃水果，来吃个苹果呗。
4: 走。哎，儿子，看，没进去，为什么？动作要领不对呀、啊。这个球啊，很轻。这个
5: 你怎么在家玩上这个了？到时候再把电视给砸了。
4: 哎，砸就砸了呗，砸了大不了咱再买一个，有钱就这么狠，是吧？儿子，你看啊，爸爸给你做个示范啊，这个球啊就放在这儿，是吧？这个动作呀，嘿，爸爸做起来那就一个标准。要说老虎舞姿也就这样了，看好啊，两个脚啊站平，双膝微屈，杆儿和手是一条直线。好，记住，头不动，光扭胯，腰使劲，送球。哎，进了吧？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值得你研究一辈子呀！要不说高尔夫球，那就是世界上最难的博大精深的运动啊！
3: 高尔夫不适合儿童运动
4: 啊！
3: 大头他妈妈说的。
4: 那是大头他妈妈胡说的。
3: 大头他妈妈还说，儿童要培养团队精神，互相配合，所以不建议选择高尔夫。
4: 那你，
6: 哎，我这还真是有点不合群哈。
3: 我讨厌高尔夫。
6: 这
5: 那可不行啊，这刚花好几万块钱买一套新球杆啊、哦、你说不打就不打了？
3: 我要打冰球，大头和胖嘟嘟都会打冰球，我也要打冰球。
5: 小豪，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重要的不是学什么，是坚持。你看这么多那个励志的故事呢，什么蚂蚁搬家呀。

0: 精卫填海，水滴石穿。
1: 不听不听，我就要打冰球，不要打高尔夫，就打冰球。
2: 我说，
0: 你能不能
1: 打冰球？
2: 能不能不让他哭了？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嘛。这不咱家有钱就这么狠。哎呀，儿子，不就是不打高尔夫了吗？咱不打了，不打了，咱打什么都行，是吧？想打冰球是吧？那就打冰球了。有钱就这么狠。
3: 侯太原，花裙小姨来，不。花裙老师来咱们家家访了啊，说你在幼儿园又胡说八道来着。
4: 侯军妈妈，我一天在幼儿园说的话挺多的，您说的是哪句呀？
3: 还哪句？你自己想想
4: 啊。
3: 跟我有关系的？
4: 跟您有关系的？哦，我想起来了，我说您的鼻子是电的。
3: 胡说！你爸跟你说的吧？这孩子。
4: 刘秀妈妈，你别生气，是因为大家都在说自己的妈妈。胖嘟嘟还说他妈妈的双眼皮是用刀拉的呢。
3: 啊，真的呀？哎呦，我就说嘛，胖嘟嘟眼睛那么小啊，他妈妈眼睛那么大，问他他还不承认，这回露馅了。哎，你们学校家长还有谁脸动过呀？啊？哎，人呢？我要干嘛来着？嘿，这孩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您帮我看看，就这些个护具啊，哪个品牌最好是吧？这些方面我确实是一点都不懂。
1: 哎呀妈，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么大小孩啊，随便整一套护具就行了，不需要买最贵的。
0: 那哪行啊？那哪行啊？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有钱就这么狠。哎，
2: 王教练，我也要像胖嘟嘟和大头一样打比赛。嘿，
1: 那行，以后好好练啊。嗯，
3: 听见没有？人家教练都说了，关键是得练。嗯，
0: 关键是东西得好。王教练，听我的啊，就这些个什么东西最贵，就照什么招呼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啊？今天比赛？
1: 嗯，赢了。
0: 嗯？哼，瞧我这个耳朵真是不行了，我愣给听成赢了。
2: 嗯，您耳朵没问题，是赢了。
0: 赢了？那你们怎么都不太高兴呢？
3: 赛后发了一个本场最佳球员的小奖杯，没有发给大头。
2: 不公平！凭什么不给我们大头呀？啊！我觉得咱们大头打得特别好，这小王教练也是。这小王教练这眼神实在是太差了啊！我这……
3: 注意一点，当着孩子呢，正能量。
2: 大头儿子啊，回去妈妈跟你说啊，这冰球啊是一集体运动啊，集体荣誉高过个人得失啊，个人得奖不重要，集体荣誉集体赢了，你说，
4: 我就是想要胖嘟嘟得的那个奖杯，
0: 怎么着？给了胖嘟嘟了，
2: 可不是嘛？这要别的孩子得呀，还没这么受刺激。哎，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能想象胖嘟嘟他妈妈在家乐成什么样。哈哈哈哈

0: 妈妈，你没事儿吧？
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就是有点晕。妈妈简直太激动了。哎呦，儿子，妈妈得郑重地向你赔礼道歉。以前啊，妈妈曾经一度怀疑过你的运动才能，我以为都遗传你爸了。
2: 不是你，
1: 我就说嘛，我们家儿子是最有运动天赋的。哎呦，嘟嘟，妈妈好爱你啊，妈妈好爱你。
3: 哎呀，咱不闹了，不哭了，好不好啊？
0: 不嘛不嘛，我就要碰嘟嘟那样的奖杯。
3: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妈妈跟你说了多少？哎呦，
4: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不就是借四个亿吗？
3: 不哭了，
4: 明天我微信红包转给你啊。哎，好好好好，我到家了啊，就这么着。哎，哎，我说，不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你别老招他哭行不行啊？
3: 不是他要那东西，咱给不了。
4: 给不了，我就不信了。儿子，要什么？爸爸就不信没有给不了你的东西啊！
0: 我要胖嘟嘟那个奖杯，
4: 就今天王教练发的那个。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就要！
4: 好，行，不就是一破奖杯吗？啊，明天爸爸给你买一箱，行了吗？
0: 我不要一箱，我要一个。
4: 你看咱这孩子一点都不贪，不就一个吗？好办，爸爸给你买一个啊。
0: 我不要你买的，我要教练发的。
4: 教练发，那就有点难，那也难不住我啊。行了，这事儿啊，交给你爸爸我了啊，包在我身上了。
3: 你看。这不解决了吗？妈妈来了，我们走吧。嘟嘟，嘟嘟，妈妈今天怎么还没来接你呢？他们忙吗？
0: 不知道。
1: 哎呦呦，化学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没事。
1: 哎呦，化学老师，你跟嘟嘟合张影好不好？
3: 哦，好啊，
1: 来，哎，花心老师，你能不能把手这样
3: 啊？
1: 然后这儿，哎，好，哎，好嘞，怎么样？
3: 哎呀，挺好。
1: 花心老师，我都想好了，我要把这张照片啊放到最大，然后，
3: 哇，
1: 哎。挂在这墙的正中间儿，您再给我配一段文字，着重写一写我们家嘟嘟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夺得的世界冠军。
3: 嘟嘟妈妈，嘟嘟还没得世界冠军呢吧？
1: 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对了，我这个上面还缺一个标题。璀璨之星冉冉升起，冰球王子横空出世。哎，您觉得哪个合适？
3: 啊，哪个啊？哪个都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当然了，我们嘟嘟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您的培养和教育呀。哎，要不这样，我再给您做一个专访。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冰球是个集体运动，过分的宣传个人，是不是不太好啊？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家嘟嘟现在可是明星球员，那个 VIP。
0: 妈妈，我不是 VIP， 教练说是 MVP。
1: 哎呦，都一样，差不多意思。
3: 嘟嘟妈妈，您看这样好不好？咱们班小朋友学什么的都有。别的小孩呢也得到过其他的奖项，咱们下个礼拜呢开个班会，集中表彰一下这些得奖的小孩。那我们到时候再让嘟嘟把奖杯拿过来，好不好？
0: 嗯，好。
1: 那就这样吧。走，嘟嘟走了。
0: 老师再见。
3: 哎。
0: 小头爸爸，
5: 嗯，
0: 妈。

0: 想跟你们谈谈。
1: 啊？
2: 嗯，这么正式啊？那行，谈谈吧。什么事儿啊，小涛？
0: 我不想打冰球了。
2: 啊？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冰球没意思。
2: 嘿。不是你看温蒂姐姐打冰球，是说特别酷，特别有兴趣吗？哭着喊着想学来着。
0: 冰球太难了。
1: 正因为难，才要学，要练呢。
2: 嗯，
1: 你看爸爸一个搞设计的，这不是还天天画画吗？
2: 嘿，那也没看出有多大长进。
1: 你别打岔
2: 啊！
1: 哎，大头儿子，这个重要的不是结果，
2: 嗯，
1: 是过程。你要学会享受这个过程，你明白吗？
0: 不明白。我就是想要胖嘟嘟那个奖杯。
2: 嘿，你看，我一猜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大头啊，你要真想要，那你打过他呀，是不是？你努力呀，我就不信那小王教练那眼神老这么差，哎哎哎，是不是？
1: 那个，
2: 我一着急说吐了嘴了。
1: 大头儿子，
2: 嗯，
1: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 哎，
1: 不对，
2: 嗯，
1: 多有兴趣的事儿，他练到一定的程度。都会变得很难，这个时候就需要坚持，坚持才是最好的老师，对吧？什么事情浅尝辄止，那都不会取得成功的，对吧？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夜惊于秦荒于嬉，行成于斯毁于隋。
0: 文轩妈妈，
2: 嗯，
0: 小兔爸爸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我这费半天劲儿，
2: 你爸爸的意思就是让你啊，坚持就是胜利。
1: 哎，对，
3: 我回来喽。
2: 哟，爸，您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3: 嘿，我去给咱大头啊买了个好东西。
1: 哟，
0: 这什么呀？
3: 这叫陆地冰球，在家里头就能练。
1: 哦，
3: 我老琢磨，咱大头不老想拿这个奖杯吗？只要他好好练，肯定就能行。
0: 真的能在家里练吗？
3: 啊，真的，
0: 试试。
2: 爸，您快坐啊，
1: 您快坐，坐。
3: 哎，
2: 我看看啊。
1: 哎，行，
2: 不错哎，
1: 爸，行。

0: 哎，大同，
1: 慢点，大同。
0: 王教练，
2: 好，
1: 好，
0: 谢谢王教练啊。
1: 没事没事，
3: 王教练。哎，大头爷爷，哎，接孩子是吧？哎，您走吧，您走吧，来，再见。
4: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是王泽民王教练吧？
1: 那你是？
4: 贵人多忘事啊，想不起来了是吧？我就是那个要买就买最贵的那个。
1: 哦，那想起来了，小豪爸爸。
4: 哎，对了，对了，对喽。
1: 那您啥事儿？
4: 这么回事？您不是发胖嘟嘟一个小奖杯吗？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发一个呢？是吧？
3: 奖杯不用您买啊，不用您破费，我们自个儿买。您就费力发一下就行了。
1: 哎呀妈，这事儿啊，还真不行啊。
4: 怎么了？
1: 我们那奖杯啊，是用来奖励训练跟比赛中表现好的孩子。您家小号啥时候表现好，我照样给他发一个什么？
3: 哎，不是不是不是，哎，王教练，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儿子小豪现在就要，
1: 现在就要啊？
3: 哎，
1: 那还真不成。
3: 怎么了？哎呀，王教练，您这年纪轻轻的，这么较劲可不好啊。
1: 我们打冰球的就这么较劲。
3: 等会儿，您看看这个，我看您还较劲不较劲啊？
1: 这个还真不咋样。
3: 哎，喂。不是，哎，我破冰球我们还不练了，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
5: 小豪啊，您这学的可真快，可帅了，骑在马上，好玩吗？
2: 嗯，
5: 好玩啊。哟，看大头在干嘛呢？哟，大头，你干嘛呢？
2: 阿月好，
5: 哎，
2: 小豪，这个星期大课你怎么没去呀？我，你看我这身帅不帅？我刚骑马回来。我告诉你吧，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匹小马，可贵了。你不想打冰球了？不打了，冰球没意思。你不想得胖嘟嘟那样的奖杯了？

0: 我爸爸说那破玩意儿我想要，就给我买一箱。你要不要也来一个？
1: 买的有什么意思？我要通过自己努力去得那个奖杯。
2: 走，咱俩回去，该做饭了啊。
3: 加油！
4: 哎，好啊！
0: 哎，加油！
3: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就不错，哇，好啊，打得真好啊，
1: 就是啊，还挺灵活的，
0: 漂亮
2: 了啊！
0: 大头打得挺好啊。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先表扬两位小朋友，一位是杜子腾小朋友，一位是头太元小朋友。他们两个在学习冰球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坚持和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训练，最终获得了最佳球员的荣誉。我们要请他们俩上台领奖。
1: 谢谢花裙老师
0: 啊，小朋友们，老师希望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要坚持，不要放弃。小豪，你怎么了？
2: 我昨天从马上摔下来了，破马，我以后再不骑了。可是我爸爸说等我好了送我去学击剑，击剑最有意思了。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

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神奇草籽闯大祸。
1: 小来小美又东唐，咿呀咿呀哟，农场里面有小牛，咿呀咿呀哟。我们这里小来小美
2: 没草了，
1: 咿呀咿呀，糟了，
2: 我们的草籽也没了。
3: 如果没有草籽，就不能种更多草了。
4: 这些牛好像都饿坏了，
3: 联系麦大帅。
5: 嗨，麦大帅，帮帮忙！
0: 小美，怎么了？
5: 我们没有草籽了，小。

0: 我们要生长得很快的草籽，很快哦。
1: 没问题。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没问题，麦大帅。
0: 你要把这袋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从海港站送到农场站去，你要尽快赶到那里，因为小牛都饿坏了。
2: 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遇水后长得极快，所以你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让它们碰到水。
1: 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的。
0: 这正是我选你的原因，红哥。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5: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7: 洗刷刷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厢式车运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还有护网车保障它们的安全。
2: 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我跟你一起去，红哥，我有一种预感，小牛正等着吃呢。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救援红哥，前来救援。马上到达海港站。你好啊，船长。
1: 很好，你们好，红哥、小小帆。
0: 你在干什么？
1: 我和小北斗在练习新动作，钻过来，小北斗。
2: 厉害啊，小北斗。
1: 这是你们的货，一袋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都装好了。随时都可以装车出发。
0: 哼，这些草籽看着很普通啊，看看它们能长多快。帮我给这些草籽撒点水吧，小北斗。
2: 太神奇了！
0: 根据我的分析以及目测，它们长得非常非常快。
3: 把它们装车吧。
4: 袋子绑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看小北斗再表演一个吧。
4: 没问题。
2: 好啊，
1: 我管这个动作叫空中翻腾三周。准备，小北斗。他要溅起一大片水花了。
2: 等等，
0: 一大片水花？生长极快的草籽不能碰水。
2: 快点用长梯挡住袋子，红哥。
4: 站稳了，张小帆。
0: 好身手，小北斗。
4: 好样的，张小帆，草籽没碰到水，
2: 可我湿透了。
1: 快拿着吧，我手边总是备着很多毛巾。
0: 谢谢船长。
4: 快点出发吧，张小帆，我们要尽快把草籽送过去。
0: 拜拜，船长。拜，小北斗。
4: 我们上一次检查草籽是什么时候？
0: 根据我的分析，就在30秒钟以前。
4: 已经过去好久了，我们应该再检查一遍。超能长梯启动。

0: 是影子而已了。我知道。是我，童哥，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货怎么样了，张小帆？
1: 根据我的分析，草籽很安全，没碰水，随时都可以播种了。
0: 很好，张小帆，我们顺便做安全检查，继续出发吧。
1: 我们马上就能到达农场站了。
2: 你的进度有点慢，红哥，还顺利吗？
0: 刚才的情况有点可怕，但现在好了。
3: 问题解决了就好，小牛们都等着新食物呢。你们继续赶路吧。
1: 红哥，别挠我痒痒。
0: 我没有挠你呀。
1: 是吗？那谁在挠我呀？糟了，生长极快的草籽肯定碰到水了。更糟了，我的操纵毯。
0: 不准碰我的操纵毯，杂草，你们违反了第七条安全规定。
1: 红哥，你怎么朝着任务站开去了？
2: 而且你开得太快了。
0: 生长极快的草籽正在推我的加速杆，我根本没办法减速。
1: 而且他们还不停地挠我痒痒，情况不妙，非常糟糕，不敢看。
4: 赶
1: 紧阻止他们，不然任务站不保了。
3: 任务站附近的所有列车注意，求助，立刻马上。
2: 农用飞飞马上就来，咦哈！
5: 货运累累，办事靠谱。
2: 大大帅，我们动不了了。
5: 咔嚓咔嚓，哇！
0: 好了，
1: 大家赶紧阻止这些杂草，你们能抓多少就抓多少，然后用力拉。
5: 超能机械爪启动，咔嚓咔嚓咔嚓，
2: 超能套索启动，抓住你了，杂草，耶哈！
1: 这办法管用，
6: 可草还在不停地长，
3: 因为刚才洗车的水还没完全干。
2: 怎样才能把一大团草弄干呢？
0: 我想到个办法，我们把消逝车放到传送带上旋转，这样就能把水甩干了。
1: 好主意，红哥！
0: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长梯启动，马上就到了。
1: 快啊，麦大帅，旋转强度开到最大！雷雷，准备接住他。
5: 好的，准备
1: 好了，停。
5: 接住了，
2: 呀呼，太好了，
5: 嘟嘟，
1: 大家辛苦了。好了，赶紧送草籽吧。
0: 任务圆满完成啦！
1: 糟了，它们又开始长了，
0: 这里有紧急情况。哦，没事了。
7: 吹号高手布布，
0: 谢谢你带新雪铲给我，布布，真的

0: 好用。
1: 我工作时能吹口哨吗？
0: 我估计小雪球也想演奏一下，用长号。

0: 天啊，这下糟了，称号摔坏了，
1: 真的摔坏了，快联系麦大帅。麦大帅在吗？
2: 我是罗奇。
3: 罗奇怎么了？
2: 我们尖峰山需要一把新长号。
4: 没问题，立刻马上。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
2: 你先去建筑厂站取一把新长号，然后送到尖峰山站，灰妹亲手做的，
1: 没问题。
0: 好了，布布，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运那把巨大的长号，还有挖掘机方便你安装。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攻城步步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波波，大长号马上就来了。
2: 哇，这把长号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3: 谢谢，我们自己做的，吹出来的声音也好听，想试试吗？
2: 可以吗？
3: 你真厉害，波波。
2: 你也很厉害，灰妹。不过我还是赶紧把长号送过去。谢谢，拜。
3: 祝你玩得开心，波波。
2: 路上来点音乐最好，看我波波的吧。

0: 天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小动物啊？任务站有人吗？
1: 海华，怎么啦？
2: 小鸡满天飞，跑到屋顶上，小牛和猪猪还不停地跑啊转的。

0: 不是吧？
1: 凯华，别急，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2: 救援红哥在吗？邮局站那边
1: 需要紧急救援。
0: 收到，麦大帅先生。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3: 这里的情况很紧急，红哥。
0: 紧急情况就交给我了。小动物们，那片区域很不安全，快顺着长梯下来吧，慢一点。你们是小动物，不是邮件，快从传送带上下来吧。
3: 真是好样的，红哥，所有的小动物都没事了，谢谢。
0: 好了，小动物们，希望你们都能汲取今天的教训，不能把邮件分拣机当车坐，还有不能站在巨大的邮箱上，很危险。我相信你们以后不会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对吧？

0: 们应该没事，他们可能就是，又违反了更多安全规定。超能长梯启动！哎，嚯，真的好险啊！好了，小动物们，顺着长梯下来吧，慢一点，和刚才一样。看来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安全规定了。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农场里的小动物不能开车，不安全。还有，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跑到摇摇晃晃的石头上玩。
1: 马上到达接风山了，
0: 他们怎么跟着布布？原来是这样，他们跟着布布的长号声，看来他们很喜欢布布吹长号。

0: 什么声音？
1: 布布，是农场的小动物，它们一直跟着你的长号声到处跑。
0: 不是吧，我不是故意惹麻烦的，红哥，我只是想来点音乐。
1: 我们快去救那些小动物吧。
2: 糟了，
1: 他们往哪条路走了？
0: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1: 没事，布布兄弟，你也不知道小动物们会跟着长号声跑。
0: 红哥，有了，我用长号声把小动物们引回来。小动物

们来了，走这边。糟了，前面的铁轨断了。也许有办法。布布，你能用雪球砸那些冰柱吗？我试试看。他们来了，糟了，他们不敢过了。我吹点放松的曲子试试。

0: 的吹号高手布布，你救了他们。
1: 哎呀呀，我们快点把长号送过去吧。任务圆满完成了，
0: 试试吧，雪球。
1: 哎呀，我们忘记小鸡了。
2: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火山大爆发，
1: 弄好了吗？现在好了吗？那现在呢？
2: 你还耐心的等一小会儿，马上弄好了。
1: 哇，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帮我准备科技展作品。
2: 主意都是你想的，我只是搭把手。这是超能微微快车的职责。另外，不知道我们能把它做多大。
1: 我的答案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这座火山是我造过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
2: 我准备按开关了。好了，准备大爆。
1: 不行，我们要等到科技展的时候才能让火山大爆发。
2: 好吧，知道了。
1: 万一按了就停不了了。你看，计时器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最后大爆发。这样一来，火山会把彩纸屑撒满会场，冠军就是我们的啦！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咔嚓咔嚓，哇吼！我留在这里陪你，不过其他列车要立刻出动了。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火运雷雷。
1: 咔嚓咔嚓，太好了！
2: 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小杰和麦麦造的大火山，然后送到学校站参加科技展。
1: 要运大火山吗？我太喜欢了。

0: 咔嚓咔嚓，出发！
1: 那个放那里。
0: 超能机械爪启动。我的机械爪不够大，或者说火山太大，
2: 我稍微搭把手就行了。超能扳手启动。
1: 太好了，装上了。我只想马上到科技展上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得冠军。
0: 还等什么？快上车，我们一起去。
1: 哇吼，我还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呢，嘟嘟。我一直想说这句话。
0: 下一站，学校站。
2: 一路顺风哦。雷雷，快刹车，火山太大了，过不去。
0: 我们怎么出去？火山比大门大多了。
1: 我们出不去了吗？我参加不了科技展了。
2: 不会的，如果从门中间过不去，那咱们就从门上面过去。啊！
1: 哇哦！我不仅要执行第一个任务，还要从中央广场的大门上面翻过去。今天真的太刺激了！
0: 哇！谢谢麦麦，嘿，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万一又遇到麻烦呢？
2: 当然没问题。

0: 赶紧想办法。超能机械爪启动，别乱动，卷山羊，我会尽量轻一点的。
1: 糟了，卷山羊按了开关，等级正在上升，等计时器变成红色，火山就会大爆发。
2: 计时器停不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大家就看不到大爆发，冠军就没戏了。
0: 别急，我会在火山大爆发前飞速开到学校站的。嘿，卷山羊，超能机械爪启动。喜欢吃苹果吗？
2: 好主意，蕾蕾。
1: 啊，计时器会变成红色了，
2: 我应该设置长一点时间的。
0: 我们会在火山大爆发前赶到科技展的。吃苹果吧，卷山羊。
2: 快点，蕾蕾，进入最后倒计时了，火山过不了多久就要爆发了。
1: 走这条路线肯定赶不到，
0: 联系张小帆，他肯定知道近路。蕾蕾呼叫任务站，有人吗？
1: 嘿，蕾蕾，
3: 小杰也在。
4: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目前感觉很不错，只是我的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1: 什么？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去学校站的近路。
5: 根据我的分析，翻过超能峰这条路最近，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2: 超能峰？那岂不是比我的火山还大？
0: 对货运雷雷和机械麦麦来说，再大的山也不怕。接下来我要快点，快点，再快点！我们到了超能峰。
2: 你确定我们翻得过去吗？
0: 再大的山也难不倒货

列车，你全速前进，我在后面推你。

0: 小杰快点过来，科技展都快结束了。
1: 我们也要参展。10 9 8 7 6 5 4 3 2，
2: 快跑啊，火山大爆发。哇，
3: 太好了，
4: 太壮观了。
5: 任务圆满完成了，
1: 火山也大爆发了，
2: 海底蟹也满天飞了。
0: 本次科技展的冠军是小杰和麦麦，因为他们的作品新奇又震撼。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和和，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大雪刚停，狐狸就开始给大家送快递了。第一个快递是阿卡的。
5: 阿卡，你的快递到了。
6: 来了。
5: 给你。
6: 谢谢。
5: 那我现在去给别的小伙伴送快递了。
6: 辛苦你了。
5: 没事，

0: 家里吃都快没了，我得再拿一点去。奇怪，我之前藏的食物怎么没了呀？难道是狐狸？送快递的时候把我的食物全都偷走了？肯定是，只有他来过这里。
1: 谢谢，天气这么冷，真是辛苦你了。
2: 没事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我就先走了。
0: 狐狸，别走！狐狸，你可别想跑！
2: 怎么了，卡？
0: 快点把我食物还给我！
2: 今天只有你一个快递，我这里没有了。
0: 不是快递，我是说你快点把从我家地里刨出来的食物还给我。
2: 我没有拿你东西。
1: 等等，可能有什么误会。阿卡，你重新讲一下你的东西是怎么丢的。
0: 大雪前我把食物都藏在了我家门口树下的土里，可是我今天找过了，发现所有食物都没了。下完雪只有狐狸来过我家，一定是你偷走了。
2: 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1: 狐狸你别着急，阿卡，没有证据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这样吧，咱们去现场找找线索。
2: 对，去现场，我一定证明我的清白。
0: 只有这样了。
1: 你来阿卡家之前去过哪儿？
2: 西西家。
1: 那时间上肯定来不及。阿卡，就算是狐狸提前来偷东西，你有看到脚印吗？
2: 所以根本不是我。
0: 那我的食物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别急。这里的土没有食物的味道，我想你的食物并没有埋在这里。
2: 你是不是埋在别的地方了？
0: 我想起来了，我怕每年把食物埋在同样的地方会被偷，所以换了个地方埋。可是我想不起来在哪儿了。
1: 没事，我们一起来帮你找。

0: 们快来！阿卡，我想你的食物应该埋在这里了。
1: 天哪，和和，你是怎么发现的？
0: 我看到树后的痕迹像是滑上去的，而且你不是习惯对很多树叶当记号吗？所以我就猜着下面一定有东西。
1: 呵呵，没想到你这么细心，发现了这些细节，还还了我清白，真是太感谢你了。
2: 狐狸，对不起，是我冤枉你了，都怪我自己记性太差了。
1: 没事的，换作是我，吃的东西丢了也会着急，我原谅你了。
3: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们，大家一起去我家，我请客，咱们吃大餐。
0: 我肚子还真饿了，咱们走吧。
4: 嘿嘿，请根据刚才的故事里和和的一系列行为，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5: 哟，和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大侦探呢？
0: 是啊是啊，以后请叫我福尔摩斯和。
1: 福尔摩斯和先生，那你看看应该是用什么成语总结你的一系列行为呢？
0: 我一出马就解决了问题，当然是迎刃而解。
1: 我觉得是不是自吹自擂更合适一点啊？
0: 哎，逗你玩的，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皆大欢喜。哎，瓢虫先生，我们俩谁猜的对呀？
4: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1: 啊？难道都不对？
6: 是的，
4: 你们俩都没猜对。和和确实帮助狐狸解决了问题，结果是皆大欢喜。但是解决的过程是通过了什么样的能力呢？你们再想想。
1: 是沉着冷静。
0: 是认真仔细。观察力强。
1: 对，观察力强，我知道了，是察言观色。
4: 毛毛，你已经摸到了。

0: 正确答案的边儿了，又跑偏了。
1: 摸到边儿了？摸到哪条边儿了？啊，我往哪边跑了？
2: 毛毛，我想到了一个成语，我觉得挺贴切。
1: 哎呀，快说快说。
2: 明察秋毫。
1: 明察秋毫？啊，瓢虫先生，和和猜得对吗？
3: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4: 耶耶耶耶耶！
3: 明察秋毫就是说目光敏锐，能够看清极其细微的东西。秋毫指的是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这是一种比喻，比喻极其微小的东西，所以这个成语用来夸赞和和洞察一切就非常贴切。
1: 好的，福尔摩斯和先生，我们到下一关，你再明察秋毫去吧。
3: 和和毛毛，再见喽！
1: 再见，瓢虫先生！
0: 再见！
1: 这回该我了。哎，和。
5: 它属于群居动物，喜欢和同伴们一起觅食，互相梳理皮毛。
1: 哦，好像没什么关键的信息。
2: 互相梳理皮毛，那就说明它应该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一种哺乳动物，
1: 是吗？
5: 它奔跑的速度很快，爆发力也不错，主要靠奔跑来躲避天敌。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2: 估计是食草动物。
5: 它视觉很好，可以同时看见远处的东西和近处的东西，听觉也很敏锐，进食的时候也会警惕地竖起耳朵，防止突然到来的袭击。
1: 它很小心耶。
2: 嗯，胆子很小。
5: 它虽然胆子小，但是脾气却很暴躁，喜欢用嘴咬，而且咬上了还不松口。
1: 这个真没想到，脾气还挺大的。
2: 我脑子里怎么没有这种动物呀？
1: 别急呀，下面还有呢。
5: 它和大熊猫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哈哈，真好玩。和和，和你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哎，你有什么愿望啊？
2: 啊，我最著名的愿望是拍一张彩色照片啊。哦，有思路了。它身上一定也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1: 斑马？斑马。
5: 它有着最独特最漂亮的皮毛，这是同类之间相互识别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适应环境的保护色，据说还可以调节温度，防止蚊蝇叮咬。这种独特的纹理被借鉴设计成为一种交通标志。
1: 是斑马吧？就是斑马线。
2: 嘿嘿，毛毛，这次你反应得挺快呀。
5: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吧。它就是斑马。恭喜你们答对了。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4: 耶！
5: 为什么斑马能进化到拥有自己独特的条纹？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假设认为，条纹是一种温度控制机制。研究人员发现，随着白天的升温，黑白条纹之间的温差会扩大，而黑色条纹的温度要比白色条纹高15摄氏度。这种差异足以在斑马的皮肤上产生小对流，有助于保持凉爽。但颜色本身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重要的是斑马会竖起黑色条纹上的毛发，从而根据需要来吸收或是释放热量。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2: 这回我来。
6: 你们好，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7: 你们好，我的朋友，见到你们真高兴啊。
6: 今天的节目中将出现疯狂的时刻，这是关于动物们喜欢吃的最

0: 奇怪的东西。
1: 以下就是我们今天的五位疯狂时刻，你觉得谁会是在第五名呢？好吧，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五名。
2: 好吧，查克，我的朋友，第一位是谁呢？
0: 让我们和我们的大厨一起找出答案吧。
2: 啊，你好，大猩猩，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这是什么？是盐。
0: 是的，我们的第一位神奇动物喜欢吃盐。谢谢大猩猩。
2: 真的吗？
0: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的花朵上找到它们。
2: 是蝴蝶，
0: 它正用它那大而卷曲的口气从花中吮吸甜甜的花蜜。
2: 等等等等，我们不是找一个喜欢吃盐的动物？
0: 没错，我的朋友，对于蝴蝶来说，花蜜是主菜，而盐是它们的点心。这就是蝴蝶喜欢烂泥坑的原因。
2: 哇哦，蝴蝶在吃泥巴。
0: 它们正从泥水里吸收盐分呢。别让那些漂亮的颜色骗了你，蝴蝶会吃各种恶心的东西来得到盐的。
2: 哦，像什么？
0: 哦，比如小孩子。
2: 什么？
0: 哦，是的，你去过蝴蝶屋吗？
2: 是的，那是观赏蝴蝶的好地方。
0: 有时候蝴蝶会落到你的手背上。
2: 哦，是啊，哦，太可爱了。
0: 蝴蝶可不友好，它要是渴了，会吸你咸咸的汗。
2: 哦，这些狡猾的蝴蝶。
0: 如果你认为这很糟糕，等着看下一位疯狂时刻吧，他们的菜单上的东西更可怕。
1: 第四名，
0: 准备好了吗，大师？
2: 当然了，我的朋友，把它带过来。这次我们又有什么呢？哦，是水果，美味啊。
0: 不，朋友，不，那个水果还没熟，而且它充满了毒素。
2: 什么？
0: 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的疯狂时刻。第四名是鹦鹉，鹦鹉吃各种充满可怕毒素的水果。但是它也吃一种特殊的药物来治疗肚子疼。
2: 哦，这是什么神奇的药啊？
0: 给它看看，大猩猩。
2: 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什么？那是泥土吗？
0: 是的，伙计，一种叫做粘土的特殊泥土。
2: 那么这就是药了？
0: 是的，伙计，鹦鹉喜欢它。每天早上，成百上千只鹦鹉飞到河边有丰富粘土的特殊区域。
2: 哦，
0: 一顿粘土餐可以让毒药远离它们。
2: 哦，好吧，鹦鹉可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绝对不吃粘土。
0: 好的，你们也不应该吃。谢谢大猩猩。
2: 再见。
0: 记住，这里有疯狂的时刻，但是你不疯狂，对吧？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三名，
0: 看到水中那些形状各异的岩石了吗？那实际上是不同种类的珊瑚礁。
2: 有人会吃这种东西吗？为什么有人会想吃石头？
0: 因为它是活生生的石头。仔细看看珊瑚内部，你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小生物挥舞着它们的手臂。这些伙计实际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石头房子。所以珊瑚上有食物，只要你能够打破岩石的房子。谢谢大猩猩。
2: 再见。他们的牙齿一定很坚硬。
0: 是坚硬的嘴。第三名是鹰嘴鱼。
2: 看呐，它有一个像鹦鹉一样的嘴。
0: 它很强韧，可以咬掉大块的珊瑚，然后鹰嘴鱼把它磨碎，吃掉里面的小生物。

0: 但是那些生物真的很小啊，
1: 非常小，所以鹰嘴鱼不得不吃很多珊瑚。如果你把鹰嘴鱼在一年内吃掉的珊瑚都收集起来，重量相当于一头小象。
0: 我的天哪，这么多珊瑚啊！
1: 是啊，这比其他疯狂的食物好吃得多。
2: 第二名，
1: 我们下一位疯狂食客喜欢住在靠近水的地方。
0: 它是一条鳄鱼。
1: 是的，伙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有大嘴、大牙齿和大胃口。
0: 那么鳄鱼吃什么呢？
1: 嘿嘿嘿，喜欢的东西都吃。
0: 所以他们排在第二名。
1: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吧，大猩猩。
0: 哦哦哦，
1: 让我们看看鳄鱼会吃些什么疯狂的东西。
0: 他们看起来像小石头。
1: 他们就是石头。
0: 鳄鱼吃石头，为什么？
1: 好吧，我的朋友，看看那些牙齿。
0: 哦，很尖，非常锋利。
1: 是的，适合咬住猎物，但是不适合咀嚼，所以鳄鱼必须吞下整块食物不嚼。
0: 大块的食物让我肚子疼啊。
1: 是啊，这就是鳄鱼为什么吃石头了。鳄鱼用石头代替牙齿咀嚼食物，它把石头吞到肚子里。
0: 听起来真不舒服啊。
1: 啊，但是非常有用。给他看，大猩猩。我的朋友，这东西是楚河臼，厨师们在厨房里用它们来磨碎东西。
0: 哦，看，它变成粉末了。
1: 这就是石头在鳄鱼肚子里的作用，它们一起磨碎食物，像楚河臼一样。
0: 哦，太神奇了！
1: 谢谢大猩猩。
0: 再见。那真是太神奇了。
1: 哦，好了，令人激动的时刻，是时候看看谁是第一名了。
2: 该是时候请出第一名了。
1: 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吃盐、粘土、珊瑚和岩石的动物。
0: 都不太好吃啊。
1: 是不好吃，伙计。所以你知道排名第一的最疯狂的食客是什么吗？
0: 哦，我不敢问。
1: 让我们看看他是谁。
0: 好吧，
1: 大猩猩。
0: 哦，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是的，这可能是一个这是一堆垃圾，你怎么能带垃圾到这儿来？
1: 是的，是的，垃圾。谢谢大猩猩。
0: 你是说有人会吃这种东西吗？
1: 哦，是的，这种动物有时被称为海洋垃圾桶。第一名就是虎鲨。
0: 等一下，鲨鱼吃鱼、海豹还有其他东西。
1: 是的，没错。但有时他们也吃垃圾。
0: 什么？虎鲨为什么要吃垃圾呢？
1: 他们不是故意吃的。你看，虎鲨对他们的食物并不挑剔，不管它是死是活，虎鲨都会吃掉它。他们看到什么就会把它吞下去，
0: 甚至是垃圾。
1: 甚至是垃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虎鲨的肚子里发现的，壳牌、罐头、鱼漂、椰子、煤块，甚至还有未开封的三文鱼罐头。它的内脏真是个垃圾箱。
0: 天哪，虎鲨太疯狂了。
1: 你说的太对了，伙计。但是你知道真正疯狂的是什么吗？人们把垃圾扔在了虎鲨生活的地方。
0: 是的，那么说那些可怜的虎鲨会很痛苦的。
1: 因为虎鲨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食，所以他们在我们的疯狂时刻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好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寻找世界上

0: 最神奇的动物吧，
1: 神奇动物排行榜。
2: 这回该我了，哎，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来吧来吧，
0: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3: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啊是金龟子。这些五颜六色的小甲虫胃口特别大，你们知道金龟子长什么样吗？
3: 听名字应该是金色的吧。
2: 不对不对，瓢虫先生说了，是五颜六色的小甲虫，是好多种颜色。
3: 我觉得它应该有坚硬的盔甲，就像瓢虫先生那样。
2: 对，各种颜色的壳都镶着金边，对不对？
0: 你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到底猜的对不对呢？我们把金龟子请出来，看他是怎么说的吧。有请。
4: 嘿，大家好啊，这几位趴在花上大吃特吃的都是金龟子，他们是金龟子家族里颜色最低调的，看上去一团黑乎乎的，其实身上都有金属光泽呢。我们金龟子的后足很长，可以像它这样互相摩擦，用来清洁身体。这就是我，一只绿色的金龟子，我把后足高高的举了起来，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2: 是不是要尿尿啊？
3: 看上去有点像举手投降。
2: 哦，我知道了，他准备拉粑粑。
3: 哎呀，毛毛，你能想点别的吗？我觉得他，也许是在准备起飞。
4: 哈哈，你们说了这么多答案，一个都没猜对，这是遇到危险时吓唬敌人的姿势。很多后足上有刺的小虫子都会用到这一招，你们仔细看，我的后足上有很多小刺，每当感觉到危险的时候，我都会挥舞后足，重复这个动作，提醒对方注意。看到刺了吗？哼，离我远点。
0: 问题来了，金龟子为什么要高举后足？红色按钮，锻炼身体；绿色按钮，吓退敌人。请选择，计时开始。
2: 肯定是吓退敌人呐。我这有刺，嘿，嘿，嘿。
3: 其实吧，他做这个动作也有可能是锻炼身体。
2: 哎呀，不对不对，他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才这么做的。
3: 别着急，我逗你玩呢。金龟子是为了吓退敌人才举高后足的，现在咱们可以做出选择了。
2: 金龟子举起后足是为了吓退敌人，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3: 绿色按钮。哎，

0: 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
1: 这是遇到危险时吓唬敌人的姿势。
0: 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2: 成功了，成功了！
3: 瓢虫先生再见。
4: 这回我来。
5: 这是小福，他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他喜欢到世界各地拍摄各种动物。如果你想拍动物照片，要找谁呢？当然是小福。
6: 哦，天哪！
5: 小福正在办公室里忙着复印东西。
6: 真是有好多需要复印的。什么？还有？谢谢。啊不啊不啊不！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等！啊！哦，天哪！我没有那么多只手啊！

0: 天哪，哈哈，邮件来了。
1: 小福，你的任务是找到可以完美复制自己的动物。
0: 哇，复制自己的动物。哦，嗨，我知道是谁了。嘿，太棒了。啊，不不不不，抱歉抱歉，各位，我得去水族馆了。拿着这个，谢谢。
1: 这里是水族馆，这是鱼缸。不过小福去哪儿了？
0: 嘿嘿，我在这儿呢。好的，这附近有一种可以复制自己的动物。哦，嗯，不，那儿有一只。好吧，或许在那儿。嗯，不是。哦，哦，不，也不在这儿啊。哎，啊哈，这里有一个，一只海星。这儿又有一只，哈哈。你们看这个吓人的家伙，是另外一只的复制体。不过海星不用复印机，他们用鱼。因为在野生环境下，海星有一个问题，它们要用腕行走，但是走不快。这就意味着它们是饥肠辘辘的淡水小龙虾和其他大型鱼类以及饥饿动物最容易盯上的目标。所以有些海星想到了一个狡猾的办法，它们将重要的器官备份储存在自己的腕中，当饥饿的鱼类将海星囫囵吞下，只要留一点点腕，它们就能重新长出整个身体，所以你就会看到两只一模一样的海星了。哇哦，太酷了，海星简直太聪明了，哈哈。哦天哪，我是不是应该拍一些照片了？任务完成。哦，太棒了，完全是他自己的复制品。哦，嘿，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回办公室见吧。呼呼，
1: 这是文件。不过小福去哪儿了？
0: 哈哈，瞧一瞧，看一看我的复制品。你好小福，你好小福，你们好小福们啊，现在我有好几双手来帮我复印了，谢谢你们，也谢谢你海星。好了孩子们，开始干活吧。
2: 这回我来。
3: 很久很久以前，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丛林中，一只蝴蝶产卵后就飞走了。当孵化之后，弗拉特破蛋而出，他喜欢看着其他的动物成长。哇，
4: 太好吃了。嗨，大家好，看我在吃什么？是巧克力鱼，我正在攒着它们呢。哦哦，啊！一只饥饿的金刚鹦鹉，它想要吃我的巧克力鱼。哦，等等，我知道谁能帮我了。它住在树林里。哦，在那儿呢。呼呼，知道那是谁吗？它身上长满了毛，有八条腿。它是一只蜘蛛。哦，但它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蜘蛛哦，它是一只狼蛛。哈哈。哦，快看呐，它肚子上的口袋里装着它的卵

0: 快看，他们出来了。
1: 小小的蜘蛛宝宝们，哦，呵
0: 呵。但是就像我一样，狼蛛妈妈也有一个问题。哦，到处都是饥饿的鸟，小心啊，蜘蛛妈妈。哦，那只鸟要吃它的小宝宝们了。哦，小狼蛛太小了，没法自己逃走。哦，这个时候狼蛛妈妈会做一件特别特别酷的事情，它会让宝宝们都爬到自己的背上。哈哈，大家都上来了吗？我们要出发了，耶！现在那只鸟就吃不到它们啦，呼呼，耶！加油啊，妈妈！狼蛛妈妈背着宝宝们到达了安全的地方了。再见了，小鸟。嘿，我有一个主意。如果狼蛛妈妈可以背着她的宝宝们到达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也可以啊。哈哈，现在我的巧克力鱼也安全了，不用怕那些饥饿的动物了。哦，哈哈，小心啦，那些贪吃的金刚鹦鹉又回来了。哦，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哦，哦哦耶，哦，我背着我的小鱼儿们一路来到这里，现在安全了。哦，现在我的小鱼儿们不用怕那些贪吃的动物啦。快走开，金刚鹦鹉。哦，成功啦！谢谢狼蛛妈妈。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各地开展多彩主题活动，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网上售卖藏手机神器，如此商机太无底线。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最近这几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这几天，这面曾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抵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广东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四川红军长征翻越夹击山纪念馆、甘肃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传递。少先队员们通过主题宣讲、重走长征路研学等活动，同上长征思政课，在追忆历史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同学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
1: 听了许多长征故事，才真正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跑出我们这一代的好成绩。
0: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